0: 放心，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看吧，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299.2公里，过了水上系统，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的100公里，过了新竹系统，有卡车泡沫停放在中线车道。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汽四线西向的中清地下道之前，在中线车道有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好，8:07，这是王菲所唱的《天空》。好，气象署呢，今天早上发布了高温资讯呢，各地天气是高温炎热。那今天像是包括了南投县、云林县都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请加强注意。那南部地区的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今天是黄色灯号啊，有些近山区的地方呢，温度会比较高，要特别注意，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劳动跟运动，注意防晒，要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这是气象署发布的高温资讯。好，在台八十二线西行的26.7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呢，外车道有一个装铁桶的袋子啊，经过时要特别留意。另外，国道三号北上的299.2水上路段中间车道这边掉了轮胎皮。台南市的新市区在虹桥新港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这边有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经过时都请您特别留意当心。好，继续我们来听苏永康的歌曲《爱一个人好难》。

0: 哎，我跟你说，我找到赚外快的管道了。
1: 真的吗？
0: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要我也进场投资。哎，
1: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0: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1: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2: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好，8:19，这是张学友所唱的《情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与我同行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我叫做 EJ。好，目前在台82线西行26.7水上交流道路段外车道这边掉了一个袋子啊，里面有铁桶哦，所以经过时要特别留意。在路况方面呢，在台南系统往东国道8号往新市这一段，还有台南系统往北国道1号往安定这一段呢，都是目前车流量比较大的部分呢，这都是往南科方向的上班车流。国道八号的部分目前收到是车速降到50公里左右啊，往北国一往北往安定这个下交流道这边呢，也是车速降到50公里左右啊，上班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多的，请您注意到跟车前的安全距离要特别留意了。好，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陈升所唱的《恨情歌》。

0: 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
4: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指示五角大厦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他今天表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回应他近期释出的对话善意。另外，美国与伊朗六月签署终结战事的谅解备忘录，并设定60天的谈判期，如今期限届满，双方立场仍相距甚远。川普今天表示，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大学分发入学放榜，今年录取率为 97.54%， 比去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缺额人数603人，是110年以来新低，缺额比率最高为油气运动学群以及艺术学群。记者吴依妮报道。
2: 115学年度大学分发入学结果公告，总招生名额32494名，录取32257人，录取率为 97.54%， 考生平均在第20个志愿序就会录取，缺额人数是近6年新低。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执行秘书沈胜志说，
3: 今年的录取率就大概在 97.54%、那相较于去年的96%呢，稍微再

0: 高了 1.2% 左右，齁。那从这一个状况来看的话，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各个学校的发展的一个特色，它逐渐的被我们的学生给接受。
1: 虽然教师荒成为近年热门议题，但今年在教育学群、跨领域学群、数理化学群录取率都达100%，录取率最低则依序是游戏运动学群、艺术学群及大众传播学群，缺额共分布在4所国立大学及12所私立大学。
0: 有一所大学大概大于60%哈，但是呢，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管道全部放进来，然后我们来看这一个各个学校的一个缺额的时候，大概每一所学校呢都会压在小于20%。
1: 考分会提醒考生，对分发结果如有疑虑，可在8月20号前线上申请复查，8月27号将在网站公告复查结果。经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新北市一家拳击俱乐部负责人自办友谊赛，因选手头部重创身亡，被控过失致死，法院一度判决无罪，但二审认为他未全程配置医师在场有疏失，逆转改判6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3: 拥有国际拳击协会一星教练和国内 A 级裁判资格的丁姓男子，4年前在自己开设的新店拳击俱乐部举办全国大拳头拳击友谊赛，年仅27岁的胡姓选手和对手对战一回合就落败，并因头部遭重创瘫软昏迷，紧急送医治疗多天后仍不治。检警事后调查，主办方赛前只要求选手出示健康状况声明书，现场没有配置医护人员，认定丁姓负责人有疏失，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负责人辩称友谊赛并非拳击协会会员，并无规定应该配置医师在场，并质疑男子隐瞒身体状况带伤出赛。一审认为男子死亡和丁姓负责人没有因果关系，判决无罪。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不管是否为协会会员，负责人举办拳赛都负有配置医师全程在场的义务，选手死亡与此有因果关系，审酌他身为教练和裁判却便宜行事，枉送宝贵生命，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和家属达成和解，因此逆转改依过失致死罪判刑6个月，得一颗罚金18万元，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屏东市一名71岁妇人上网购买水果，因为网页不断显示操作错误，客服要求他前往 ATM， 他进入银行询问，行员与前来关怀的员警怀疑他遇到了诈骗集团，幸好他因为忘记密码保住了荷包。记者宋玲报道。
4: 这名71岁的妇人在网络上看到贩卖便宜的新鲜水果广告，与卖家联系之后，依照指示点选对方所提供的卖货便连结购买，却发现网页不断的显示操作错误，要求联系客服。妇人跟客服联系之后，对方竟要求她前往 ATM 依照指示进行操作。幸好妇人平时很少使用银行账户，一时想不起密码，进入银行询问，行员察觉有异，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民族所副所长曾立展说，
5: 员警到场研判为假网页、假客服诈骗手法，立即向陈女说明并协助封锁，删除可疑卖家，成功锁住积蓄。
4: 屏东分局提醒，网络购物要选择可以信赖的平台，千万不要任意点击陌生连结，如果遇到操作错误、账户异常等情况，要求透过 ATM 解除设定或者缴费都是常见的话术，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影响，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8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好，8:36，我们回到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现场。目前通报呢，国道一号在北上的246公里云林系统路段内线有大块轮胎皮，但是也有听众朋友说，国一南下的246公里云林系统路段

0: 中间车道有轮胎皮啊，请您经过的时候都要特别留意，我们敬请相关单位前往去查看处理当中。另外，在台61线南下的259公里东十一交流道的路段内车道呢，这边有一只小狗不动了，也请您特别留意当心。
1: 马路亲像好嘴，行人过路爱细意，行到路口爱记得停看听，先停下来看清楚四周围，也爱听看看有车声，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专心看头顾尾，不能一边行一边耍手机，危险随时会发生。
2: 过马路的时候手机要收起来，不能做低头族，也不能说耍笑，一定要行行人穿越道，照红车灯号志来行，车灯才通过，千万不能为着方便随意穿越车道，安尼唔那危险，嘛会影响交通安全。
3: 行人那是违规穿过车道，会照规定处罚新台币500元，唔通因为一时方便，颠倒破财又搁伤身体。爱记住，行人过马路爱专心，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才有保障。行人安全，大家拢有责任。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卖违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继续我们要来关心南部地区的交通状况，我们请南部交控中心的柯嘉平来告诉我们。
1: 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几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三北上 315.2 到 312.9 公里，在白河地磅这个路段中间还有内侧车道长期是有路面整修的工程在进行。而在国三南下的南潭隧道里，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在进行隧道清洗的作业。那另外，国三南下378到378.8公里，在接近中寮隧道口前的地方，则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路面维护的工程。那最后，国十东向26.4到28.2公里，过离港之后要往旗山端之前的路段，外侧车道现在也是有施工作业在进行中。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几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那至于国道车多路段是落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南子到冈山，还有南下的高雄渔港路出口，这几个路段啊，依旧都还是维持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国八东向的新市出口，还有国十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路段，同样是呈现车多状况。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
0: 好，非常谢谢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柯嘉平告诉我们南部国道的最新状况。另外在台61线南下的259公里东十一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有狗狗不动的情形，相关单位正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好，继续我们来听的是秀兰玛雅的歌曲《怀念的不言完》。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修理电风，修理电煮锅。恁家有派去的脚踏车、摩托车无？提来卖哦。
1: 这声音陪伴咱大家对细汉。

八点五一分，这是陈思安所唱台语版的《星星知我心》哈。你今麦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的节目。目前伫个国台河罗南273公里，家己系统车外线车道有两台车追踪的事故。

另外，第一个地和乐南285公里过新亚交流道者，外线车道嘛有两台小客车啊，追踪的事故，经过时阵拢爱特别注意。另外，第二个地和乐南365.7，第二高雄的九如路这个路段，有小客车加刷脚车的事故，占用着中线甲外线哈，经过时阵爱特别注意哦。好，国道一号南下现在有三起事故发生，分别是在国一南下的273嘉义系统路段外线车道两部车追撞的事故，285公里过了新营交流道外侧车道也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国一南下的365.7在高雄九如路路段在中间车道外线车道跟辅助车道府内车道有小客车跟砂石车追撞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经过时都要特别留意当心。台南市的南区在民兴路跟新隆路口这边也有事故正在处理。继续来听蔡小虎的歌声，爱情一级棒。

吃毒又开车，造成很多伤心的事情，毒者零容忍，不能害别人又害自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心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放厅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273公里，过了嘉义系统，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南下285到286.8公里之间，过了新营服务区，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365.7公里，过了高雄，先前占用中线、外线以及府内车道的小客车跟砂石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国一高架在南下的69.1公里，五羊高架的校前路前，小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情形已经没有看见。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20公里。南下156.1公里，院里前在内线有轮胎。国道三号北上的32.9公里，安坑隧道在外线车道有大客车、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继续往北32公里，过了安坑隧道，外线车道是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碰撞。受到事故影响，北上的中和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木栅休息站有大型车故障的情形，并且有漏油，目前是封闭，休息站清理当中。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八里出口有铁架掉落，台74线西向的1.2公里过了成功，先前在外线的事故以及散落物都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好，9:03，再次提醒您，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86.8靠近信交流道这边，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在台南市南区的民兴路跟兴隆路口，这边有事故也在处理当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9:16，这是侯湘婷所唱的《一起去巴黎》。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EJ。目前在台南市的新化区复兴路跟和平街的交叉路口这边有事故，另外在国道上先前所通报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了，包括了国一南下286.8靠近新营交流道的事故，还有国一北上在365.7高雄九如路交流道这边的事故都已经接获排除了。

好，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来通报给警广。好，昨天呢，我们在这个麻豆地区啊，看到这个农民开始在采收文旦了啊。那麻豆分局呢，日前也告诉我们说，他们也启动了护幼专案，保护幼子的专案，针对容易遭到窃取的地点呢，设置巡逻箱，并且编排警力，加强幼稚园跟仓库的巡逻，也结合了义警、民防跟社区的守望相助队等民力，建立24小时不间断的巡逻机制，全力防范窃案的发生，让农民可以安心的采收，放心的出货。这是我们南部在麻豆地区啊，现在蛮特殊的一个风景啊，现在文旦呢已经陆陆续续在采收了。好，继续我们来听的是金城武的歌，这首歌叫做《标准情人》。

0: 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

好，9:26，这是潘玮柏所唱的《我的麦克风》。好，目前呢，在国道上面，车速稍微略微慢一点呢、啊，并不算太慢啊。冈山到高科，高科到鹿竹，国一北上的路段这边车速略微慢一点，车子比较多。那国道8号。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再到安南区台南端这边呢，双向也是车速稍微略微慢一点，请您注意到跟前车的距离咯。继续我们来听的是陈淑桦的《梦醒时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希腊爱琴海传出直升机坠毁，事发在旅游胜地席夫诺斯岛。当地时间17号下午，一架直升机坠落后迅速起火。救难人员赶到现场时，发现三具遗体。罹难者疑似是一名希腊籍飞行员以及一对英国新婚夫妻。不过，当局尚未公布三位死者身份，事故原因也还有待理清。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施打率目前只有36%。为了鼓励民众施打，疾管署署长罗英军表示，预计10月上路的健康币有望纳入疫苗接种指标，希望透过这项诱因，让明年底接种率达到45%。记者林雨晨报道。
2: 肺炎长期位居国人及65岁以上长者主要死因的前三名，但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目前仍有317万人尚未完整接种。成大医学院老年学研究所教授吴俊行建议，除了给予施打奖励外，也应强化疫苗登录的系统。
3: 这个 NIS 系统就是所谓的疫苗的登录系统，如何让它更完备、更方便，然后给更多的经费补助大家去登录等等，这些完备的系统可以让我们减少更多无谓的疫苗重复支出。
2: 疾管署署长罗一军则表示，今年肺炎疫苗升级为施打一剂后，感染的趋势已经明显下降。
4: 健康币推行之后，我们的这个疫苗可以多打什么样的一个指标？所以我们目前在肺炎链球菌这边交出的 KPI 哈，是希望明年的年底我们可以达到225万人的完整接种率，这样除下来是45%。
2: 林孔昌跟纪念医院副院长邱振寻则说，根据国外的经验，增加疫苗可进性更有效提升。

0: 跟疫苗的施打率，包括纳入药局、洗肾中心或长照机构作为施打的据点。针对未满65岁但患有慢性病等高风险族群，也可进一步评估是否纳入公费施打。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1: 以王姓男子为首的诈骗集团涉嫌以假冒中国公安诈得中国民众的银联卡资讯，随后与银楼珠宝业者勾结，前后盗刷高达上亿元。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将王姓男子等十人起诉，并具体求处14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经调查出绰号大飞的王姓男子筹组不法集团，并在台统筹犯案。集团先通过境外诈欺机房、假冒公安检察官身份或假借取消自动扣款等方式，诱骗中国民众点选连结植入木马程式，借此拦截被害人银联卡的卡号、密码和验证码。随后指示手下寻找有意配合的当铺、珠宝、银楼等业者，透过刷手到相关店面盗刷，最后再回收盗刷转换的现金。而配合的业者可以获得20%手续费作为报酬。经调获报巡线逮获王姓男子等10名被告，初步估算集团从前年底开始犯案，短短一年就盗刷高达1亿1000多万元，目前已知有18位被害人损失了1400多万。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以组织犯罪、诈欺、洗钱等罪嫌，将王姓主嫌等10人起诉，同时审酌王姓主嫌侵害我国金融支付制度安全和公信力，并损及我国打击洗钱的形象，恶性重大。而一名配合犯案的珠宝业者合法掩护非法，将2人具体求处14年重刑，另外有业者和干部等3人被求处6年和7年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健署统计，40岁以上民众有35%有代谢症候群，却多数不自知，只有30%寻求专业协助。职棒球星吉利吉老巩冠分享如何训练维持健康体态，号召中年幸福肥族群三振健检红字。记者尤若纯报道。
3: 中年的幸福肥其实一点都不幸福，男性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更是警讯。肥胖医学会理事长林文元医师表示，肥胖就是体内慢性发炎，慢性发炎会导致心血管等200多种以上的疾病，不仅糖尿病、睡眠呼吸中止症多了5倍，高血压多了2倍，心衰竭也多了 1.5 倍。
4: 实际上这些疾病在刚初期的时候基本上几乎没有症状，你还是可以过你的生活，可是等到症状来的时候，事实上都已经来不及了。
3: 为唤起民众重视代谢症候群的可怕，学会携手中华职棒魏成龙在天母棒球场和大巨蛋3场赛事中推广体重管理金三角，规律运动、营养均衡、医疗辅助来介入。
5: 我觉得是睡觉吧，然后再来是训练，然后再来饮食。
3: 队长吉利吉老巩冠也分享平常如何保持健康体态，热血号召一起健康管理逆转胜，三振健检红字。学会也提醒，运动饮食3个月不见成效，务必就医参与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找回您的健康。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影响，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8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察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收听警察电台，掌握行车的方向，上爱警察电台，资讯生活上流行，有警察电台，人生路上冲冲冲，听警察电台，音乐歌曲上好听，因为警察电台予咱珍惜人生的滋味。警察电台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时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落大雨，有时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清火汤，莫互垃圾也是树叶啊砍掉嘞，切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雨水，也是其他灾情。

安怎？爱领情，金卡空八空空空一五二八八，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9:06，这是白冰冰跟黄西典所唱的《航路地歌》。好，目前你所收听的是金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现场节目《与我同行》。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的293公里蓝潭隧道这边，外线车道有车子爆胎，而内线车道正在施工，所以蓝潭隧道里头只剩下中间车道可以通行，后方是有塞车的情形。另外在台南市南区的永华路一段235号前面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的南堤蓝潭水德家外线车道讲有车碰链哦，啊内线车道咧施工，所以蓝潭水德内底吼有三线，即马打存中迄线会当通行，后壁是有塞车的情形，爱特别注意。好，另外一个讯息要提供给大家是，台南市区的铁路地下化工程呢，即将迎来重要的里程碑。台南车站呢，将在9月份正式的揭牌，工程进入通车的倒数阶段。地下化的范围呢，是从永康大桥站的南端往南，经过台南车站，一直到大同路平交道以南，大约 0.6 公里，全长是 8.23 公里，范围涵盖了北区、东

区跟仁德区。那这个计划完成之后呢，除了既有的铁路地下化之外呢，未来还会增设林森站跟南台南站这两站的通勤车站，让铁路东西两侧的往来也会更加的顺利便利哈，改善长期以来铁道切割都市发展的一个情形啊，就可以缝合起来了。这是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目前呢已经进入了通车倒数阶段的讯息。好，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黄品源的青春暖光。

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家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

高点五啊六分，这是曾阿文所唱的《花蕊的香味》。你今麦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目前伫个国道三号罗南293公里，伫个蓝潭水道内底吼，挂线车道则有一台货车碰链吼，啊来线车道过拄啊咧时间，所以蓝潭隧道只剩下中间车道可以通行，目前后方有塞车的情况啊，啊，请您啊跟着车子循序渐进。那后方这个爆胎的车子啊，我看到拖吊车已经进入蓝潭隧道里头，正在处理当中了。另外，国三北上的蓝潭隧道呢，也提醒您外线车道也有施工的情形啊，蓝

南隧道南下在内线有施工，北上在外线有施工，都请您要特别留意当心。国道10号在东向的 1.1 公里，在顶金系统这边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也正在处理，都请您特别留意了。好，我们今天的节目与我同行在这边要告一段落，接近尾声，稍待会儿10点钟，我们一起来收听与高雄分台联播的景广路透社节目，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37.5公里，过了斗南有角铁掉落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52.3公里，过了三鹰，在中外线车道有许多轮胎皮。南下的293公里，蓝潭隧道在内线车道有车辆爆胎停放。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木栅休息站有大型车故障，并且有漏油的情形，目前是封闭木栅休息站清理当中。国道二号西向的6.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在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的1.1公里，过了顶尖系统，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2公里，五股二前在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阿公阿嬷，祖父母节快乐，我好想你们哦。
2: 老爸老妈，祖父母节要到了，我们祖孙三代一起出游吧。
3: 阿是对一天买对七头啊。
2: 8月22号，我们来去屏东县立体育馆做回七头。
4: 一年一度的祖父母节来喽！屏东县政府将在8月22号早上9点，在屏东县立体育馆举办祖父母节庆祝活动。今年有乐龄学习中心、幼儿园、学童以及民众齐聚屏东县立体育馆，透过代代感恩心、祖孙乐融融展演秀活动的精彩纷呈表演，展现不同世代的活力与创意。活动现场同步设置 DIY 体验区、静态展示区以及宣导区，让祖孙一起动手做，在做与学习当中增进交流互动，营造温馨和乐的世代共融氛围。欢迎阿公阿嬷带着孙子一起来同乐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0: 金广路透社。
1: 金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金广路透社。

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警广路透社节目。好快哦，到了星期二了哈，我们也欢迎收听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听众朋友一同加入收听警广路透社喽。目前在国道10号东向 1.1 公里稍早呢有车祸发生，这是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外侧的车祸，刚刚5分钟之前接到排除消息，但是后方有回堵，至少1公里都需要点时间慢慢疏解车流，因此呢行进在国道10号东向顶金系统还是要多点耐心，稍早在外

下一次车道的追撞车祸已经排除完毕，后方有回堵车流，当你要行经国道三号南下的蓝潭隧道要特别注意一下。刚刚驾驶朋友陆续回报说293公里蓝潭隧道的外侧车道有车辆故障，好，爆胎故障停在外线，内侧有工程进行，所以本来三个车道只剩下中线车道可以通过，因此呢沿线走走停停速度非常缓慢，请大家行经国道三号的南下靠近蓝潭隧道也是多点耐心，好，目前出现走走停停的情形。也感谢朋友又回报给我们，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37.5 公里斗南到虎尾路段外侧有一个60公分长的角铁掉落在车道上，已经通报处理了。台八八线方面，西向的凤山往五甲系统行接国一北上沿线车度拥挤速度非常缓慢，另外是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一路西向车道靠近澄清路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也是走走停停的，稍早在凤山区的南华一路接近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沿线也曾经一度是车流量比较大，在高雄市的小港区20路139号靠近永义街口车祸，帮我们看看是不是还没有排除。另外台南朋友也回报给我们，在台南的中西区靠近民生路二段接近海岸路二段口有事故，永康地区的文化路跟永华路口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了，所以朋友们经过车祸地点或车都拥挤路段都是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转五就可以了，好，非常谢谢您。一开始选播的歌曲苏打绿所唱的笑闹人间，

你一路都能够畅行无阻，当然心情特别轻松愉快。但是呢，在车速正常行驶之下，尤其是行驶在高速公路，特别留意掉落物。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37.5 公里斗南到虎尾支线外一侧，就是有角铁掉落，比较危险掉落，一定要小心的，尽早避开这个角铁。之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93公里蓝潭隧道里面的外侧车道有故障车站停，内侧施工只剩下中线车道可以通过，所以沿线也是出现走走停停，速度缓慢。我们在行经中寮这个蓝潭隧道之前呢，先尽早的避开外线跟内线车道，走中线车道可能会比较顺一点点。稍早国道十号的东向 1.1 公里顶金系统路段车祸排除之后，后方有回堵车流，也是出现走走停停。还有刚刚驾驶朋友说呢，行经在台八八线的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沿线衔接到国道一号都是车多拥挤，速度缓慢的。今天天气呢，受到低压带的影响之下，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都会出现短暂阵雨，在中午过后的下雨的范围更多了，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云林以南地区也会有局部性大雨发生的几率，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其实有时候天气呢阴晴不定，对于我们的行程还是多多少少有些影响的，不过上下班的时间只要不下雨，我觉得交通感觉上是比较顺畅。像昨天上午上班的时候呢，正好乌云密布，而且又下雨，哇，车子真的很多。可是今天一早出门呢，晴空万里，都觉得这车行速度似乎是比较快一点了。不管天气怎么样多变化，我们随机应变，尤其是在天昏地暗或者下雨的时候呢，记得要把车灯打开，同时拉长下跟车距离，确保我们在雨中行车安全。那天后状况不稳定的情形之下，同样的你也可以回报给我们的路况中心，因为说实在的，我们路况中心除了有路况讯息之外，天后的状况比方说刮风下雨啦，或者积水等等，都是借由我们来自于四面八方的听众朋友热心回报给我们的。接下来欣赏宋念宇最新的一首歌曲，叫做《笑着哭》。每个人都有些情绪反应，开心的时候呢，哈哈大笑哈，这个脸上充满着喜悦。但是当心情无助啊，或者是遇到了不太如意啊，或者是觉得伤心难过的事情，难免就会流下眼泪了。其实我觉得适时的抒发情绪是很重要的，该笑的时候笑，开怀大笑，那该哭的时候呢，流几滴眼泪，甚至嚎啕大哭，我觉得也是有必要适度的发泄我们的情绪，疏解我们的情绪，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心理都是有帮助的。台八八线的东向 8.4 公里过大寮交流道外侧有人胎皮散落，已经通报处理咯。台八八线的东向 8.4 公里过了大寮交流道外侧有轮胎皮掉落。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七。
0: 开车时如果刚好有赶时间，可能会想开快一点，
2: 但是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遇到车多路段就爱
1: 板车板车行，
3: 请多发挥耐心，也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行车平安。
4: 在行车途中呢，难免遇到了塞车哈，塞车同时呢，也是要特别小心。除了在车阵当中不要任意变换车道之外，不要抢快，不要插队行驶哈，这样子大家都能够平安抵达。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到368公里沿线都是呈现走停停，主要的原因是刚刚在 368.1 公里曾经有小客车砂石车追撞车祸，不过算是轻微擦撞吧，很短时间大概10分钟之内就已经排除完毕了，可是后方已经造成回堵至少2公里。目前呢，在五甲系统沿线北上车流走走停停，当然在台八八线如果说你已经过了凤山交流道，快要接近五甲系统汇入到国一北上，都会受到这个车多影响，也会显得比较缓慢，大家不要心急，车阵当中真的不要违规驾驶。同时呢，在刚刚国道三号的南下蓝潭隧道的293公里外侧车道因为故障车暂停，加上内侧施工，所以导致沿线也是走走停停，速度非常非常的缓慢哦。目前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沿线车辆不晓得疏解没有，之前的车祸排除之后，后方有回堵的车流，速度非常的慢，希望说经过了十几二十分钟之后，这里的车流能够慢慢比较缓和。感谢高市江大队回报路况了，在高市的前镇区瑞城街80号靠近冈山中街口发生车祸，另外热心朋友回报的是三明区的九如路跟水源路口号志灯坏掉，只有闪灯的一个作用，所以呢，当你行经九如水源路口特别留心一下，号志灯现在是有故障情形，它因为只有闪灯的状况之下呢，大家速度稍微的放慢一点点，我们互相礼让一下，才能够平安的通过这个比较拥挤的路段了。现在在行经国道一号的北上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个掉落物，这是在北上的237公里斗南路段的外侧有一个蛮长的角铁掉落在车道上，也请经过小心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37.5 公里靠近斗南路段的外侧有角铁掉落，已经通知处理了。接着我们欣赏李佳伟的一首歌曲《甲乙丙丁》。

目前在台八八线的凤山往五甲系统沿线行经国一北上的车辆非常大，肯定是受到了稍早呢国道一号北上的 368.1 公里车祸排除的一个状况。虽然说车祸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车流一路堵车堵到了在台八八线行进的速度了哈，所以现在呢在五甲系统沿线行经国一北上还是呈现走走停停，速度非常的慢。同时呢在台八八线东向的 8.4 公里这个位置是刚刚过了大量交流道往大发的方向外侧有轮胎皮散落，之前在高雄市的前镇区瑞城街80号靠近冈山中街口发生了交通事故，请朋友们经过车祸地点都要特别的小心。而另外是在稍早呢冈山的维绥西路13巷10号附近的车祸也没有接到排除消息，目前要经过三民区的九如水源路口稍微的放慢速度，因为之前呢它的号志灯坏掉之后闪灯的情形，所以当你行经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稍微的放慢速度确保行车安全。国道3号的南下293公里蓝潭隧道外侧停靠的故障车已经离开了，但是内线车道还是持续施工当中，目前开放在中外线车道，你要避开内线车道。当你行经国道3号的蓝潭隧道要特别留意一下，目前内侧施工外侧的故障车已经顺利的离开咯。在行车途中难免会遇到塞车，这时候必须深呼吸让自己心平气和的，千万不要抢快不要心急。好的，在今天晚上8月18号的星期二晚上10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钟，美浓地区的路段也就是美浓到山林地区月光山隧道有安全的检查作业，所以到时候会封闭起来，请大家务必要注意改道行驶。在今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美浓到山林地区的月光山隧道有配合安全检查作业，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一下，有路况都欢迎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接着欣赏的是陶喆的一首歌曲《天》。

或许呢你天天都会遇到塞车，但是不要每次塞车都是愁眉苦脸的，都是心浮气躁的，要适时的转换我们的心情。目前国道三号的南下蓝潭隧道的内侧施工还是持续进行当中，小心的变换车道，有路况都欢迎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络了。稍后我们要关心新闻气象咯。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中华棒协宣布取得明年世界十二强棒球赛、台湾区预赛与复赛及2028年洛杉矶奥运棒球最终资格赛两大赛事举办权。记者吴英妮报道。
2: 1984年洛杉矶奥运将棒球作为示范项目第一次举行，台湾首度以中华台北名称出场就夺得铜牌。当年的棒球国手包含教练高英杰、投手郭泰源、捕手曾志珍、一垒手杨青龙、三垒手林华维、内野手吴俊达及外野手赵世强，时隔40多年齐聚一堂，见证台湾成为2028奥运棒球最终资格赛地主国。现任中华民国棒球协会副理事长林华维说，
3: 40几年过后，台湾的棒球不一样了。2024年我们在12强拿到世界冠军，中华队绝对有这个实力能够站在世界棒球最高殿堂跟大家一较长短。
2: 明年11月率先在台北大巨蛋登场的十二强赛，赛事首度扩编为16队，有8支队伍将先在西班牙及中国争取新增的4个名额，再来到台湾与去年全球十二强同场竞技。台湾也将力拼亚太区最佳名次，以直接取得2028洛杉矶奥运的门票。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妇人误信网络上免费的 Snoopy 吊饰赠送广告，一步步落入假客服诈骗圈套，所幸凤山警营联手劝阻，成功保住他的2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一名林姓女子到彰化银行凤山分行临柜巨额

0: 汇款，说是室内装修的工程款。远景获报到场，发现是诈骗集团教他规避银行提问的惯用说辞。高雄市警局凤岗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1: 林宇日前在网络上看到免费领取史努比吊饰的广告，对方称只需支付40元的运费，随后传送假冒卖货变的钓鱼连结，再以未完成实名认证、订单遭到锁定等话术诱导林女多次转账，甚至教导她以装修工程款名义汇出200万元。所幸警方与行员及时识破骗局，成功拦阻200万元。
0: 林姓女子一度深信对方说法，不认为自己被骗。远景当着她的面跟诈骗集团通话，表明警察身份，对方吓得挂断电话。林姓女子这才惊觉受骗，感谢警方跟行员耐心劝阻。凤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免费赠品、限量好康、只需支付运费等低门槛诱饵吸引民众，再透过假冒物流、卖货变或是客服页面的钓鱼连结，谎称未完成实名认证、订单遭冻结、账户设定错误或是不配合就会被罚款，一步步诱导被害人转账。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2026台中石冈热气球嘉年华8月22号到24号登场，今年新增丰原火车站接驳线，活动期间东市警分局规划交通疏导措施，国校巷设为行人徒步区，丰市路一向实施单向入场管制。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台中市石冈区公所举办的石冈热气球嘉年华将于8月22号起连续三天在土牛休闲运动公园登场。东市警分局指出，进入园区主要道路受限于地形等因素，沿线路幅狭窄，弯道多，车辆难以会车，为了避免车多拥塞，将编排警民力加强疏导，主办单位也规划场外停车场、免费接驳车、单行道及行人徒步区。东市警分局交通组警务员林宇宏说，
4: 台中石冈热气球嘉年华定于8月22、23、24举行，主办单位今年新增了丰原火车站的接驳线，民众可至丰原转运中心第六月台搭乘接驳车直达会场。活动举办期间，国校巷规划为行人徒步区，丰市路一向实施单向入场交通管制，呼吁参加的民众能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会场。
3: 东市警分局表示，民众可搭乘公车或接驳车至下土牛镇，在土牛国小下车后徒步国校巷进入会场。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5: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太太早安。今天台湾是处在低压带的北侧，环境上是吹着偏东风，水汽有增多的情形，因此在迎风面的基隆北岸、东半部、大台北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今天不定时都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上午的时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在中南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则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出现，尤其是在余力以南地区午后都有发展旺盛，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所以下午出门的话请留意天气上变化，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今天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其中在桃园北、中南部基山区还有花莲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感受上是比较高温炎热的，所以外出的话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此外今天偏东风比较强，所以在桃园北、另外就在屏东、澎湖还有马祖局部空旷地区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再说8级以上强风，所以在大台北地区也会受到这个比较偏东风的影响，也会有比较强的阵风出现，所以外出的话请留意风力上的变化。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兴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台语红歌系列音乐会今年秋天再次申请回归，9月19号高雄志德堂，一起回味青春少年时。
7: 台语红歌三 Hilani Dai 将带你穿越时光，重返台湾歌声最灿烂的黄金年代，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旋律、收音机里的歌声、青春里的爱与遗憾，都将在国乐与歌声交织中再次被温柔唤醒。
6: 这场音乐会特别邀请荣获传艺金曲奖最佳制作人的郭哲成亲自指挥，

0: 率领高雄市国乐团倾情演出，重新诠释一首首深植人心的台语经典歌曲。
1: 演出黄金卡司将有荣获金钟奖、金曲奖肯定的全方位艺人邵大伦担纲主持与演唱，以温暖幽默的魅力带领观众重返台语歌曲最动人的黄金年代，并携手嗓音清透优雅、情感细腻动人的金曲歌后秀兰玛雅，以及拥有疗愈人心天籁歌声有小江蕙之称的陈思安，共同唱出一段段属于你我青春梦想与藏在心中的故事。
2: 演出曲目以台语为主，包括有香囊金桃、云中月圆、恩吉贝都点关乐雅、丹摩罕西推、爱简罕西推等等著名歌曲，陪伴观众穿越台语歌曲的美好年代，再次触动你我的心。
0: 9月19号晚上7点半，高雄志德堂，和我们一起回味希雷尼呆。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3: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注意事项，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8月22号田寮区早上9点到11点，南安里朝元寺对面；下午1点到下午3点，古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22号旗山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三农宫，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1: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万到15万元罚锾。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上午的10:40，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的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好的，目前交通大队回报给我们说，在高雄的左营区玉成路163号靠近光兴街口发生车祸了。稍早呢，在林雅区的三多一路跟建军路口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目前在前镇区的中安路跟民安路口，刚刚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好，所以经过车祸地点都要特别小心喽。目前在台八八线有两个状况，西向的凤山往五甲系统沿线要汇入到国一北上，车子蛮多的。东向的8.4公里过了大寮教道外一侧是有轮胎皮散落，也要小心一点点。那另外呢，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293公里蓝潭隧道里面的内线车道有工程进行当中，请朋友们接近蓝潭隧道之前，我们要进入隧道之前先提早变换车道，好避开内线车道咯。

0: 继续呢，在音乐声中，我们关心一下南部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讯息。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嘉平上线喽。嘉平你好，
1: 丁婉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几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一北上318到316.9公里，过永康之后要往台南系统出口前的外侧车道，还有台南系统出口前的辅助车道上，现在啊同时都有护栏拆除的工程在进行。那国三北上部分，在北上的315.2到312.9公里，在白河地磅这个路段长期有路面整修的工程在进行，那封闭的是中间还有内

0: 侧车道，而在国三北上的南潭隧道里，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在进行隧道维护的工程。那另外在对向国三南下的南潭隧道外侧车道一样也是有施工作业在进行中。那最后国三南下378到378.8公里，在接近中寮隧道口前的地方，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在进行路面维护的施工。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几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那至于国道车多路段，目前是落在国一北上南子到冈山、大湾到永康以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之间，这几个路段啊，目前都是车多车速偏慢的情形。另外国十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路段同样是呈现车多状况，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持续渐进。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嘉平，拜拜
0: 拜拜。
1: 目前呢，台南朋友也汇报给我们一个状况哈，当你要行经台南市北区的北安桥，特别注意一下，北安桥是连接北区跟安南区之间的北安桥上，现在呢，因为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往北区方向车辆比较大。目前台南市的北安桥上往北区的方向有事故等待排除，后方有出现比较回堵的车流哈，请大家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发挥耐心喽。接下来，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曾伟忠所演唱的《动力》啦。

啦 ，Lonely 啦 ，Lonely 啦，哈，这烧脑歌哈，一直重复 Lonely 啦。虽然说你歌词不是背得很熟，但是只要会这三个字，应该就可以跟着哼唱了。好，希望这个比较轻松的音乐能够带给大家比较轻松的心情，尤其是塞车的途中呢，更是要想办法让自己放轻松，不要急躁。目前有几个施工路段，如果你会经过的话呢，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包括了国道3号的南下车道378。

到379公里，靠近中寮隧道之前外侧有路面的维修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国道3号北上的292到295公里哈，这是靠近蓝潭隧道，蓝潭隧道也是外侧有施工工程进行当中。另外是国道3号北上的316到312公里白河地磅中内线车道封闭两个车道整修路面，因为它的封闭车道是两个车道的关系，所以势必会造成交通比较拥挤，行经国道3号北上的朋友特别留心一下，316到312公里白河地磅附近中内线车道有路面整修工作正在进行当中。继续安排挂起这是黄以玲所演唱的爱高爱告在假牙疼。

0: 照顾你每一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新。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违规超速哦，爱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平安才是上要紧的。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昨天我在西湖呢，我是丁文继续被发力。好的，现在有几个车祸地点，我们谢谢交大队回报，包括了在高雄市的左营区靠近崇仁路237号，也就是接近文府路口发生车祸了。左营区的崇仁路靠近文府路口有事故。那另外呢，在左营区的左营下路跟靠近左营下路的30巷口有一起车祸刚刚发生，正在处理当中。稍早前镇区有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中华五路跟凯旋四路、中安路跟民安路口。林雅区车祸地点在三多一路、建军路口，分别据报都发生车祸。大寮地区刚刚也有起车祸，这是在大寮区的光明路二段靠近市道188线道，188市道呢有车祸正在处理，所以经过大寮区的光明路二段市道188线道要特别注意一下，通常路口巷口极容易发生危险，一来就抢快，二来就是没有看清楚灯号，结果呢就不小心发生了碰撞事故，大家特别留心。好的，好多朋友回报说在国道10号东向的 4.7 公里这是靠近仁武交流道附近，由于中内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很多位驾驶朋友说要删的时候一定要点技巧。在国道10号东向的 4.7 公里这是靠近鼎金到仁武之间的中内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请您经过要特别留心。之前呢，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318到316公里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由于接近出口的辅助车道它有配合护栏的拆除作业，所以呢也会占用出口的车流车道，会影响到车流。当你行经国道一号的北上318到316公里要特别注意一下，接近出口的辅助车道有配合护栏拆除工作，导致后方有出现比较不好走的情况了。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351.2公里这是靠近冈山交流道内侧有塑胶板掉落，也已经通报处理了，有路况告诉警广一下哈，0800-000-123-0800-000-11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午就可以了，我们高雄分台会接收到像是台南啊、高雄、屏东的路况讯息。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你除了在 93.1 频道可以听到警广路透社，在台南分台的 FM94.7 同时播出，所以呢希望我们云嘉南还有高屏地区的朋友有路况呢都欢迎随时通报给我们，再次谢谢您。继续来欣赏的歌曲是吴思贤所唱的《还得是你》。

目前在国道10号高雄支线的东向 4.7 公里，就是过了顶金系统往仁武方向，朋友特别留心中内线车道三角锥掉落。在国道1号的北上车道 351.2 公里冈山路段内侧有塑胶板掉落，以及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221到218公里靠近这个北斗路段内侧有工程进行。稍早呢在台88线的东向 8.4 公里过大寮交道外侧轮胎比散落已经排除了。我们谢谢交大队回报，高雄的左营区大中民族路口往东向车道准备上国道这个方向呢，要往高速公路的入口匝道都是呈现车多拥挤速度缓慢。左营区的新下路左营下路左营下路30巷口有车祸，另外崇仁路靠近文府路口车祸持续处理，稍后11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咯。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108公里头份前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 351.2 公里冈山前在内线有塑胶板掉落。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 21.2 公里过了圆山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有连接车跟水泥预拌车发生事故。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北上在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的 4.7 公里仍午前在内线跟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省道部分在台62线东向的基隆安乐端入口匝道有许多瓶装饮料散落，经过时请小心。台64线西向的 13.1 公里过了三重路经有小货车爆胎停放。台61线南下的247公里口湖交流道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台88线东向的 8.4 公里过了大寮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飞马连线，
3: 11:02了，我们要掌握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天后的状况。连线到的是民航。

0: 去台南航空站，我们要麻烦航务员蔡张丽上线喽。张丽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提供台空站最新的飞行动态及航站气象。目前台机场天气气温摄氏31度，能见度非常的好，有10公里以上，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相关机场天气方面，澎湖机场目前气温也31度，是晴时多云的。金门机场目前气温是33度，这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国外机场的部分，日本熊本机场目前气温是31度，这是晴朗的好天气。在航班动态部分，国内线航班第二
0: 列02分了，我们要掌握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天候的状况。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我们要麻烦航务员蔡张丽上线喽。张丽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为您提供台航空站最新的飞行动态及航站气象。目前台机场天气气温摄氏31度，能见度非常的好，有10公里以上，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相关机场天气方面，澎湖机场目前气温也是31度，是晴时多云的。金门机场目前气温是33度，这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国外机场的部分，日本熊本机场目前气温是31度，这是晴朗的好天气。在航班动态部分，国内线航班仅有利用班机38返澎湖、38返金门，上午都是正常的，下午一节都会正常起降。国际线航班部分，今日有台湾虎航一般往返日本熊本，目前预计是会正常起降的。以上是台机场间的飞行动态及机场气象。另外，跟各位听众朋友宣导飞行安全的观念，在航机起降及航行的过程中，请勿使用雷射笔或投光灯照射航机，以免影响飞行安全。谢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2: 以上飞行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3: 我刚看简讯说有地震呢，
4: 哈，那对我们开车出游会不会有影响啊？
5: 别担心啦，在地震之后，公路局就会派员巡查辖内震度达4级以上地区的道路状况。像我们位在南部地区，所以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就会派员巡视有达到4级以上地区的省道路况，如果有灾情也会尽速公布的。
3: 哇，工作效率这么棒啊！那我们用路人要配合什么啊？
5: 用路人要配合的是，在地震过后应该要随时注意路况资讯，而且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最好避免行驶山区道路。另外也应该要特别注意路况资讯，最新道路通阻详情可以利用幸福公路 APP 或上公路局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的路况。碰到管制路段时更要遵守管制的规定哦。
3: 没问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超高龄时代来临，提醒长辈，不管是自己行走、开车或牵着小孩在外游玩，都需要多加注意身边的交通状况，以避免危险的发生，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7: 提醒长者在清晨或天色昏暗时外出，都应该穿上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携带 LED 照明配件。另外，更应该提升自我防御之能，避免意外事故发生。在路上行走时，不仅只要注意左右来车，更要预判自己的位置是否会遇到危险。
5: 此外，高龄长者也常使用机车作为代步工具，机车行驶在道路上往往缺乏警觉性与危机意识，在大型车旁边行驶，以为大车驾驶看得到自己，事实上大型车视野死角特别多，尤其是转弯时产生内轮差更加危险，一不小心就可能落入危险范围内而浑然不觉。呼吁高龄者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也千万不要无照驾驶，才能降低事故风险，保障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小的时候，你总牵着我的手，带我上学，陪我玩耍。
1: 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大大的手中藏了满满的爱。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还想和你牵手，晒晒太阳，聊聊泛黄的时光。
0: 大家好，我们是
2: 好妹妹，
0: 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昊。
0: 当岁月匆匆，时光远走，别忘了回过头，牵起长者的手，
1: 给予最温暖的陪伴。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说实在的，我们都希望慢一点变老，但是呢，岁月如梭哈，这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呢，自己也变老了，白头发也特别多了，皱纹也多了。但是呢，往往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如果说家里面有长辈的话呢，每一次陪长辈，不管是看医生啦，或者外出哦，都是会牵着我们长辈的手，牵着妈妈的手。但是好奇怪哈，有些长辈呢不喜欢这个晚辈或者是这个孩子啊牵他的手，好像有人牵你的手，有人扶着你就显老了，就老态龙钟。但是我们要扶老，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有时候呢走路步伐不稳，重心不太稳当的时候，平衡感很差的时候，真的很容易摔倒。一旦摔倒呢，可能铁打损伤，你就会发现到身体的这皮肉之上啊，甚至危及到我们的骨头，很可能有些骨质疏松的朋友呢，这个一摔倒可不减可不轻了，就会造成一些骨折比较严重的一些这个伤害。所以呢，当你年纪增长的时候，还是要扶老哦。有的时候呢，有些晚辈啦，有些孩子要想要扶你过马路，想要牵着你的小手，牵着你的这个皱纹的手呢，你要让他牵，让我们走路更稳当一点点，也能够让自己在行路更平安。好的，目前在台南朋友回报说，台南市南区的西门路一段靠近健康路一段有起车祸，高市方面燕巢区的中心路跟中安路口稍早据报也发生了交通事故。11:08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今天也同时欢迎我们台南分台收听这个94.7频道的朋友一同加入收听的行列。目前在国道10号西上的 4.7 公里仁武交流道之前中内线车道掉的三角锥还没有排除，国道1号北上的 351.2 公里这是靠近冈山交流道内侧有塑胶板掉落，都通报处理了。稍早在国道1号北上的221公里到218公里北斗路段的内侧道路施工工程进行当中，也是要特别留意一下。台61线的状况是北上的 284.3 公里北门交道附近，在护栏边边呢有看到小动物一动也不动哈，这个情形会赶快的通报处理，当你经过时候也要特别的小心。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安排萧敬腾的一首歌曲《赐给我力量吧》。

自我力量吧，这是萧敬腾的歌曲啊。你的力量来自于哪里？有些人是有一些虔诚的信仰啊，宗教的信仰等等，好像无形当中有种神力哈、啊、帮助你。但是我觉得自我的肯定啊，或者说呢，自我的加油打气啊，精神喊话也是相当重要。如果说您现在正好是处于事业的低潮期，你的亲朋好友的一些鼓励的力量哈、啊，会让你东山再起，但是自我的一个肯定，自我的一个要求，自我的增强力量也是很重要的，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挫败，或者是可能一些外界的一些打击呢，让你一蹶不振。那有的时候力量的产生就是发自于内心深处，当你觉得你是有能力有力量的，而且你的能力力量越强的同时，你肩负的责任可能就越重大了。目前好多位热心朋友回报说，国道十号的东向车道 4.7 公里靠近仁武交道之前，因为有三角锥掉落哈，掉在内线车道，本来是它是介于中内线车道之间，现在车子可能是有擦撞到，所以现在跑到了内线车道，朋友们经过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已经通报处理了。稍早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 351.2 公里靠近冈山交道内侧有塑胶板掉落，已经通知。国道一号北上的221到218公里北斗路段内侧有工程进行，国道三号南下的369到371公里，这是靠近田寮交道外侧，也是有工作进行当中。如果说有造成车流拥挤，大家小心慢行了。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23到321公里，柳营路段外侧也是有工程进行哦，所以现在施工路段还蛮多的。当我们在接近施工点的时候，提早变换车道。另外是在国道三号的路段，国道三号的蓝潭隧道里面也是有工作哈。我们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也特别注意一下，目前蓝潭隧道的路段呢是南下的293公里，现在有封闭内线施工当中，还是持续进行的情形之下，提早变换车道咯。在明天8月19号星期三晚上的11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高雄林雅区的中正路地下道双向暂时封闭，有配合安全检测工作，必须要改道行驶，时间是预定在明天的晚上11点到隔天就星期四的早上6点钟，高雄的中正地下道双向车道都会暂时封闭起来，请大家告诉大家要规划改道行驶路线咯。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我就是终极 A 咖。
1: 11:20了，我是丁婉，感谢威志有汇报路况了哈。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接近仁德交流道出口交流道的外侧有一个轮胎啊、哦，这个是轮胎，不是轮胎皮，所以朋友们经过时要特别注意一下，已经通报处理了。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准备呢要下仁德交流道出口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一个轮胎掉落在车道上。那威志说呢，是距离匝道口大概300公尺。标示牌那个位置正好是掉在外线车道，好，引起朋友要小心避开了。因为接近出口匝道，所以我们通常车辆在接近出口时候也会行驶外线车道，看到了这个掉落物，我们要闪躲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除了在北上的仁德出口匝道有一个轮胎掉落之外，另外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351.2公里冈山交流道内侧有塑胶板掉落，也通知了。国道十号东向的4.7公里仁武交流道之前内侧掉的三角锥还没有排除掉，没有捡走，也请您务必留心。所以在高速公路上如果有掉落物，尤其是在我们车行速度比较快的情况之下，一定要眼明手快，尽量的避开。之前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车道369-371公里田寮路段外侧有工程进行，不晓得有没有影响到当地车流。当你接近到国道三号的南下369-371公里，特别留心在田寮路段的外侧有工程进行。

你的人生路上有没有迷失过呢？迷惘过呢？有些人是坚定自己的目标跟方向，哈，一旦呢这个确定自己的工作或者是职业的话，我觉得呢你的心会比较笃定一点点，也不会感觉像有迷失的感觉。好的，有一项护理师的考试呢，提供给想要加入护理师行列的朋友做个参考。今年度第三次的护理师考试在8月28号到9月3号下午5点为止受理报名，有意要报考的朋友们呢，你可以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来查询，这个相关的资讯呢都是在网站当中，你可以看到应考的资格啦，应考的科目成绩的计算等等哈，所有的事项都是详载在这个网站当中，你可以参考一下。当然如果能够尽早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我们未来的路走得更稳也更顺当一些些。但是呢，在有的时候梦想的实现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可能要跌跌撞撞吧，要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精进自己的能力，才能够朝着自己的梦想逐渐的前进甚至完成。还是有朋友回报说，在国道10号东向的 4.6 到 4.7 公里仁武交道之前内侧有三角锥掉落，已经通报处理了。那另外呢，是在国道1号北上的仁德交道出口之前外侧有一个完整的轮胎掉落，也请朋友经过要特别的留心。稍早呢，台南朋友回报给我们，在台南的仁德区文贤路二段20号有起车祸，永康地区的振兴街一号附近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好，都要特别小心。另外有斗六的一个车祸地点，这是在云林斗六市的振兴里，好，靠近这个云林路二段128号，比较接近斗六分局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了，所以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的留心。还有在云林的西罗地区西罗镇靠近大河路的6-3号也有起车祸，都在处理当中。

刚刚热心朋友回报说，国道一号北上的人的交道出口之前外侧有一个完整的轮胎掉落。后来驾驶朋友说，仔细一看呢，应该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轮胎皮哈，并不是一颗轮胎。目前都已经通报处理了。行进到北上的路段，靠近人的交道出口之前，避开外线车道，有完整的轮胎皮散落。现在高雄市的桥头区桥新六路靠近素食店附近，就是接近成功南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请朋友们经过车特别小心一下。之前在高雄左营区左营大路海公路口，左营大路海公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也是要留心注意哈。我们谢谢江大队回报最新的路况讯息。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石梯渔港北堤凌晨有一名民众不慎跌落涵洞受困，海巡人员获报之后会同消防单位到场，历经两小时救援，利用绳索吊挂顺利将人救出送医。
2: 等等，下面要有人，
3: 你前面。
1: 海巡人员会同消防单位到场，发现一名男子受困在石梯渔港北堤附近涵洞底部，动弹不得。经初步评估，受困者左小腿及骨盆处疑似受伤，无法自行脱困，随即架设梯具进入涵洞，会同消防人员固定患者左脚，再将患者从涵洞拉出，以长背板以及头部固定器具将全身固定，随后利用绳索吊挂系统将人顺利吊挂回地面，送往布利花莲医院封滨分院救治。海巡署东部分署第二岸巡队石梯渔港安检所所长吴伟成说，
4: 本所接获通报，有民众于花莲石梯港北堤不慎跌落涵洞受伤，本所获报后立即前往现场救援，抵达后发现民众受困于涵洞底部，经初步评估左小腿及骨盆受伤，后续由本所协同消防人员将民众固定于长背板后，以绳索吊挂于地面，并后送封滨医院救治。
1: 海巡署东部分署表示，夜间港区以及堤防周边视线不良，民众前往安祭活动务必注意脚下状况以及周边警示，切勿靠近危险区域，有危难情况应立即拨打海巡118服务专线，海巡人员将会第一时间提供协助。新闻记者张涵华联报道。台东有民众想帮母亲汇款美金299元，报名网络上来路不明的太极拳课程，所幸经行员跟台东警方及时拦阻了这一起诈骗，收住荷包。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他想要买一个课程，网络上买的，是不
6: 是？网络上说
5: 这个钱不多，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7: 有民众到银行准备办理跨行汇款，行员察觉疑似诈骗手法，因此报警请求协助。警方进一步了解，该民众其实早已对这笔交易有所疑虑，也曾向母亲提醒可能涉及诈骗，然而母亲因想参加课程而坚持报名。民众考量母亲意愿，最后仍打算协助完成汇款。台东分局宝桑派出所所长罗玉轩说，
8: 警方获报后到场进一步检视相关资料，发现对方提供的网站及账户来源不明，且要求汇款至国外账户，立即向民众说明相关诈骗手法，民众也意识到确实存在风险，最后成功保住现金。
7: 台东警分局呼吁，网络陷阱多，且无轻信不明课程或商品，家人若发现长辈有不熟悉的交易，可柔性协助处理，并陪同查证身份与官方资讯，遇陌生网站境外账户或催促付款，务必停看听，可拨打165或辖区警察局寻求协助。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联保署宜兰分署罗东林业文化园区厂长宿舍、日式双拼宿舍以及木造床屋招待所等修复工厂，历经多年考证，运用传统工法，兼顾当代公共使用需求，都荣获国家卓越建设奖最佳环境文化类金质奖肯定。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9: 为了保存百年林场历史风貌，林业保育署宜兰分署从107、108年起，分别推动厂长宿舍、日式双拼宿舍和木造长屋招待所修复工程。工程团队考究历史文献，运用传统榫接、黑熏瓦和块木漂流木等工法，细致修复日式官舍和林场生活服务建筑群。林志雄科长说，
10: 那这两项工程从历史的调查以及建筑构造研究出发，然后依据不同年代使用的功能以及保存的价值，宜兰分署采取了相应的这个修复的方式，兼顾传统的一个工法以及用既有材料再利用，考量公共安全及后续活化以及周边景观的整合。
9: 修复过程，宜兰分署不只忠实保留建筑的空间格局和时代痕迹，更导入结构补强、无障碍设施及消防系统，兼顾当代公共使用需求。两项工程双双荣获国家卓越建设奖最佳环境文化类金质奖肯定，展现公部门对文化资产保存的深耕，也让老旧建筑重新融入都市地景，延续珍贵的林业记忆。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影响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6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4度，东部27到33度，外岛的澎湖27到33度，金门27到32度，马祖27到33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1:37，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好，我们不要被诈骗集团骗取钱财，当然也不要变成诈骗集团的哈成员之一。有些人呢，可能就是误信诈骗集团的花言巧语，觉得诶，这个诈骗工作非常的好赚哈，而且呢，似乎工作也很轻松。但是在你成为诈骗集团的车手或者是工作人员之一之后呢，其实你就是深陷在哈这个犯罪的漩涡当中了。所以呢，我们除了不让自己受骗上当之外，也不要受到了诈骗集团高薪的诱惑，变成了他们的帮手，而让自己的这个未来呢遭受到阴影，甚至你需要吃上官司。

要有牢狱之灾的，所以请大家务必要特别注意慎选工作。好的，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 236.8 公里虎尾交流道出口匝道之前有修旅车故障暂停，爆胎故障停在路间做后续处理，人员下车之后呢已经放故障警示标志，大家特别留心，还好第一时间呢是已经把车辆移到路间做后续处理，但是它停靠车子的位置呢是比较靠近出口匝道，所以行驶在外侧朋友还是要适当的保持距离。国道十号东向的 4.7 公里稍早好多位驾驶朋友回报的内侧掉的三角锥呢总算是已经完全排除完毕了。同时刚刚有轮胎皮散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交道出口之前的外侧有完整轮胎皮散落，也已经通知感谢交大队回报说在高雄的新营区六合一路跟仁爱一街口发生车祸，桥头区的桥新六路靠近成功南路口有事故，左营区的左营大路跟海工路口稍早车祸还在处理当中，朋友们经过路口巷口时候要特别留心。另外呢是在大寮区的光明路跟三龙路口，光明路三龙路口发生车祸，小港区的沿海三路36号附近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都要特别的注意安全。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比较早期的歌曲，这是由王杰所唱的《善变的谎言》。你会发现到善变的诈骗集团他们的手法也是千奇百变，就是千奇百怪，然后一变再变，有时候让我们真的防不胜防，但是平常只要多听一些相关的讯息，增强我们的识诈能力，就能够让我们自己减少受骗上当机会了。

王杰的歌声善变的谎言。目前热心朋友回报说，在国道一号北上 236.8 公里虎尾路段，在出口之前有休旅车故障停在路间，而在南下的虎尾交流道的237公里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现在南北双向呢，靠近虎尾路段都有状况，北上是故障车暂停路间，南下是发生交通事故了，请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同时呢，江大队也回报给我们高雄市好几个车祸地点，分别是在高雄大寮区的光明路二段三龙路口事故，小港区的沿海三路36号，以及在新区的六合一路跟仁爱一街口发生车祸了，左营区的左营大路跟海工路口车祸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也请朋友留心。林雅区的建国一路高速公路西侧变道也曾经有车祸，所以接二连三车祸地点远景都是蛮迅速抵达现场，请大家务必要留心注意一下。好的，补充国道一号的北上人在交道出口之前的外侧掉落的轮胎皮也还没有排除完毕哦。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转5就可以了。接下来欣赏的是张清芳所唱的歌曲《你说谎的样子》。

0: 你敢有想要去参加电竞比赛？
1: 哎呦，啊，迄不是少年囡仔在耍的，我敢袂当参加。
2: 当然嘛，会使。屏东县政府特别举办 Level Up 银闪闪电竞大赛，打造专属高龄者的数位竞技舞台，鼓励55岁以上的民众一起来参加。
0: 活动将在9月12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下午1点，在潮州高中中心堂热闹登场。
2: 竞赛规划保龄球大赛、武力全开以及节奏烹饪等3项数位游戏，结合运动、音乐与生活情境，训练长辈的手眼协调、反应能力以及专注力。
0: 活动依年龄分组，设有55到64岁的先锋组、65到74岁的大师组，以及75岁以上的至尊组。各组将取前3名颁发奖金及奖牌，总奖金超过新台币20万元。
2: 期盼长辈在数位游戏中发现科技的乐趣，学会操作数位设备，让科技成为活跃老化的助力。同时也透过组队参赛，增加长辈互动交流与合作的机会。
0: 报名时间到8月21号为止，相关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社会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11:50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感谢朋友又陆续回报最新状况了哈。目前要经过台82线东向的20.6公里，特别留心一下。驾驶朋友说他是经过20.6到22公里，鹿草往嘉义系统方向有这个散落一些塑胶袋，几乎每个车道都有，所以它的数量应该超过3个以上。在台82线东向的20.6到22公里，鹿草往嘉义系统交流道，几乎每个车道都有一些塑胶袋散落，这些塑胶袋轻飘飘的飞来飞去，影响到安全了，已经通报处理。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交流道出口匝道之前外侧完整的轮胎皮掉落还没有排除哈，也是要特别小心。好的，补充在台88线东向的4.5公里，大寮路段内侧有三角锥跟这个轮挡之类的东西掉落在车道上，也已经通报处理了。在台88线的东向4.5公里，靠近大寮路段内侧有掉落物，影响到行车安全喽。也再次提醒您，刚刚是好几个车祸地点，包括了苓雅区的建国一路高速公路西侧变道有事故，另外是在大寮区的光明路二段跟三龙路口，小港区的沿海三路36号，新区的六合一路仁爱街口分别据报都发生交通事故，目前远警在现场处理当中啊，请朋友们经过时候也是要特别留心。好的，补充一下，因为现在配合捷运冈山路竹延伸线的施工工程，所以呢目前有一个施工的预告要提醒大家哈，因为进行夜间施工，预计在8月20号星期四晚上8点到隔天8月21号星期五的早上6点会暂时的封闭鹿竹地区的台线北上，从正好产业到保明路口，因为要进行工作关系，北上车道是全线封闭，要配合路面的刨除还有铺设工作，以及道路的标线的改绘的工作的关系，所以到时候呢8月20号星期四晚上的8点开始施工，到隔天早上的6点是北上车道全线封闭，南下呢会调拨一个车道供北上行驶，就是南下它是南北各一个车道行驶。

管制范围就是在北岭六路，从保民路啊，整个北上的车道是全线封闭的。在台一线的北上，北岭六路开始到保民路，这北上车道封闭，南下会调拨一个车道供南下啊，供北上行驶。当然，在施工期间呢，他们辖区范围的像立大食品啦、正好产业，还有台钢科大进出动线是维持正常通行。不过呢，这些车辆会依照现场交通指引，还有移交人员指挥来通过。当你行经施工路段，因为它施工车道是封闭北上的关系，车道缩减，所以请大家稍微的放慢速度，好确保行车安全。如果你怕整个施工路段会塞车的话呢，也请您改走台17线，好尽早改道行驶。这是在8月20号夜间施工工程的一个讯息，提供给您做个参考了。其实施工路段但因为它整个车道缩减或者是封闭，对于我们的行车多少都是有些影响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一下，事先掌握相关的路况讯息，可以改道的我们就尽早改道行驶咯。

小男孩乐团所唱的没关系哈，人生不如意事的十之八九，如果你遇到不如意事情让你烦心让你讨厌的事情，都告诉自己没关系没事没事，我相信你天天都是艳阳天哈，天天都是有好心情。但最怕的就是每当我们遇到了一些可能不合自己心意的事情，或者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常常是非常沮丧或者很生气哈，这个时候呢都会有些情绪出现，所以我们要试着去照顾我们的情绪，当有一些不好的情绪出现的时候，就是自我的心理安慰，没关系没事没事哈，总会这个渐入佳境的哈，所以有的时候自我的喊话，自我的精神的

这个可以说疗愈的作用，我觉得相当有效。好，目前在台北八线东向的 4.5 公里大寮路段内侧有掉落物已经通报处理了，台八十二线东向的 20.6 公里靠近鹿草往嘉义系统交流道几乎每个车道都有塑胶带掉落，现在会影响到安全，主要是塑胶带呢飘来飘去，视线会受到影响，也已经通报处理了。还有稍早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仁德交道出口之前外侧完整的轮胎皮散落排除了，国道十号东向的 4.7 还有 4.6 公里内侧的三角锥已经排除完毕了。稍早呢，在高市的路段靠近前进区中华三路大同医院前面曾经有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小心一点咯。

中昼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卡踏实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车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7公里过了虎尾，有事故发生，经过实情小心。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圆山，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的 56.2 到 55.6 公里之间，过了中立转接道，在内线车道有垃圾桶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快关出口匝道有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6线西向的13公里新屋一交流道在内线有轮胎皮，台82线东向的 20.6 公里到22公里之间嘉义系统前在内线跟外线车道有塑胶带散落，台88线东向的 4.5 公里过了凤山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其中包含三角锥，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中午的12:03，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今广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今天星期二呢，我们也欢迎平常收听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听众朋友同时加入收听我们高雄分台的节目。目前台八八线的西向 4.5 公里大寮交道附近内侧有三角锥，还有一些掉路影响到行车了，已经通知处理。之前在台八八线东西向车道 8.2 公里，这是靠近大寮路段，也就是大寮往这个应该是往凤山的方向，内外线车道中间是有掉落铁制品的情形啊，这两个掉落都已经通知处理，一个是出现在东向的 4.5， 一个是出现西向的 8.2 公里，不管是三角锥啊，或者是一些铁制品，目前都已经通报处理，大家小心避开。刚刚呢，在台八二线东向的 20.6 公里，因为沿线有散落一些塑胶袋，也已经通报处理了。行经在高市的小港区红光街跟汉民路口特别留心，新区的中校一路417号接近七贤一路口也要特别留意安全。由于现在呢新型毒品还有毒驾的情况非常的多，所以其实各县市政府警政单位都是全面来扫荡毒品，希望能够真正做到我们这个生活无毒无毒的生活环境。当然这个方面呢，除了各局处的跨域合作之外，我们民众呢也同样的能够加入一些防毒反毒的行列当中。如果说你发现有些驾驶人他的这个行进的路线有一点点这个忽左忽右，我们研判可能是酒驾，可能是疲劳，也很可能是毒驾，这个时候就要提高警觉，同时呢也可以反映给我们相关的警察单位，让他们在沿线一旦有这个巡逻车巡逻时候能够立刻的有警觉性，拦查的情况之下能够减少这种毒驾或酒驾的情形。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也是要对于毒品的一些危害认知清楚因为毒品不只是摧毁我们个人的健康，也会让一个家庭破碎，更会让一个社区一个社会呢失去了安全感，同时呢会伤害，有很多的伤害事件出现，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尤其是像最近这一阵子，每当看到毒驾的新闻都是忧心忡忡，因为这个毒驾呢仿佛是道路上的移动的炸弹一样，随时都可能酿成非常严重的这个车祸事故，所以大家一定要全心全意的这个来注意这样的事件。同时如果说行有余力的话，我们希望全面不管是警民合作也好，或者是各方面的合作也好，都能够让毒品的危害降到最低最低的程度。目前在高市的三民区呢，靠近本馆路，从本昌路到澄清路沿线，刚刚驾驶朋友回报说，哇，这边车子非常多，行车速度缓慢，有出现走走停停的情形，请您经过要特别留意一下。在三民区的本馆路上，从本昌路一直到澄清路沿线，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请大家务必要留意咯。欣赏一首早期的歌曲，这是由陈淑桦所唱的《当我看你的时候》。

我看你的时候，当我们行车途中眼睛看前方哈，不要一边开车一边还滑手机。有些人真的是被手机所控制，好像一时半载呢没有办法看手机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忐忑不安。所以你会发现到，有些人即便停等红灯，只有几十秒哈，但红灯的这个秒数只有大概30秒40秒，还是有一些人呢习惯性就拿起手机哗哗哗。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习惯算坏习惯，还是要戒除掉哈，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没有注意到车前状况而发生危险。目前在高雄市的前进区六合二路跟文武一街口发生小客车机车事故，还有在新区的忠孝一路417号靠近七贤一路口，小港区的红光街跟汉民路口有事故，都在处理当中。更早的一个车祸地点呢，是在中华三路大同医院前面有事故呢在处理。刚刚在台八八线的西向 8.2 公里过了大寮交流道，在两个车道中间有铁制品掉落。东向的 4.5 公里，这是靠近大寮交流道附近内侧有三角锥还有其他的掉落物，影响到行车，都已经一一回报给公段朋友了。目前要行经台82线，特别留心一下好，台82线东向 20.6 到22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在内线外线车道有一些塑胶袋散落，原先呢几乎三个车道都有，那驾驶朋友说现在在内线外线车道有塑胶袋掉落，都已经通报处理了。有任何路况都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转5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哇，也是蛮早期的了，可能比较年轻的听众朋友压根都没有听过，没有听过这样子古老的歌曲，早期的歌曲我们来回味一下。这是爱的礼物，一首真的是非常非常古早的歌曲了。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露营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中午的12:16，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到了中午用餐时间，大家稍微的把工作放一边，好好的放松心情，享受你的午餐了吧哈。尤其呢，这吃饭的时候，心情很重要，要细嚼慢咽的哈，不要这个囫囵吞枣哈，这个大口大口吃饭，有时候呢吃的太快了，没有细嚼慢咽，都会造成肠胃的不舒服，甚至呢造成一些慢性的胃病的一些情况。好，目前呢行经有掉落物的地点，还是要小心。台八八线东向4.5公里大寮路段内侧有三角锥，还有其他掉落物。另外是在台八八线西向的8.2公里，过了大寮交流道，在两车道中间有铁制品掉落，都通报处理了。行经在台八二线的东向20.6到22公里之间，要特别注意一下哈。主线车道呢有散落一些轮胎皮，这个位置比较靠近嘉义系统交流道。以及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91.4公里积水溪桥附近的中外线车道，也是有轮胎皮散落一地。目前你要经过高雄市三民区的本馆路，大概是靠近本昌路到澄清路沿线，车子蛮多的，速度缓慢，不要急。还有在前进区的6和2路文武一街口发生车祸，小港区的红光街附近是接近汉民路口有事故，新兴区的忠孝一路417号比较接近七贤一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注意安全咯。

当你通过路口巷口，不要抢快，一定要看清楚灯号。有时候可能就是为了抢那几秒钟强行通过路口，甚至有些人还闯红灯哈，这个很危险的行为，千万不要哈，这个疏忽掉了。我们在通过路口巷口，一定要提高警觉，确保安全。最重要就是要遵守规定，千万不要有抢灯啦，或者是闯红灯的危险行为了。接下来欣赏的歌曲是孟庭苇所唱的《不下雨就出太阳》吧。

最近这几天天气比较不稳定哈，尤其是受到低压带影响之下呢，像今天的中午之后，有些地方呢可能陆续还会下雨，大家特别留心一下。当天后状况不稳定的情形之下呢，雨中行车还是要提高警觉。如果说有山区的一些行程的路线呢，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哈，山区道路可能也是天后状况不稳定，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安全。在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在云林以南地区呢，也都会有局部性大雨发生的几率，大家特别留心。当然不下雨的地方呢，依旧是高温炎热，今天天气很热很热，这一天都是持续大概是32度到36度不等，尤其是在中午前后，台北市、新北市、南投县、云林县都

至橙色灯号，会出现36度的高温，要特别留心一下防晒，多多喝水。同时其他地区像是桃园啦、彰化、嘉义还有台南是黄色灯号，也大概都有32度到35度不等的一个情况。

害或者中暑的情况发生，我们要保护自己，要爱惜自己的身体状况。觉得呢好像头昏的同时被太阳公公呢晒得真是头昏脑胀，这个时候呢就稍作休息，确保我们身体无恙，不然的话一旦有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热伤害出现的话，其实伤害的程度蛮大的。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291.4 靠近吉水西桥附近内外线车道都有散路一些轮胎皮通报处理了。之前呢在台八八线的西向 8.2 公里过了大寮交流道，车道中间有铁制品掉落，在台八八线东向的 4.5 公里大寮路段内侧有三角锥掉落，也已经通知。还有呢刚刚在台八二线东向 20.6 公里沿线有散路一些塑胶带，也是小心一点点了。目前刚刚市江大队回报路况给我们，包括了在冈山区的冈山路跟和华路口，冈山路和华路口小港区的翠亨南路靠近停车场附近有事故，桥头区的树德路30号靠近白树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了。

我们的货车驾驶朋友装载任何货物一定要捆扎固定好好，谢谢你的合作咯。目前高雄市也是接二连三有车祸，要提醒大家，包括了在高雄的前进区新田路仁德街口，还有在前镇区的光华二路黄埔路口，冈山区是在冈山路跟和华路口，小港区的翠亨南路停车场附近，以及呢在桥头区的树德路30号靠近白树路口都有车祸，留心注意安全。好快哦，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另外谢谢朋友的收听咯，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在12点半关心景广的午间新闻，1点钟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接着杨静上场陪伴您，别忘了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刚听到歌曲是李芷婷所唱的要不要走，我们谢谢公务段朋友回报说，之前国道一号北上的 351.2 公里冈山降道附近内侧掉的塑胶板已经排除捡走了，非常谢谢公务段朋友，今天在高速公路快速道路的掉落还是非常多，请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天然气价格上涨，台电估今年燃料成本增加超过1200亿。台湾进入排碳有价时代，赖总统盼碳费引导企业加速减碳。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18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受到国际战事影响，天然气价格上涨，台电预估今年全年燃料成本将增加超过1200亿元，至于电价调整仍需由审议委员会决定。记者游淑媛报道。
1: 台电表示，自从俄乌战争以来，为了稳定物价并配合政府对产业及民生的照顾，在燃料成本的动涨补贴已经超过6000亿。然而今年中东战事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天然气成本上扬，使得今年前六个月的燃料成本就增加400亿，总计上半年亏损257亿元，目前累计亏损已达3764亿。台电副总蔡志猛说，
2: 这个就是就事论事，今年针对油价因为这样子不可抗力的因素所造成的气价也上涨，那希望这一块能够获得各界的认同，行政院大概会根据我们的情况去编，那最终还是要立法院那边大家去想方设法的能同意台电其实确实有这个需要，因为它确实是不是因为台电努力或不努力的关系所造成。
1: 外界预期台电若是能获得政府拨补，今年十月电价有望动涨。不过台电强调，十月的电价调整是由九月即将召开的电价审议会决议，台电会将燃料成本、营运成本等真实状况提交审议会。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出席2026台湾永续碳权 ESG 论坛时表示，台湾正式进入排碳有价的新时代，政府推动数位与绿色双轴转型，并透过百亿绿色成长基金投入低碳技术，协助产业加速转型。记者杨欣报道。
3: 总统赖清德表示，面对气候挑战，政府推动都市林缓解热岛效应，并提出2035年相较2005年减量 38% 加减2的减碳目标。总统表示，政府推动碳费不是为了要增加企业负担，而是要引导自主减碳，只要企业提出减量计划就可以享有优惠费率。另外，碳费收入将全数纳入温室气体管理基金，专款专用在补助产业绿色转型与技术创新等工作。
4: 我们会持续推动数位与绿色双轴转型，并且强化能源韧性。台湾是全球半导体和 AI 重镇，为了确保发展 AI 科技时有充分的绿色能源，政府会持续推动能源转型，发展多元绿能与储能系统，并且透过数位科技与智慧节能，创造产业发展与环境永续的双赢。
3: 针对中

0: 小微企业，总统表示，未来八年将投入1000亿元转型发展基金，每年预计投入250亿元，结合绿色金融 3.0 及相关法规，协助企业加速数位与净零转型。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为了建立国产花生识别，农业部推动台湾花生标章，产品如果要通过审查，花生原料就必须全数在我国境内种植跟生产，不得混用进口或来源不明的花生，必须符合原料追溯及标章管理规范。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农业部部长陈俊基表示，市售花生加工产品原料来源多元，消费者很难只凭产品外观或包装辨识使用的花生是否来自台湾。透过台湾花生标章建立具公信力的共同识别，将让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产品更容易被市场看见。
3: 第一阶段，我们台湾花生最主要是在针对他看得到的，就是花生粒看得到的东西，像花生糖，还有一些就是圆形的这种花生。然后第二阶段我们才会进到比较就是深度加工的这些产品，因为所有的证明标章后面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稽核的动作。
2: 农业部说明，符合资格的食品制造业者、农会、合作社及品牌业者等，均可依规定提出申请。标章初期适用于贩售或食用状态下，仍可由肉眼直接辨识花生仁或花生夹圆形的花生糖、调味花生及焙炒花生等加工产品，并以个别产品为申请单位。为维护标章公信力，农粮署后续也将查核原料进货量、投料记录及出货流向等，必要时办理现场查核或抽样检验，确保取得标章的产品持续符合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规定。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将在美国租用一座大型 AI 资料中心20年，并获得惠达提供高达1050亿美元（约新台币3.4兆元）的融资担保。资料中心位于俄亥俄州，最终容量可达800万千瓦，将专用惠达晶片。软银集团及旗下 SB Energy 也将投资超过40亿美元，新建至少10吉瓦瓦新能源供电。惠达强调，这项新协议并非循环融资 ，OpenAI 将支付租金。2026台湾人工智慧年会以 AI 自主与国际共创为主题，副总统萧美琴致辞时强调，台湾不只是晶片岛，更是值得民主伙伴信赖的 AI 共和国，也希望经济果实能让社会百工百业一同分享。记者吴英妮报道。
4: 2026台湾人工智慧年会邀请到副总统萧美琴、台湾人工智慧学校董事长廖俊志以及中研院院长陈建仁开幕致辞。萧副总统除了提到政府近期的人工智慧政策，包含推动 AI 新时大建设、成立行政院 AI 主权及资料治理小组、施行人工智慧基本法等，他也强调社会均衡发展的重要性。
5: 我们在经济成长过程当中看到台湾的科技突飞猛进，但是我们希望这些发展的果实能够让其他领域也都能够分享。那我们要向全球输出，台湾不只是晶片岛、硬体岛，我们更是 AI 创新与价值的共和国。
4: 今年年会上，台湾人工智慧学校也正式提出国家 AI 基础建设倡议，主张政府应主导新建10亿瓦等级的国家级 AI 算力，以利台湾发挥既有优势，发展领域专用基础模型，在当前全球封闭式及开放权重两类模型的竞争中走出第三条路。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嘉南疗养院接连爆出救护车延迟抵达争议，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由于民间外包救护车延迟抵达违约，将依合约开罚，并将修订紧急后送 SOP， 紧急情况下可以打119协助。记者尤若纯报道。
6: 嘉南疗养院一般精神科主任沈正哲投诉卫福部长信箱，致使两个月内皆有病患因为被食物噎住倒地，紧急叫民间外包救护车院外就医，但却等了超过一个小时才等到救护车抵达，呼吁卫福部正视病患紧急院外就医权。卫福部获报后由医福会南下了解，并与台南市政府商讨精进。部长石崇良表示，确定外包救护车厂商违约将开罚，
7: 也确定就是说合约的这个救护车的这个公司呢，它要负责的是一般的运送，寻常的后送。但是遇到紧急的情况之下，也得到这个台南市政府的相关单位的这个大家的这个后事，仍然是可以这个使用这个119的紧急 后送的服务。
6: 石聪亮表示。

0: 卫福部也将检视其他精神专科医院的情形，订定共通原则，从这次案例经验汲取教训，来促进病人的安全。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桃园一名男子酒后怀疑面包被房东偷吃，愤而持刀刺死房东，一审遭判刑15年，案件上诉到二审，虽然男子辩称并非直接故意杀人，但高院认为原审判决量刑并无违误，今天驳回上诉，维持15年刑期。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现年33岁的蔡姓男子平常以打零工赚钱为生，前年他以每个月2000元租金向前同事承租位于桃园杨梅住处的一个角落，两个人经常因故发生争执，积怨已久。去年4月间案发，当时男子喝酒后怀疑床头两块面包被偷吃，质问房东后又起了口角冲突，男子持近20公分长的水果刀朝房东背部猛刺，导致被害人死亡。一审法院认为男子虽然有酒精障碍等情状，但只因偷吃问题刺死被害人，而且下手相当重，犯罪动机偏执，恶性重大。虽然事后认罪，但未与家属和解，依杀人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只对量刑有意见，坚称自己并非直接故意杀人，但高院认为男子明知长刀刃刺入人体有很高可能性造成死亡结果，仍持刀猛刺被害人背部导致死亡，确实有杀人直接故意，原审国民法官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和量刑并没有违误，因此驳回男子上诉，维持15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有民众掉入假交友投资诈骗陷阱，被要求支付手续费。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警方及时介入，成功保住民众的荷包。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日前接获许姓民众报案，成功拦阻一起假交友真投资诈骗案。所长毛其阳说，
4: 民众遭网友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诱骗投资后，又要求支付10000元手续费，并购买点数卡。所幸家人察觉有异，并报警处理。警方及时介入，成功守住民众荷包。
3: 根据了解，许姓男子透过网络认识了自称证券公司经理的女子，双方以交友为由聊天一段时间后，对方开始怂恿他协助投资下单。当他要提领网站显示的获利时，对方竟改口要求支付10000元手续费，购买 Apple 点数卡。海南派出所员警刘义婷、蔡香玲研判是典型诈骗手法，成功阻止他进一步受骗。警方呼吁网络交友对象若是突然谈及投资股票或保证获利，甚至要求提供账密汇款、储值或购买点数卡，都可能是诈骗。民众如遇可疑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或就近向警察机关求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一名女子逆向骑车，还差点撞上警车。女子不断说自己已经戒毒，结果唾液快筛有毒品反应，更在她的身上查获到安非他命，警方当场将她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行经鼓山区堵进路和文中路口时，看到一名骑乘电动辅助自行车的女子沿路逆向行驶，还差点跟警车发生事故。员警告诫后，发现她继续违规跨越车道行驶，上前拦停。
6: 我当骑车的，我已经就是已经精神涣散了。
7: 怎么样啊？我没有精神涣散啊。
6: 你刚刚这样子逆向要撞我诶。
5: 盘查过程中，原警认出这名42岁李姓女子，几年前也因为通缉案件被她逮捕。龙华派出所洪子堂所长说，
8: 遭拦查后虽不断强调自己已经戒毒，然而在面对原警盘问时却异常紧张，随后苦苦哀求警方放过她，最终经对其实施唾液毒品检验，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更进一步查获他在身上藏有毒品，当场将其逮捕送办。
5: 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警方针对李姓女子吸食毒品后骑乘电动辅助自行车，不依规定转弯逆向，夜间行车未使用灯光等交通违规，依法撤单举发，合计最高可处4800元罚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的特使库许纳表示，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解除武装及加萨和平计划，最快30天内渴望启动。库许纳与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同意，由美军将领监督哈马斯交出并销毁武器。

0: 在完成去军事化之前，以色列不撤军，加萨也暂不重建，哈马斯已承诺配合和平计划。台湾受到低压带缓慢通过影响，期间不定时有强对流发展，需防剧烈天气。气象署表示，19到21号低压系统由东部海面北上，水汽增加，降雨将更为明显，中南部及东南部山区需防大雨或豪雨。记者任兰心报道。
1: 中央气象署预报员赖兴国表示，台湾受到低压带影响，北部、东半部及离岛降雨较为明显。19号明天晚间起到23号周日，随着低压带北上，台湾风向转为较强的西南风，水汽明显增加，中南部及东部山区可能持续出现局部大雨甚至豪雨，其他地区则以午后雷阵雨为主。预报员赖兴国说，
2: 19号晚上开始一直到21号，就随着就是东边的这个低压北上之后，台湾的风才会开始转折比较偏向的西南方，就是西南风会比较强一些，好，所以说就带来比较明显的水汽。那因此这段期间在迎风面会换成是在中南部地区，可能就会有出现局部大雨或者豪雨这个情况。
1: 气象署提醒，低压带影响期间大气不稳定，强对流可能伴随雷击、强风及短延时强降雨，预请民众留意最新天气资讯与特报，并慎防剧烈天气。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圆山入口外线车道小货车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6公里过中立转接道内线车道有大客车还有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稍走在国道三号北上 203.1 公里靠近快关出口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北上 57.2 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的外线小客车翻覆事故同样接获排除消息，北上的安坑出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目前车行速度30到5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尽管午间新闻。
0: 内政部今天举行污水下水道评鉴颁奖典礼，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明年污水下水道建设预算大幅增加，并纳入再生水计划，未来也将与台积电等大厂合作新建水厂，让污水循环利用达到永续发展的目标。记者吕明宗报道。
5: 荣获优等奖的单位是高雄市政府，有请高雄市
6: 内政部国都署举办了114年各县市污水下水道建设评比结果，最后由高雄、台北和桃园夺下全国优等奖。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污水下水道过去只是公共卫生议题，但现在结合了国土、都市和经济发展目标，讲求的不只是加户数成长和处理多少量，而是如何让水资源永续发展。刘部长强调，明年度污水下水道的建设预算大幅提高为142亿，其中60亿将发展再生水计划，希望让水资源有效循环再利用。
5: 未来的再生水量已经足够提供给工业发展跟经济发展，甚至是观光服务业里面来使用的话，为什么我们不来做这样的串联的计划，变成是净零碳排跟永续循环使用水，可以一而再再而再的循环使用。
6: 目前全台已完成或新建中的再生水厂有17座，并能将再生水卖给台积电、中钢等企业。内政部也希望未来透过促参条例和台积电等科技大厂合作新建再生水厂，不仅提升水资源，也能够减少公共资源负担。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桥头地检署侦办首例国防无人机采购案涉犯国安法，某科技公司张姓负责人涉嫌采购中国封装的零组件组装无人机，遭声押获准。记者徐俊秀报道。
7: 桥头地检署调查发现，科技公司德标陆军第八军团无人机采购案后，张姓负责人及罗姓技术主管涉嫌采购中国封装之无人机晶片、中国制飞行控制板等零组件组装无人机，并以遮蔽产品标示及提出不实产地证明等方式向八军团交付无人机，企图使验收人员误认所使用的零组件均符合标案规定，被军方发现主动函送。桥头地检署相约

0: 准检察官严玉山说，
1: 陆军第八军团于验收过程发现相关无人机有使用中国制零组件情形，而未支付采购金额，并主动函送桥头地检署侦办。主任检察官陈竹君及检察官严维德指挥法务部调查局高雄市调查处等专案小组人员执行搜索及扣押相关证物，并传唤相关被告证人到庭。
0: 经检察官讯问后，任张姓和罗姓被告两人涉犯违反国家安全法交付提供大陆地区产制品罪嫌、刑法诈欺取材未遂罪嫌，经法院裁定被告张姓负责人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北市中山区接连查获毒驾案件，一名计程车司机自撞分隔岛，警方到场后将他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另一名男子则因违规回转遭警方拦查，并在他的车内查获到海洛因、安非他命以及吸食器，两人都依相关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长安东路派出所员警接获通报，在建国北路一段与长安东路二段上匝道口发生计程车自撞事故，警方到场后发现刘姓男子驾驶计程车撞上分隔岛，导致车辆受困，所幸现场无人伤亡。台北市中山警分局长安东路派出所所长蔡维哲说，
4: 警方经其同意执行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出 K 他命、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3: 另外，中山警分局圆山派出所员警巡经林森北路时，发现一名肖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违规回转，警方上前拦查后发现肖姓男子精神萎靡，警方怀疑有毒驾疑虑，要求肖姓男子下车受检。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圆山派出所所长张孝安说，
5: 当场于犯嫌车内查获毒品海洛因、安非他命数包及安非他命吸食器一组，另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安非他命及鸦片类阳性反应。
3: 两起案件经警询后分别移送地检署侦办，警方提醒毒品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与反应能力，增加交通事故风险，切勿心存侥幸毒后驾车。警方也将持续加强交通违规拦查以及毒驾查缉，维护民众行车安全。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为了杜绝组织犯罪，台中市警察局七月底配合警政署区域同步扫黑行动专案，八月再自办扫黑行动，期间共动员1501名警力，查缉制品目标8件44人，展现打击帮派犯罪的决心。记者陈韵涵报道。
6: 台中市警察局7月25号到31号配合警政署专案，并于8月10号到14号再度自办同步扫黑行动。期间搜索、临检帮派违事经营及经常活动的据点308处，查扣冲锋枪1支、改造手枪1支及子弹21颗等违禁物。台中市刑警大队预防组组长张汉章说：“
7: 本次专案行动中，台中警方成功查缉以邱显为首的犯罪组织。邱显呢，伙同旗下成员从事暴力犯罪等不法情事，因故涉嫌强加被害人至郊区以球棒及电击棒伤害被害人脸部及臀部。”并且涉嫌介入公调事务的纠纷，殴打公调委，危害社会治安。那经本局专案小组报请台湾台中地方法院检察署指挥侦办，强势执行拘提邱显等7人到案。
6: 台中市刑警大队表示，警方对于帮派犯罪及挑衅公权力行为绝不宽待，将持续加强查缉组织犯罪，民众如发现可疑犯罪情形，也请立即通报警方，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高雄一名男子偷开警车的车门进入车内，原警发现当场喝令他下车，不过警方事后惊觉他的朋友在一旁侧路，涉嫌恶搞，将依法追查严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0: 警方表示，原警当时前往新兴区大同一路段执行守望勤务，一名年约30岁的男子趁执勤员警不注意之际，擅自开启巡逻车车门进入车内，意图滋扰警方执行公务。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中山所所长何家龙说，
8: 现场原警发觉后，当场严正斥责，并将该名男子喝令下车驱离。因当下该男子表示是酒醉开错车门，并未立即将该名带回。本分局后续主动调阅监视器，追查到案依法严办。新兴分局呼吁警用车辆为执行公务之重要装备，绝非民众娱乐或恶搞之工具。
0: 这名男子趁隙侵入警车并拍摄侧录，行为已涉嫌干扰警方勤务执行。全案警方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5条第1款，于公务员依法执

0: 仅职务时以显然不当之言辞或行动相加，予以查处送办，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北市府过去每年都会提供低收、中低收、弱势儿少及身心障碍者一年份专用垃圾袋费用补助。环保局指出，今年每人将补助新台币209元，预计将有 12.7 万人受惠。记者刘威报道。
2: 专用垃圾袋是新北市垃圾清除处理费随袋征收制度的一环，民众可以依实际垃圾量选择适当容量的专用垃圾袋，落实垃圾减量及资源回收。市府从民国100年起就已发放专用垃圾袋底价券，减轻弱势族群经济负担。112年起就改以汇款方式直接补助，发放效率也从过去仅有70%跃升到 9.8% 领取率，截至目前累计补助已经超过170万人次。环保局专员陈伟明表示，今年度补助已经汇入受补助对象的邮局账户，共约12.6万人成功入账。第二阶段则会再采现场领取方式办理。
3: 预计于今年10月至11月会寄送通知单，受补助对象可持通知单至各区清洁队或指定地点领取现金。
2: 环保局也提醒，符合补助资格的市民无需另外提出申请，且环保局不会主动以电话语音或是简讯要求民众银行账户或是其他个人敏感资料，如果接获可疑电话，都可以自行向环保局查证，或是致电165反诈骗专线咨询，避免受害。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政府公务局公园处现在正在找寻志工，邀请18到75岁、喜欢孩子、热心公益的民众加入，化身游乐园区的安全守护神。记者黄义豪报道。
4: 高雄亲子游乐园区假日总是人气满满，孩子跑跑跳跳，家长忙着拍照，这时候就需要更多双眼睛帮忙守护。公园处启动志工招募，协助游乐设施安全引导，维持环境整洁，疏导人车动线，让大人可以放心，孩子可以安心。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5: 志工服务采弹性排班，每天分成上午9点到下午2点、下午2点到晚上7点两个时段，特别欢迎能配合假日服务的民众，连续服务满4小时还有100元误餐费补助，累积服务时数也能申请志愿服务相关奖励，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守护孩子安全的行列。
4: 有意愿加入的民众可以向高雄市政府公务局公园处洽询报名，邀请大家一起出一份力，让孩子放心玩，家长安心陪，打造更安全更友善的亲子游戏空间。金广记者
1: 第五城的胃癌风险研究也证实，花1元省5元，高度符合成本效益，若和大肠癌合并计算，经济效益更多达30倍。记者尤若纯报道。
6: 国健署今年启动第六项公费胃癌筛检，一个粪便采两管就可以进行胃幽门螺旋杆菌以及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其中胃幽门螺旋杆菌粪便抗原检测，更是台大医院院长吴明贤领军团队历时30年从马祖偏乡到全国的实证成果。公费筛检半年已经有70万人参与，台大还协同20个国家跨国制定全球指引，全球首屈一指的胃癌防治模式更具有高度的经济效益，获得国际两大权威期刊肯定。医学研究部内科部李宜嘉副主任说，
7: 它是一个优势的策略，每投入1元可以回收5元，也就是说它可以省钱，同时带来多健康更低的消费，那可以观察胃癌的死亡率可以大幅的下降，那可以更加每个人都省下每斤那8块，几乎就算你不得胃癌他也是都省下钱，所以他既省钱又增加了一个健康的寿命。
6: 台大公卫学院陈秀熙教授表示，投资胃癌筛检和大肠癌筛检可以回收30倍的经济效益，人口红利时代将结束，预估胃癌防治成本效益会更高，每10万人可以赚回2亿元，彰化投入25万人筛检就可以回收4.6亿元。金光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巴西2026年总统大选正式开跑，现任总统鲁拉与前总统波索纳洛之子佛拉维欧分别在圣保罗、里约热内卢造势，寻求连任的鲁拉强调国家主权与稀土自主，佛拉维欧则主打治安，批评最高法院。分析认为，两大阵营首日皆诉诸政治传承与情感动员，女性及福音派选民将成为关键票源。
8: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影响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1: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117公里在造桥路段的中线车道，小货车还有砂石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6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内线车道，大客车还有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出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目前车行速度40到6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听印即时路况，听印实用资讯，听印有趣的话题，听印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听印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拜一。不知道你们是在哪里收听节目中呢？不管你的目的地是哪边，接下来的3个小时，下午1点到4点钟，就让我们一起自由的度过午后时光喽。在路况方面，首先要关注到的，好，如果呢您目前行驶在国道的途中，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道路状况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就一个地方车流量比较大一点，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子有比较多哦。目前平均车速大概是落在50到55公里左右。那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好，都是车子比较多的。要提醒大家利用到这个路段，还是要多一点耐心，还有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另外还有排除的消息提供给大家，先前在国一南下291.4公里吉水溪桥之前掉在中间还有外线车道的轮胎皮，以及国一北上351.2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掉落的塑胶板，还有台88东上4.5公里接近大寮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掉落的三角锥还有轮挡哦，好，而且要感谢听众朋友，很多人都拨打专线进来提供这一则路况讯息，谢谢大家的热心哦。那刚才提到的障碍物都已经有顺利的排除了，可以放心利用这些路段，包括国一南下291.4公里在吉水溪桥之前掉在中间还有外线车道的轮胎皮，阿哥五国一北上351.2公里接近冈山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掉落的塑胶板，以及台88东上4.5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掉落的三角锥够轮挡容易警务排除，所以大家也当放心同轨哦。好，那接下来呢要请大家注意到的是事故，在台南市嘉里区的忠孝路跟嘉西路口，台南市嘉里区的嘎利家忠孝路跟嘉西路为交叉路口要小心哦，因为目前呢是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的。也欢迎大家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要送上的就是 FIR 这一首 Love Love Love， 大家一起开心的跟着节奏摇摆摇摆。

我刚刚想说，为什么我明明在播报路况的时候播了纯音乐，但是我怎么一直听到有很多人在唱歌，害我吓了一跳啊！所以在飞儿乐团唱歌的时候，我就研究了一下，到底是 what happened。原来是因为早上应该是同事在测试系统，所以测试完之后那个系统没有关掉，所以所有的声音就叠在一起。哦，害我想说是怎么了。好的，这乌龙一场。来，请大家小心哦，在国一北上 236.8 公里湖尾交流道出口匝道前，这有休旅车爆胎停放在路间，还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以及台八二东向的 20.6 到22公里之间，在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还有外侧车道之间是有塑胶带掉落，那也要小心哦，因为塑胶带如果说迎风这样子吹的话，可能会影响到行车视线，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注意。国一北上 236.8 公里抵达后背高流德家出口匝道前，有休旅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处理当中。以及台八二东向 20.6 到22公里之间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在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是有塑胶带。好，还有在台南市归仁区的光明街

32号前是有事故发生，所以请朋友小心哦。在归仁区的光明街132号前面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

今年出道满11年的 TWICE 最近全员跟唱片公司的合约到期了，那继成员定妍还有彩英都宣布出走，个人的合约会转签新东家之后，大家都很关注其他的成员会不会续约呢？不过我想不管是个人或者是合体，歌迷应该都是会很支持的，毕竟就希望偶像可以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继续带来新的作品。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位最近在实境节目看到了他大秀厨艺，这位就是我们的中破塞才子陈随意。

最近在实境节目《请世界吃桌》恰世改假的，在这个节目里面展现了他的老本行，就是板凳的实力。听到的这位就是总铺师歌手，咱的总铺师陈随意，这条歌叫做《新宫》。而且如果说有 follow 陈随意的话，他常常都会在他的粉丝团分享很多的秋楼菜，最近就煎了白带鱼，还有做扣鬼烘，那个扣鬼烘看起来很好喝。我觉得跟我们的忠实听众凤山小厨娘可以 PK 一下哦，都有很多自己的独门绝活和菜色。那他也说最近回归歌手了，新专辑的 MV 已经拍摄完成了，请歌迷朋友可以好好的期待期待。好，也请大家注意哦，国一北上在 236.8 公里虎尾交流道出口匝道前爆胎的休旅车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以及台82东上 20.6 到22公里之间在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掉在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的塑胶袋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大家都要持续的小心。接下来我们要跟着这一位创作才女到夏天的海边吹吹风看看海，这是要去见你的夏天。

有听众朋友说，这个时间点如果去海边的话，有一点热哎，好像是哦。好吧，那我们就听歌想象就好了。有椰子树、阳光，还有闪烁的海平面哦。这一首歌曲就是陈华为了实境节目《爱家食堂》写的插曲，《要去见你的夏天》。施工的路段，请大家小心哦。国三南下在 235.6 公里民间交流道路间有停放了工程车，还有国三南下在293公里蓝潭隧道，好在这边呢施工封闭的是在外侧车道。那以及在北上方向国三北上293公里一样是蓝潭隧道路段，那也是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请大家都要提前变换车道，变换之前也是要确认一下前后车况，还有记得打方向灯哦。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也欢迎你可以多多的利用警广服务专线，只要打0800-000-1230800-000-123，多位专人为您服务。好，再来整理一下其他的施工地点，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包括在国一北上318-316公里之间，接近台南系统出口两线辅助车道在做护栏的拆除工程，那以及国三南下的292-295公里之间，我们刚才有提到蓝潭隧道外侧车道有施工，还有国三南下的369-371公里之间，在田寮路段外侧车道一样是有施工在进行，还有国三南下378-379公里之间，进中寮隧道之前外侧车道在落这边呢是在维护路面哦。好，那至于北上方向国三北上，好在323-321公里之间，柳营路段外侧车道五十公，还有再往北走国三北上的316-312公里之间，白河地磅站内侧还有中间车道是在整修路面，那以及国三北上的295-292公里蓝潭隧道，好重要的话说了好几次，这样加强你们的记忆，抵蓝潭隧道加外侧车道维护作业哦，所以也是施工封闭的，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都要小心。那至于先前在台61线北上的284.3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在护栏下不动的小动物已经有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地方。现在时间来到了1:29，我们要准备关注一下全国新闻会诊，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的现场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人前往乌干达遭到边境官员刁难，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发起联合声明，获得23个国家的议会共66名议员跨国联署力挺台湾，强调台湾人不应被要求出示任何不代表他们的政府所核发文件。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总部在英国伦敦的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发布声明指出，对乌干达移民当局近期强迫台湾旅客出示中国护照作为入境条件的行为表达忧虑。声明强调该国任意拒绝有效的台湾护照，并强迫旅客出示由非管辖当局所核发的证件，违反国际民航组织指引当中所明列的非歧视基本原则。对此，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黄君耀说，
3: 外交部欢迎及感谢 IPAC 等理念相近伙伴以具体行动为台湾发声，呼吁乌干达政府应正视中华民国台湾主权独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国际现实。
2: 此外，对于高雄尼布恩合唱团在瑞典参加第14届世界合唱大赛时，热情瑞典民众带着我国国旗到场外加油，遭到大会阻止并干预记者采访自由。对此，外交部强调，相关活动并非奥运比赛，不应适用所谓奥会模式，将持续向有关单位交涉，以捍卫我国平等参与国际活动的权利。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少年警察队与高雄市少辅会暑假推出超级任务亲子理财活动，用游戏开启亲子理财对话，让孩子培养自主思考、如何选择和责任感。记者徐俊寿报道。
4: 生活中看似平常的金钱问题，往往也是亲子冲突的来源。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及少年辅导委员会从第一线服务经验中发现，面对日益多元的消费诱惑，与其定下不能花什么的规范，不如从家庭开始建立理性正向的金钱对话，引导孩子学习做选择与自我负责，特别把握暑期孩子消费使用及零用钱需求增加的时机，与训前师财商研究中心合作，有讲师运用卡牌游戏及互动活动，带领家长和少年从生活情境出发。
5: 黑桃吧，
6: 大家跟妈妈讲，
4: 亲子共同认识想要和需要的不同，讨论消费选择，让原本谈到钱就尴尬的场面变成亲子共同学习的有趣体验。家长反应热烈，还有少年分享，以前都不会跟爸爸讨论钱，这次活动发现原来爸爸也可以一起玩游戏，一起聊钱，感觉更了解爸爸了。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2026宜兰情人节首度移师东山河生态绿洲，明天起一连5天浪漫登场，现场打造268公尺长的光影鹊桥，并规划水域剧场和5场主题音乐会，邀请大家共度幸福七夕。记者罗家慧报道。
7: 今年宜兰情人节在东山河生态绿洲以茶印情长为主题，融合东山茶艺文化和风筝意象。19号七夕晚上7:07将举行点灯开幕仪式，结合火舞和水幕雷射舞剧，呈现梦幻场景。活动期间每天晚上7点到12点，鹊桥亮灯，并安排浪漫爱之船免费搭乘。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8: 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我们的生态绿洲来举办情人节，所以我们也知道咱东山茶叶非常有名，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情人节牛郎我们就茶叶烘焙师，那织女的话我们是采茶女，12公尺高的这样子的一个意象，让大家来看到咱的牛郎跟织女。
7: 绿荫草原上的星光主舞台连续5天接力开唱，集结流行、文化、创作、乡土及民歌等5大主题音乐会。现场更结合宜兰人市集，推出限定套餐和手作体验。22号晚上还有精彩高空烟火秀。宜兰县政府邀请大家

0: 相约东山河生态绿洲，感受南洋大地的浪漫栖息时光。景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的影响，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
2: Send S-E-N-D 这个动词，但是我们用过去式 Sent S-E-N-T。 They sent email to each other.
3: They sent email to each other. 在信中呢，互相会告诉对方自己的生活。
2: They told each other about their life in the letters.
3: They told each other about their life in the letters. 刚刚那一句有个 but B-U-T but 这个字，它是但是尽管如此的意思，它连接两个相对意思的词句。我们也来练习几个句子。江老师，你的想法很好却不实际，怎么说？
4: 好呢就是 good， 实际呢是 practical P-R-A-C-T-I-C-A-L， 那不实际就是 not practical。 所以整个句子是 Your idea is good but not practical。
3: Your idea is good but not practical。John 不喜欢音乐，但是他太太喜欢。
4: 音乐是 music, M-U-S-I-C. John doesn't like music, but his wife likes music.
3: John doesn't like music, but his wife likes music. 我哥哥同时和两个女生约会，但是他们彼此都不知道对方。
4: My brother is dating two girls, but they don't know about each other.
3: He's really playing with fire. 他真的在玩火。这个 play with fire 是我们今天的片语，请方老师来解释好吗？
2: 好的， play P-L-A-Y 当然就是玩啦，跟什么玩呢？ with fire， fire F-I-R-E 就是火。那玩火多危险啊，万一烧了自己怎么办呢？所以它引申为冒风险，常常指冒愚蠢或者危险的这种风险。
3: He's really playing with fire. Really, R-E-A-L-L-Y, 就是真的 really. 为什么他在冒风险呢？ They'll both be very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58.5 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先前在外线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北上的中立转接道2到中立转接道1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3号北上在 33.4 公里安坑隧道前的外侧梁线发生自小客车跟施工车的事故，受到事故影响，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10号东向的 1.4 公里过了顶级系统，有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辅助车道跟路肩处理当中。以上的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2: 我爱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如果拍照的时候听到了 cheese， 就要笑得很开心哦。希望你们听节目的时候也都是心情好，让我们一起 cheese。 我 cheese 之后我的音乐呢怎么不见了？好，等我一下哈，我把它按出来陪伴我们。OK，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08咯。也感谢大家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回到了景广台南分台锁定 FM 94.7，我是 Kiki。 我的背景音乐很大牌耶，三催四请才出来。好啦，谢谢大家收听节目，让我可以把即时路况还有生活实用资讯跟好听的歌曲都一次的提供给你们哦。那除了透过收音机，也可以上到景广的官网点选线上收听，或者是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跟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都可以把我外带。你只要打开了 APP 之后，看到了黄色的景广小 logo， 我自己觉得很可爱，然后按下去之后就能够立刻连线哦，跟我做回空中下午茶。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国道路况大致上都是好走的。好，不过呢，在国一的嘉义交流道路段正在下雨哦。国一嘉义交流道路段正在下雨当中，请记得打开你的大灯。

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而且在下雨天就需要更长一点的刹车缓冲空间，还有也要有适当的行车速度，然后我们避免紧急刹车。天雨路滑更要多一分的安全。那另外呢是排除的好消息，在国石东向 1.4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稍早之前在辅助车道还有路间发生的大货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有处理完毕，所以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咯。国石东向 1.4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在辅助车道跟路间发生的大货车跟小货车碰撞事故已经有排除。不过在国一北上 236.8 公里虎尾交流道出口匝道前爆胎的修旅车还没有处理完毕。那另外台八二东向 20.6 到22公里之间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在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的塑胶带马阿北接货排除哦，请大家持续的小心。那接下来整理给大家的就是施工的路段，包括国一南下248公里在云林系统好分隔岛呢有施工持续进行当中，所以沿线在内侧路间都有摆放了三角锥，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哦。以及国一北上 343.9 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也是持续施工封闭。那另外在国一北上的318到316公里之间台南系统路段出口两线辅助车道在进行护栏的拆除工程。阿哥五国三南下292到295公里蓝潭隧道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那以及国三南下369到371公里在田寮路段外侧也是有施工进行，还有国三南下的378到379公里进中寮隧道之前在路间请小心哦，因为在进行路面的维护，所以呢有工程车在现场作业当中。以及国三北上的323到321公里柳营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港宽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的316到313公里接近白河地磅站内侧还有中间车道在整修路面，所以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请大家提前变换车道，还有要依照顺序小心的通过。那另外在国三北上的295到292公里之间蓝潭隧道在外侧一样是有维护的作业在处理当中。好，那在事故方面，台南市安南区的北安路三段301号前，还有北区的大兴街198号前面，跟中西区的健康路一段2号前面。那另外呢，在台南市安平区的玉屏九街142巷巷口，跟南区的新兴路26号前，都是有事故发生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都务必要小心。

你们有听到刚刚 say cheese 的时候就有照相机咔嚓的声音吗？这首歌曲很可爱，这是 Paul Rosso 带来的 say cheese。 而且在路上开车，如果没有保持适当的车速，也是赶快的照相机咔嚓哦。我那天在回家的路上就看到了我前方的车子，它因为车速太快了，因为那个路段的速限就是60，他应该开到80-90吧，我在猜应该是可能游客或者是不熟悉那条路的路况的人，所以他就被咔嚓了。请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才能够平安的出门还有回家。刚才有提醒到在台南市有几个事故的地点，再帮大家整理一次哦，包括在台南市安南区的北安路三段301号前，还有北区的大兴街198号前面，跟中西区的健康路一段2号前，还有安平区玉屏九街142巷的巷口。哎，这边是我好姐妹家附近。好，这题外话。那还有在南区的新兴路26号前面，都是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另外还有车多的路段，也是要请驾驶朋友小心，在台南市仁德区的中正路，从仁义路到中山路这个路段，还有永康区的中正北路，从国一永康交流道到永安路，那以及在永康区中正南路，好，那这里呢是从正南三路到正南一街，都是车多拥塞的路段哦。还有北区的小北中央路口，一路走中正南路还有中正北路到国一的永康交流道，一样都是车子多多。车子多多，请记得就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也要多一点耐心。如果有路况想要回报，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

每次播王菲这首歌，我都会想要聊一下打错了这件事。因为金广的路况电话来是几号呢？没错，就是0800-000-123，0800-000-123。那中华电信呢？他们是0800-080-123。所以三不五时我都会接到要找中华电信报修电话，或者是想要手机续约的朋友，阴差阳错擦过了我的耳朵，打错了电话进来。啊，大家也是很可爱，有的人就会说，哎，不好意思，然后就挂电话。哎，但有些朋友会直接跟我聊起来哟，就会说，啊，是金广吗？我说，对，我们这也是台南分台。那聊着聊着，我就顺便来推广一下，说请记得哦，收听我们 FM94.7。然后那位朋友就呵呵呵，我知呀，所以也是蛮有趣的。好，这里有收到排除的好消息哟。稍早之前，在国一北上371.1公里，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在外侧车道，因为有大货车轮胎过热，所以暂时停放。好，那目前呢，这个路况已经有排除了。国一北上371.1公里，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在外侧车道停放的这个轮胎过热的大货车，那目前已经有排除这个路况。还有台八二东上有提到了，在20.6到22公里之间，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掉在内侧跟外侧车道的塑胶袋，马已经扣起来了哦，会当放心同轨。台八二东向20.6到22公里之间，在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掉在内侧跟外侧车道的塑胶袋已经有排除。好，那请大家小心哦，这里有台南市东区，好，这是事故讯息，在中华东路二段238号前面，台南市东区中华东路二段238号前，这里有事故哦，正在处理当中。还有国一北上在225.4公里西螺到北斗路段，在路间有小客车爆胎哦，然后驾驶朋友还没有摆警告标志，而且外侧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都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国一北上225.4公里西螺到北斗路段，在路间有停放了爆胎的小客车，那目前还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外侧车道还有散落的轮胎皮，都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那也要谢谢听众朋友及时提供的路况哦，感谢大家跟警广一起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接下来听到的也是一首轻松的曲风，而且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很惊喜，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是想说，哦，有这个翻唱的版本。

这一首歌原本是林强这位大前辈在1992年发行的经典台语歌《春风少年兄》，那垦州乐队是用不同的编曲来重新诠释，有一种跨时空的感觉哦。而且不管是哪个时代，都有一直在打拼的春风少年兄弟姐妹，唔难听尔。好，再来关注一下有没有及时汇诊进来的路况呢？好的，有排除的好消息哟。在国石东向6.8公里过仁武交流道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的黑色箱子已经有捡走了。国石东向6.8公里过仁武交流道后，在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掉落的黑色箱子已经有捡起来呀，可以放心的通过这个路段。不过还是要请大家小心哦，如果说您有在国一好在这个西罗路段的话，好，欢迎大家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我刚刚嗯了一下，因为我想说奇怪了，是我眼花了吗？因为我刚刚真的有看到了西罗的路况，但是怎么我要跟你们更新讯息的时候，哎，路况不见了，所以我现在要来确认一下。等一下我们要先来关注一下南台湾新闻哦，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新月。你以为在网络上遇到投资专家想要投入更多资金时，请小心网络诈骗找上你。那些声称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都是投资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标版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举报。

0: 爆查获情侣档贩毒，溯源锁定毒品来源黄姓男子，顺利拘捕到案，并查扣安非他命超过半公斤，瓦解毒品供应网络。警方攻坚逮捕贩毒情侣党，庄姓跟林姓情侣党在台南市区一带贩卖毒品牟利。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专案小组四月间侦破庄姓跟林姓两嫌持有大量安非他命跟伊托米酯，确认毒品来源是黄姓男子，遂报请台南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持续向上溯源追查。侦八队队长许荣芬说，
1: 且黄嫌利用安南区一间越南美食店作为掩护贩售毒品，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于七月下旬执行搜索查缉行动，顺利逮捕黄姓药头，并陆续查缉五名药脚到案。本次行动共计查扣毒品海洛因 2.96 公克，安非他命 688.44 公克，伊托米酯烟油 324.76 公克， FM2 药丸39颗，空气枪一把及不法所得新台币30万元及分装工具等相关证物。
0: 警方表示，毒品买家常以修理机车为由前往他挂有越南餐馆招牌的处所购买毒品，但仍难逃警方法眼。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警方将持续向上溯源，向下刨根，全面打击毒品供应网络。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台17线 161.5 公里台南七股路段北向车道传出有大货车跟修理车的事故，原因疑似修理车为了闪避车道上面的绿裂隙紧急刹车，后方大货车刹车不及追撞。17号下午2点24分，一辆休旅车行驶在台南七股区台17线 161.5 公里处北向内侧车道时，突然紧急刹车，后方大货车来不及刹车追撞，休旅车被推撞到中央分隔岛上的灯杆之后停下，原因可能是休旅车为了闪避出现车道上的绿裂隙。嘉里分局七股分驻所所长蔡其阳说，
2: 初步了解系一部自小客车行驶过程当中经见内侧车道疑似有绿叶蜥之爬虫动物，于是紧急刹车，后方自大货车见状刹车不及追撞，双方均无受伤，九侧值均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
0: 事故发生当下，绿裂隙也被撞飞，警方呼吁驾驶人行车应注意前方路况，保持安全距离，才能避免交通事故发生。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屏东有民众上班没有开车，却收到了 eTag 自动除值800元，还有多笔陌生的通行记录。警方调查指出，有人伪造车牌，提醒民众如果发现车牌遭到冒用，应该立刻报案，确保权益。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屏东县警局交通队表示，有一位庶民玉园坝的民众说，明明人在上班，车也停在家里，信用卡账单却自动储值 eTag 800元，让他一头雾水。仔细一查才发现，竟然有好几笔不是他所使用的通行记录。警方获报相当重视，立刻调阅监视器确认，真的有一台同款同色的车挂着伪造玉园坝的车牌在路上行驶。黄玉文分队长说，
4: 本局呼吁民众刚发现车牌遭他人伪造、变造或冒用时，请立即至派出所报案，警方会协助受害民众完成刑事报案，并开立刑事报案证明三联单。警方除了向公路监理机关及交通事件处分所提供查证资料，协助受害民众冻结罚款，免予嫌疑缴纳并顺利撤销错误罚单外，亦会指引民众持报案证明换发新车牌。
3: 屏东县警局强调，警方的 M-Police 系统将与监理机关同步，确保该车牌一旦出没在道路上，能第一时间触发系统警示，通报线上警力进行拦截围捕，以阻断伪造车牌后续持续衍生的违规及刑事责任。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0: 台南北门红葱头变身香脆零食，台南市政府跟北门区农会举行记者会，市长黄伟哲宣布，北门特色加工产品红葱盐味玉米脆正式上架全台连锁超市门市。
5: 警广气象站
0: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的影响，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0: 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7到34度，北部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则是27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金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5: 变化真大，有时伊落大雨，有时伊搁做日头，大家爱量车做好防灾准备。
6: 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加排水孔、洗口孔，卖好垃圾，也是树叶啊砍掉嘞，绝袂淹水。
7: 那些真正拄着雨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
6: 爱冷静，紧卡0800-0055-0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到三江，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8: 好想要每天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hristy 催乐团，
9: 有100万可以让梦想成为理所当然，买跑车、吃大餐、出国玩，但是别让辛苦钱被骗走了。
2: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打击犯罪一起来。
9: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不是很像走进了时光隧道？听到这位就是优雅，她在华语歌坛可是有台湾玉女始祖的地位哦。然后也是音乐大师刘家昌的首位女弟子。刚才听到的就是她的招牌歌《往事只能回味》，当年可是红遍了港台还有东南亚地区，奠定了她的巨星地位。甚至连后辈像刘德华还有张学友都把他视为偶像，所以他这样子算起来应该就是偶像的偶像。已经72岁的优雅有宣布了，10月24号会首度登上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来开唱。那一天我看到他的专访就发现，哇，保养的也太好了吧。然后他也有聊到了以前都是到高雄的蓝宝石大歌厅表演，就连唱中午场的时候都是有一堆歌迷来支持，可以见到这人气有多高。所以如果说喜欢优雅，或者是想要带爸爸妈妈重温一下旧梦的朋友，可以把握这一次的机会哦。好，我们从时光隧道来回到了现在2026，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点43分，也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我是 Kiki， 跟你继续美好生活 key in 中。好，目前呢在国道的车多路段，还是在国石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国石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的车子都是比较多的，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请大家还是要发挥耐心，还有保持适当的车行距离哦。那另外呢是施工的路段，有国一南下248公里，在云林系统分隔岛，因为有施工在进行，所以内侧路间都有摆放了三角锥，经过的时候要小心哦。以及在国一北上的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也是持续施工封闭当中。好，那在国一北上的318到316公里之间，这里是台南系统出口两线辅助车道在进行护栏的拆除工程。还有国三南下的292到295公里蓝潭隧道外侧也是施工。那另外呢在国三南下369到371公里田寮路段外侧车道一样是有施工进行。还有国三南下378到379公里在进中寮隧道之前呢，路间的地方有工程车哦在做路面的维护。那在北上方向，国三北上323到321公里柳营路段迪兰溜牙家外侧车道一样是有施工，都有放了三角锥哦，经过的时候请小心。以及国三北上的316到313公里接近白河地磅站内侧还有中间车道持续在进行路面整修作业，所以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也要提醒驾驶朋友提前变换车道之外，

那经过这个瓶颈点，也请一定要保持适当的车距，小心的通过。还有国三北上295到292公里之间，在蓝潭隧道路段外侧车道也是在进行维护作业，所以沿线一样都有放了三角锥。那另外呢，是在台南市仁德区的文贤路二段，从保安路到伊仁路这个范围，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21号会进行路面工程。那现场呢会维持单线双向通行，单线双向通行就是来降低大家的不方便。那也要请经过这个路段的用路人放慢你的车行速度，注意安全哦。好，那先前在国一北上313.5公里，在新市地磅站路段中间车道发生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有排除。国一北上313.5公里新市地磅站路段有两部自小客车在中间车道碰撞哦，已经在刚刚处理完毕。回报路况也欢迎你可以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刚才听到的是优雅，往事只能回味。接下来，这也是一首经典的对唱情歌。而且，我每次听到这首歌都觉得，啊，真的是很多事情很难说呢。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李宗盛为林忆莲打造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不管是音乐事业或者是人生，他们都曾经是对方不可或缺的另一半。虽然说这段婚姻在后来画下了句点，当爱已成往事，跟我们听到的歌曲一样，不过作品还是很经典的，继续传唱。接下来听到的也是一首对唱，而且是梦幻联动哦。周杰伦还有阿妹

真的是不怕音乐太好听，哎，就是怕这个歌词呢，哇，唱进了你的心。这一首歌曲真的可以说是强强联手，周杰伦加上阿妹，这首《不该》。而且我刚刚啊发现，哇，居然也已经推出了10年了，日子在过的时候都不觉得时间走得飞快。可是每次啊，只要看到了诶歌曲推出的年份，或者是谁谁谁又庆祝出道20周年、30周年，就会觉得哇，这个时间呢真的是飞逝。那尽管也是陪伴大家从优雅听到了现在哦，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是很死忠的支持着尽管，不管到哪里都是收听着，掌握方向，还有掌握即时路况。这里有一则事故的讯息提供给大家，在台南市北区的开南街141号前面，台南市北区在开南街141号前有事故发生哦，正在处理当中。还有国一北上，在靠近南子出口减速车道上有2个大坑洞，也是要请驾驶朋友小心。国一北上靠近南子出口减速车道上有2个坑洞，请大家务必要小心哦。

下午3点，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金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金广州好啊。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沿线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101公里过新竹系统的路间有货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沿线车多，北上靠近男子出口的减速车道有两个坑洞，请小心。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一，北上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北上 43.9 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发生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 193.8 公里过和美交流道轮胎皮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也是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源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尽管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台东大武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员警日前在台九线上巡逻时，查获一名张姓男子毒驾，并在车上查获安非他命115公克，全案依法送办。台东大武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巡佐樊选豪说，
1: 这一部车辆经过小黄灯路口位于规定减速，遂施予拦查，一名车内查获2级毒品安非他命3包，经警方施以快筛检测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0: 全案依公共危险毒驾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对于同仁积极执法守护用路人安全，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特别颁发破案查与有功人员激励士气，以表达肯定与加冕，并期勉持续精进侦查作为，全力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大武警分局提醒，吸食毒品不仅伤身，毒驾更是害人害己。像是在台东市泰安街发生一起机车抢案，嫌犯骑机车从后方抢夺被害人背包后逃逸，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调阅监视器影像巡线追查犯嫌行踪。
2: 哈喽警察，我们这个名字。
3: 等一下，我确认你身上有没有危险物品。拿刀，
0: 警方调阅监视器影像巡线追查犯嫌行踪。台东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一博说，
4: 经警方比对相关资料及追查涉案车辆，迅速锁定谢姓男子涉嫌重大，并于案发后约2小时内，在台东市区一处旅社内将谢姓犯嫌查缉到案，并于现场查扣毒品、赃款等。全案依抢夺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令警方发现谢贤甫于日前涉犯资本地区强盗案，才遭警方逮捕，后续将持续追查毒品来源，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以维护社会治安。
0: 警察执勤的环境瞬息万变，面对毒驾、酒驾、拒检逃逸以及暴力抗拒等高风险案件，唯有透过平时扎实且贴

0: 进食物的常年训练，才能在危急时刻迅速做出正确的判断，依法适当使用警械，有效控制现场情势，兼顾执法安全以及民众权益。台东关山警分局因应毒驾、酒驾案件以及高风险拦检勤务日益增加，透过情境模拟以及实战演练，持续强化员警常年训练，提升第一线员警执勤应变能力，以确保员警与民众的安全。第二组教官邱忠义说：“
1: 好，这边看一下，站在 B 柱的后方 ，B 柱后方去做排查。
2: 因应毒驾、酒驾及高风险拦截勤务，分局持续落实长信办理实战化演练，针对电击器、辣椒水、警棍及防爆地盾等应急装备操作及运用进行训练，并加强严谨战略位置、战术观念及临场应变能力。希望透过平时扎实贴近职务的训练，让同仁执勤时能够依法适时使用警戒，提升执勤安全及执行效能，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表示，近年警政署持续的精进高风险拦查勤务作业的程序，并强化情境式实战训练以及应勤装备的运用，分局也持续的落实常年训练，精进员警执勤技能以及团队默契，让每位员警都能以最佳状态投入各项勤务，全力的维护辖区治安以及交通安全。台东警分局也呼吁，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的作为，展现打击毒驾的决心，对于危害社会治安犯罪依法严办，落实取缔交通违规，防治毒品侵害，以守护民众生命及财产安全。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3: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
4: 水果特工队出任务，
5: 我是痛感奶超喝懂拼第一，怕神风就教我。
6: 我是奇异果，聪明伶俐，点子多，攻略战术找我准没错。
5: 今年是个丰收年啊，水果好朋友们都准备好以最亮丽的姿态称霸市场了吗？
6: 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争相出门一定要互相注意安全哦。
5: 对啊，最近我们就接到桃园桃子小姐的陈情，她说
7: 我是跟西罗的西瓜要一起运到台北啦，可是那西瓜的体积庞大又笨重，一不小心就被他撞得鼻青脸肿，讨厌，我是靠脸吃饭的耶。
6: 我这边呢也有接获南台湾芒果家族的反应哦，他说嘿，东南亚来的榴莲大哥其实人是很好的啦，要不过他就太过大张啊，上次我们这回去台中他就拔倒哦，他朝我这边滚过来那瞬间我脑海中都也出现人生走不定呢，
7: 好危险哦，我都可以啊，你有什么办法啊？
6: 很简单，公路局早就示范给我们看咯，那就是放慢速度。
7: 呀，你厉害哦。
6: 是啊，来听听他们怎么做吧。
8: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
5: 大型车调降时速，
6: 小型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4: 守护行车平安，人人有责。水果特工队 ，See you next time。
8: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9: 是蜘蛛人，
10: 真是太荣幸了，今天为大家访问到蜘蛛人，赶快来请问他超能力到底要怎么培养呢？
11: 这个简单，改变人生不用像我一样被蜘蛛咬，你只需要去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报到。
10: 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
11: 没错，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正在热烈报名中，不只有电工、自动控制、工业配线和智慧机械手臂等专业课程， 还有农特产品包装设计与自媒体行销，在地点心与

0: 创意伴手礼、数位图文传播等等十门课程。
1: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训练费用会很贵吗？
0: 放心，政府补助免费学，让你累积技能，即刻就业。像我最近想自创品牌，推出我的蜘蛛人小饼干，就可以报名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课程。
1: 太帅了，拯救世界之余还把握机会充实自己。
0: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能力越多，机会越多。
2: 每一项技能都是改变未来的超能力。更多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以前我们都是问对方，诶，你是什么星座，来拉近彼此的距离。现在不一样咯，像我如果访问来宾的时候，现在都是变成，诶，你是什么 MBTI， 然后或者是问说，诶，你是 E 人还是 I 人。哇，让我就是深刻的体会到，今嘛真正是不管快了呢。那这首歌曲是来自萧敬腾，他可能也是有遇过这种状况，所以有了灵感。这一首全新单曲《流浪流浪就好》，他唱的就是那一种身为 I 人的生活哲学。你们有注意到刚才的歌词吗？萧敬腾就说，没有比社交更累的事，这 I 人 I 得很极致，也让很多的网友都心有戚戚焉哦。

听了很有共鸣。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5，我是 Kiki， 感谢大家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点陪伴你到4点钟。不管你是 I 人还是 E 人，我都是很欢迎哦。如果你想跟我聊聊天说说话，上到脸书或 IG 搜寻 Hello Kiki 都一档脆流哇。也感谢大家让我可以把即时路况汇整给你，陪伴你们一路顺畅一路平安。还是要请大家小心，就是在国一北上靠近男子出口减速车道上有2个坑洞，请小心闪避哦。好，而且呢也要感谢听众朋友，有什么路况或者是障碍物都会及时的拨打专线进来做个提供，感谢大家。那也欢迎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如果说你有什么想要更新或补充的路况，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国道路况大致上都是好走的哦，还是这个地方车子比较多，就是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那特别是要往左营的方向，在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好，往顶金系统，那这两个地方呢都是车子多多，要请大家务必保持好你的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哦。好，那另外呢，在国一南下，从高科到冈山，国一南下高科到冈山，目前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平均车速大概是落在80公里左右。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这首歌也是有一种疗愈的感觉。我每次听的时候都会想到你们。诶，这不是我很肉麻，是就觉得很感谢大家的支持，让我每次在做节目的时候都能够有一种归属感。要送上的就是 GG 梁咏琪的作品哦。

今天新凯有跟我分享了他的新入手的小玩意儿，就是一个非常方便的蓝牙音响，应该算是蓝牙的喇叭。然后我这里有看到了一个活动资讯哦，大家有想象吗？哦，对，为什么会讲到这个蓝牙的喇叭？就是我们两个就在聊说，非常的方便，因为它有磁吸的功能，所以你不管是去什么地方玩都可以带着。然后我就说，你可以带它去海边啊，上山下海，就可以到哪里都能够听到好听的音乐。说也很巧，我就有看到了这个活动，是说你有没有想象过，当音乐走进森林会是什么样的声音呢？这是2026草岭石壁的森林疗愈季哦，他就要把舞台在9月5号的时候搬进草岭石壁，要举办竹林演唱会。不过我总是觉得那种当音乐走进森林应该是那种哇非常空灵的感觉。好，那这次邀请到的卡司也很强大，包括了有创作才女吴汶芳，还有南希肯恩跟白安，还有周慧，都是美声而且很清新的这一些创作人。然后还有包括了云林在地跟在地月跟农室内乐团哦，也会在现场一起演出。刚刚帮大家确认了一下，目前已经开放报名了，因为它的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如果说你刚好就是有想要去朝圣的歌手，就可以把握机会哦。那主办单位有说，因为为了要让大家可以更轻松的抵达草岭的石壁，所以在活动当天有特别提供了从斗六火车站到草岭石壁森林疗愈园区的接驳服务，让大家可以更轻松，不用烦恼说这走山路会不会很麻烦等等。不过这个接驳服务跟竹林演唱会是同步开放报名的，额满为止哦，所以请大家一样是要把握机会了，可以搜寻一下草岭石壁森林疗愈季竹林演唱会，先让你们抢先的感受一下这一位的声音，如果在森林里面会是什么样的 feel。

是不是很值得期待呢？听到了这位就是吴汶芳，这一首歌曲也是很多歌迷朋友喜欢的，就叫《孤独的总和》。想象你在草岭石壁森林的这疗愈区，可以听到吴汶芳现场演唱哦。还有包括了南希肯恩以及白安还有周慧。接下来要来汇整一下车多的路段，提供给大家参考。目前国一南下从顶金系统到高雄，国一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还有北上方向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车行速度都是不超过80公里的。那另外有一些路段在冷候，那虽然雨势没有很大，不过还是会影响到行车视线哦。提醒大家，如果您开车遇过了，经过了下雨的路段，也请一定要小心哦。打开你的车前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像走国三的朋友，白河得力了吼，爱塞伊哦。而且因为国三北上在316到312公里之间，接近白河地磅站，内侧跟中间车道在整修路面，经过的时候务必注意。准备来关心全国新闻会诊喽。

0: 景广新闻。
1: 中年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台中地检署火速侦查终结，依法起诉中联、福寿、福茂、泰山等四家公司以及15名经营高层，向法院求助法定最重刑期。黄俊伟的报道。
2: 其诉书指出，中联公司高层主管明知巴西进口特定船批黄豆原料热损率比例偏高，增加产生苯偏皮风险，不但放宽管制标准，而且没有相应增加制程检验，而六月底向主管机关通报的时候也短报近六成产量，影响问题油品回收下架范围的正确性。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检察官起诉四家公司及经营决策高层15人，并且就对

0: 国内治安产生重大危害，求处法定刑最重刑期。
1: 均请法院就食安法第49条第一二项罪嫌分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8000万元；就诈欺部分，量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或5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100万元或50万元；而就余姓被告所涉伪造文书部分，另再求处法定刑最重3年之有期徒刑。
0: 检察官清查治安物油品案犯罪所得约8亿8731万元，分别申请法院宣告没收及追征，彻底剥夺不法利得。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2026台湾人工智慧年会，以 AI 自主以及国际共创为主题。副总统夏美琴表示，台湾不只是晶片岛，更是值得民主伙伴信赖的 AI 共和国。吴怡妮的报道。
3: 2026台湾人工智慧年会邀请到副总统萧美琴、台湾人工智慧学校董事长廖俊志以及中研院院长陈建仁开幕致辞。萧副总统除了提到政府近期的人工智慧政策，包含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成立行政院 AI 主权及资料治理小组、施行人工智慧基本法等，他也强调社会均衡发展的重要性。
4: 我们在经济成长过程当中看到台湾的科技突飞猛进，但是我们希望这些发展的果实能够让其他领域也都能够分享。那我们要向全球输出，台湾不只是晶片岛、硬体岛，我们更是 AI 创新与价值的共和国。
3: 今年年会上，台湾人工智慧学校也正式提出国家 AI 基础建设倡议，主张政府应主导新建10亿瓦等级的国家级 AI 算力，以利台湾发挥既有优势，发展领域专用基础模型，在当前全球封闭式及开放权重两类模型的竞争中走出第三条路。金广记者吴怡妮特别报道。
2: 新北市一名陈姓男子骑乘自行车违规闯红灯，遭警方拦下。他误以为自己遭毒品通缉，先是假意配合盘查，这次在骑车逃逸约200公尺，遭制服法办。警方查扣一托秘制烟弹等违禁品。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巡逻时，发现一名中年男子骑乘脚踏车违规闯红灯，经上前拦查，54岁陈姓男子起初指着前方路边，佯装配合受检，却突然猛踩脚踏板奔逃大约200公尺，就在下个路口被制服。正当员警呵斥为何逃逸时，陈姓犯嫌吞吞吐吐说自己是通缉身份。
6: 你哪有通缉？他就骑脚踏车闯红灯，他跑什么跑？你警卫无名啊你啊！
5: 第二中队副中队长洪志勋指出，后续在陈姓犯嫌口袋当中搜出一托米酯烟弹以及2包安非他命毒品，全案讯后将依法送办。
7: 以为被通缉加上持有毒品心虚，才骑脚踏车狂奔。全案侦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5: 新北保大大队长陈建化强调，毒品除了强害身心健康，对于社会治安影响甚巨，切勿踏上吸毒不归路。尤其毒驾会将自己及其他用路人暴露在危险之中。且我因为一时好奇或是侥幸碰毒，以免身陷囹圄且自毁前程。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中部及离岛地区为晴时多云，其他地区多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7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4度，东部地区27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3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哇！我说到底吼，是哪一阵风吼，把那个常春藤的高材生专业秘书克里斯汀吼吹来我们平安里啦？
1: 哦，李长伯，肯定不是爱情几阵风啦，是我快要花疯啦 ，I'm going crazy。我们公司吼有一批货物掉落在快速道路上啊，我被彭董派来了解状况，刚好吼在你们平安里附近呐，所以我就来请李长提供 opinion 意见呐。

0: 个吼，问我最清楚啦。平安里吼靠海边，海风强哦，吼还咻咻咻咻叫吼，吼这货物哦一定要捆绑牢固，啊无吼熊熊一阵风，货物就会掉满地啦。
1: 啊，货物散落吼，不但让公司 loss 损失，哎呦罚单还要外加处理费呢，真正是吼得不偿失。
0: 哎、欸，真的呢，你们家彭董吼真高兴哦，为了吼省油钱还骑卡打车上班，没想到吼。货车送货任务还没达成哦，就拿到一张罚单了、啊，他哦心一定很痛哦。
1: 啊，彭董就讲吼，嘿货物损失还好，他比较 worry 嘿散落物影响其他用路人行车啦，啊，所以吼、哦、要我来帮忙看看要安怎改善。
0: 哦，这么有心的彭董吼、哦，真的要给他按个赞啦、啊。啊，我赶紧吼联络公务段的专业人员来帮忙协助处理散落物。啊，另外哦，真心建议啦。货物哦，一定不能超载哦！啊，还有哦，环部哦，要牢牢的给它把好安呐、
1: 啊。哦，感谢李长伯的 reminder 提醒啦，我马上哦回去跟彭董报告。
0: 哦，赶快去处理哦，认真的女人哦最美丽啦。
1: 多谢李长伯啦，啊，等我无饮料哦，过来跟你 drink tea 啦。
0: 好啊好啊，我等你哦。
2: 车道上若有散落物，不但阻碍交通，也容易引发事故，严重危及行车安全。若行驶途中发生货物脱落，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锾。另外，在公路局所辖的15条快速道路上，如果散落物占用一个车道，清除处理费每半小时收费3000元，更可能面临赔偿的问题。提醒您，汽车装载货物，请务必确认捆扎牢固再上路，以免害人又害己哦。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停牛就对了，汽车经过路口时，要降低速度，豆豆啊塞，保持安全的空间。卡叔公看到人要过车咯。爱主动停让，过路人通过路口的时阵，嘛爱注意来车，而且爱赶紧通过，予咱做伙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你。

不知又过了一天。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听到了这一首歌曲是大嘴巴带来的《我就是喜欢你》。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43哦。感谢你继续的收听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我是 Kiki， 陪伴你快乐出门，平安的抵达目的地。来做个提醒，国一北上男子交流道出口，国一北上男子交流道出口目前车多排队哦。还有也是要来提醒一下，在新营服务区路段，国一的新营服务区路段目前是有下雨的状况，而且因为最近的天气哦，都是午后热对流发展快速，所以呢雨有时候就会下得又急又快。像中南部地区还有山区都容易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特别是云林以南哦，气象署说要注意在午后的大雨。那出门的时候当然就要注意天气变化，还有携带雨具备用。那在下雨天开车就要记得打开你的大灯来提高辨识度，还有也要把行车的安全距离拉长，降低你的就是要看情况保持适当的速度，然后避免急踩刹车。好，另外也有事故要来请大家注意，就是在国三南下的275公里，在古坑服务区前发生的大货车跟小货车碰撞事故，目前占用了中间跟外侧车道在做处理。国三南下275公里迪兰沟 K 服务区加大货车跟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占用了中间还有外侧车道做处理当中。那另外呢，是在国三南下我想说今天到底是怎么了，怎么我每次就是看到的路况当我要跟你们来做更新的时候它就会不见。好，我现在发现原因了，因为有更正资讯是吧。好，请大家要小心，就是在国三南下275公里古坑服务区前发生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哦，占用了中间还有外侧车道在做处理。也请大家如果经过了事故地点，我们避免好奇的观望。好，我们不能这样想说我来看一下发生什么事情，因为这样子呢是很容易，如果一个不小心没有保持好适当的车行距离，就会引发二次事故哦。另外是在台61线南下的263.6公里白水湖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掉了轮拱。台61线南下在263.6公里白水

湖交流道路段，爱塞伊哦，伫咧内侧车道有掉了轮拱。另外是有事故在台南市北区的公园南路跟北门路二段交叉路口。台南市北区在公园南路还有北门路二段交叉路口，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哦，因为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还有在台南市北区的开南街141号前面，以及安南区的北安路四段跟长河路三段交叉路口，在这两个地方一样都是有车祸哦。安南区的北安路四段跟长河路三段交叉路口，各五北区的开南街141号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都要注意。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欢迎你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听一下王心凌这首歌，我们就要来欢迎欢迎新凯。

0: 用这一首歌曲来欢迎新凯，这是王心凌。如果月亮会说话，你会说话吗？好好笑哦！好，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呢？
1: 分享呢，今天台电呢、特地的举办了一个记者会，它的名字叫做节电迷思还有破解地下线路更新的记者会。
0: 所以是要针对像有一些大家觉得可能用了什么方法就能够节省电力的这一些迷思跟盲点来破解吗？
1: 对，那最主要的就是因为现在是属于夏季，大家每一天回家避开冷气。
0: 就像我们有的时候一来办公室真的太热了，因为办公室是那种塞旧衣，你知道吗？
1: 对，大家可能没办法理解，但是我们的办公室如果不开冷气，它就是比温室还温室。
0: 我觉得我们都很像小笼包放在那个蒸笼里面吹这样
1: 那这样如果吹料料我们的皮肤会金骨金骨更不要紧，对不对？
0: 我可能会流汤因为吹到破掉了好，那有真的

0: 对了什么样的一些迷思来做说明？
1: 好，那其实呢，最主要就是要澄清哦。很多人认为说，我只要把冷气的这个风力呢设定到最弱，那可能就会比较省电。你会这么认为吗？
0: 我好像不会特别去管风量，但是我会看一下温度。就是让它大概保持在26或者是27那边。
1: 好，那基本上呢，今天呢特别澄清，表示说呢，基本上这个如果你设定的是比较微弱的风量，基本上不会比较省电。对，其实呢最主要的就是建议大家刚开的时候可以开自动模式，让这个冷气呢自己去判断我到底应该是出什么样的风量比较适合让这个室内尽快的来降温。
0: 而且现在的冷气其实蛮多都已经很智慧了，他们可以自动去感温。
1: 没错没错。
0: 好，那这边还有说在舒眠模式还有除湿模式，台电有建议可以开启舒眠的模式，让温度在入睡之后上调1到2度，来兼顾你的舒适还有节电哦。
1: 对，
0: 那至于冷气的除湿模式，耗电功率会高于除湿机。那这样子反正你用除湿的模式很耗电的意思吗？
1: 但是如果说你家里没有除湿机的朋友，在梅雨季那一个期间，你还是必须开除湿模式。
0: 但如果说有除湿机的话，就是用除湿机，这样比较省电。
1: 没错没错。
0: 那像有网络谣言就说变频冷气一直开机不要关，这样会比较省电，是有这样的，这个有在破解的范围内。
1: 我跟你讲，我有朋友就是这样子
0: 开一整天，
1: 开一整天，他们只要回到家，即便他们现在要出门，可能这个出门会有1-2个小时，他们也会觉得说冷气不要关
0: 啊。不过这样怎么对，
1: 他们说冷气是变频冷气啊，温度如果让它维持一定，它就不会一直，这个压缩机就不会一直作动。那我就觉得啊，我能得不出去啊，想到不爱关电器，我就会想把冷气关掉。但他们觉得就是不要关，
0: 还是他们觉得因为你关掉之后又重新启动，反而就会浪费电。
1: 对，那所以说呢，台电今天也针对这个部分来说明了，变频冷气不是一直开着就一定省电。
0: 把这一段你等一下拍给你朋友看。
1: 没错，30分钟之内的短时间外出，如果是只有30分钟之内就会回来，那可以不要关。但如果就像我刚所说的，你出门了就将近会有2个小时，我建议还是要关一下啦。对，而且我都会搭配电风扇。
0: 对，那至于说这个循环扇要怎么跟冷气搭配使用，台电也有说可以把循环扇放在冷气的出风口下方。这个风呢要朝向房间的中央吹，而且调整成仰角45度。才能够带动室内的空气循环。
1: Kiki， 我有一个问题，这个房间应该要蛮大的，不然的话基本上这个冷气一下来基本上就吹到你的足够的一个空间了。那如果房间够大的话，比如说他的房间有15平到20平，或者就大间啊，
0: 你的坪数也太精准了吧。
1: 对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这个循环扇他刚刚所说的将这个循环扇呢是放在冷气的出风口底下，风朝着房间的中央来吹，冷气吹出来的是我们整个房间的所有的一切啊。
0: 他可能就是要用那种冷空气跟下面的那个热空气这种对流的方式吧，来降温。
1: 对，有可能是这样子。
0: 好，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哦。
1: 对，
0: 不管你是大房间小房间都可以参考一下把你的电风扇调整成仰角45度，然后风呢出风口往房间的中央吹。
1: 对，但是讲到这里，其实大家比较关心的是那到底关于节电这个部分大家比较关心嘛。基本上台电也表示的温度你只要设定在26到28度，那再搭配这个循环扇或者是电风扇来帮助空气的流通，基本上就能够达到一定的凉度。那我自己本身也是这样，睡觉前我大概只开1到2个小时的冷气，那也是设定26度，搭配电风扇，那基本上我一夜好眠。
0: 我也是因为刚才我有说我都大概在26、27度。可是台电还有说大家每2到3周就定期清洁滤网，这个我好像没有。
1: 我跟你讲不会有太多人会这么的2到3周就清洁滤网的啦。一年能够清一次就算很多了吧，对不对？一般家庭。
0: 不过台电就有建议说，除了温度设定在刚刚新凯说的26到28度，搭配电风扇来帮助流通，那每2到3周最好是

0: 可以定期清洁滤网，以免灰尘啊或者棉絮阻塞，减少你的风量哦。
1: 嗯
0: 嗯嗯，诶，那购买冷气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选择？
1: 哦，基本上因为呢，经济部能源局也有做这个有效的能源分级的，这个都会贴一张能源
0: 小贴纸，
1: 对，然后它就会告诉你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分这五级。那当然，你的级数越低，就像一级省电，它就是代表它的用电量是非常的低，非常节能的，而且。好像每一年都会有一些补助，
0: 对，因为像我们家之前添购冷气的时候也是刚好有运用到这节能补助方案，
1: 我也是
0: 因为我们主播室换了这个冷气，这也是节能的吧，
1: 对，一级节能的。
0: 嗯，哎，真的是，哎，这个夏天吼，我们要心存感恩，有 冷风可以吹，
1: 冷气是我们的好朋友。
0: 好，那这样子有统计吗？就比方说这样大家节省下来的电量到底是怎么样可以去换算？
1: 哦，如果以去年的资料来显示的话，台电有提供一些数字哦，像2025年住宅用户总节电的用量达到了18亿度。18亿度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数字，有点我们不太
0: 对，好像有点笼统，
1: 对，那相当于大约50万户的家庭一整年的用电量。50万户，哎，
0: 哇塞，那它减少了多少碳排放啊？
1: 有到84万公吨的碳排放，大概是2170座大安森林公园一整年的减碳量。
0: 大安森林公园的占地很广，
1: 没错，
0: 2170座。
1: 哎呀，这嘛是就 combo 的数字哈。
0: 可是有时候真的不要小看你随手的动作。
1: 对，
0: 像我们电台也都会推广，你要随手关灯，还有电脑不用了，也是都要把这些电力节省起来。
1: 没错，
0: 还有，
1: 不然就要写报告。
0: 你有写到这个报告吗？
1: 没有，就是分台长写嘛。
0: 好好笑哦。好，也希望大家哦都可以来一起推广正确的节电观念，然后从日常做起，一起来节能减碳。
1: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最后听到的歌曲，我们就来搭配这冷气的话题好了，来送上这首凤飞飞的《凉啊凉》。
1: 哎，我也是想到这一首，哎，
0: 是哈，好好好，有默契。
1: 好的，
0: 那这首歌来跟大家说拜拜喽。
1: 好，那我们待会见喽。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挂路况导航。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183公里过南屯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塑胶片掉落，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沿线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也是车都不好走，北上过了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路段以及北上的头屋路段都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100公里新竹系统之前的内侧抛锚车正在脱掉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50公里左右，南下275公里古坑服务区之前发生大货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中线外侧以及路肩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三号北上 403.3 公里过零落入口的外侧有木头掉落。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 22.5 公里过中和一交流道的外侧正在施工，造成车多回堵。台61线南下 263.6 公里过东十二交流道的内侧有汽车零件掉落，要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媛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天啊，是蜘蛛人，
3: 真是太荣幸了，今天为大家访问到蜘蛛人，赶快来请问他超能力到底要怎么培养呢？
4: 这个简单，改变人生不用像我一样被蜘蛛咬，你只需要去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报到。
3: 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
4: 没错，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正在热烈报名中，不只有电工、自动控制、工业配线和智慧机械手臂等专业课程，还有农特产品包装设计与自媒体行销、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数位图文传播等等十门课程。
3: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训练费用会很贵吗？
4: 放心，政府补助免费学，让你累积技能即刻就业。像我最近想自创品牌，推出我的蜘蛛人小饼干，就可以报名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课程。
3: 太帅了，拯救世界之余还把握机会充实自己。
4: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能力越多机会越多。
5: 每一项技能都是改变未来的超能力，更多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今天是2026年的8月18号星期二。那今天的天气资讯呢先报给大家知，气象署呢提醒有10个县市要留意会有高温的情形。气象专家吴德荣也表示了，明天开始一直到24号低压带缓慢的通过台湾，会有不定时强对流的发展，需要留意会有剧烈的天气变化。25号开始各地转为晴朗炎热的天气形态，只有午后可能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今天的高温资讯的警戒范围，台北市、新北市、南投县、云林县为橙色灯号，有机会连续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另外彰化、嘉义县市以及台南市都是黄色灯号，也要注意可能会有36度左右的高温。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明天一直到24号低压带缓慢的通过，那这个大气更加的不稳定，降雨也会比较明显。白天没有降雨的时候是属于偏闷热的天气，那不定时会有强对流的发展，伴随雷击、强风还有瞬间降雨等剧烈天气，要注意短期间的这个天气讯息以及特报。好，出门在外的朋友可能就要留意，可能携带雨具来备用。同时呢，遇到开车的过程，遇到这个天气变化比较剧烈，不论是听友哦，或者是对了吼，记得打开车前大灯。下雨路段更要放慢车行速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车流相当的大，平均不到40公里。另外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不到60公里。国道8号这个东西向的国道8号台南系统往台南端，以及台南端上来往台南系统，双向也是车多的情形。另外呢，在国一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以及云林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在国道3号的南下方向古坑系统往古坑服务区的路段，平均车行速度呢不到20公里。原因呢是因为指标275公里，这里有交通事故发生。国道3号南下，国道3号南下古坑往古坑服务区的方向，指标275公里有交通事故发生，经过这个路段务必小心，务必留意。国道3号北上403.3公里，据报过零落入口，外线车道有木头掉落，现在通知处理。另外呢，在台61线南下的263.6公里，白水湖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一个轮拱，轮拱。那再来是国道3号南下刚刚所提到的275公里，在古坑服务区中外线车道有3辆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国道警察以及救护车都已经来到现场，也提醒大家行经这个路段小心留意了。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五楼空不监控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那今天的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我们来听到 SHE 的歌，歌名叫做《无可取代》。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1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各位。提醒您，在国道3号北上方向336.1公里关田系统路段中外线车道之间，有一颗蛮大的轮胎哦。据报呢，有一个轮胎，但是又说大约半颗大，是轮胎皮吗？哦，好，大家不论是轮胎还是完整的轮胎或者是轮胎皮，应该都不是一个小东西，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避开了。地点在国道3号北上336.1公里关田系统这个路段中外线车道之间，应该是有一个蛮大块的轮胎皮，经过小心留意。再来，国道3号北上403.3公里过林落，这里的外线车道有一块木头。好，再来回到国道3号南下方向指标275公里接近古坑服务区，这里的中外线车道有交通事故发生。那目前呢，国道警察跟救护车都已经来到现场，如果您在开车过程当中有听到救护车或者是一些消防警这个警车啦，或者是消防车相关的一些鸣笛或者是这个声响，就是要提醒大家礼让他们先来通过。那也请大家呢开车的时候务必要专心，全程的来注视你的车前状况。国道3号路南，国道3号路南，在这个接

近高溪服务区的这个路段，才有一个交通事故在中外线道发生。国道三号在罗南的方向275公里，我这个高溪服务区中外线道有这个交通事故发生。现在我们的国道警察也还有救护车都来到现场，希望大家经过这个路段要较注意的齁。来，同时提醒对向车道的朋友，不要有好奇心，不要刻意放慢速度观望，小心来注意你的车前状况了。路况的补充更新，随时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接下来听这首歌曲，来听到的陈势安，你的暗号。

听到的歌曲陈世安《你的暗号》。台南市的仁德区文贤路二段、保安路到伊仁路段，8月18到8月21将进行路面拓宽工程，采取单线双向通行。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的交维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了。据报呢，台南市东区中华东路一段跟小东路口的红绿灯、有故障的情形，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这个状况呢，我们会通知来做处理。持续提醒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朋友，指标275公里接近古坑服务区，由于中外线车道有交通事故发生，救护车以及国道警察都来到现场来进行处理，经过的朋友小心放慢速度来通过，同时呢，不要有好奇心，不要刻意放慢速度，也请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下午的4点22分，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好，来，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28，我们插播一则路况哦。国道三号南下，大家刚才应该都有听到新凯提醒大家，275公里接近古坑服务区中外线车道有3辆车的碰撞事故，现在还在后续处理当中。另外呢，在276公里，也应该是说275.5公里。哦，这个地方中内线车道有在清理一些掉落物，所以说呢，管制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的275公里，接近古坑服务区中外线车道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持续南下的275.5公里，啊，这里的中内线车道也进行管制的，因为有散落物还在处理。待会呢，我们在下午4:30一起来关心的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开车请注意你的车前状况，保持适当安全车距。路况补充更新也请你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桃园有一名男子在酒后怀疑面包被房东偷吃，愤而持刀刺死房东，一审遭判刑15年，案件上诉到二审，虽然男子辩称并非直接故意杀人，但是高院认为原审判决量刑并无违误，在今天驳回上诉，维持15年的刑期。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现年33岁的蔡姓男子，平常以打零工赚钱为生。前年他以每个月2000元租金向前同事承租位于桃园杨梅住处的一个角落，两个人经常因故发生争执，积怨已久。去年4月间案发当时，男子喝酒后怀疑床头2块面包被偷吃，质问房东后又起了口角冲突，男子持近20公分长的水果刀朝房东背部猛刺，导致被害人死亡。一审法院认为男子虽然有酒精障碍等情状，但只因偷吃问题刺死被害人，而且下手相当重，犯罪动机偏执，恶性重大。虽然事后认罪，但未与家属和解，依杀人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只对量刑有意见，坚称自己并非直接故意杀人，但高院认为男子明知长刀刃刺入人体，有很

0: 高可能性造成死亡结果，人持刀猛刺被害人背部导致死亡，确实有杀人直接故意。原审国民法官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和量刑并没有违误，因此驳回男子上诉，维持15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有一名泰国籍的女子竟然吞下了72颗的海洛因胶囊，企图闯关入境高雄，遭到了海巡人员查获，后续在医院经历了10天排除毒品，警方也将她依照了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海巡署侦防分署高雄查缉队等单位4月6号在高雄小港机场查获这名泰籍女子，从她体内排出海洛因毛重 289.1 公克，市价约360万元。这名女子将毒品以保险套、热缩膜层层包裹后吞入体内，企图透过人体藏毒的方式躲避查缉。不过一旦外膜破裂，毒品可能遭到胃酸溶解，恐怕直接危及生命，危险性相当的高。高雄查缉队副队长林子贤说，
3: 因该名泰籍女子为拳击教练，在长达10日等待排泄毒品期间，不仅要观察其身体状况，更要时时保持警惕，在旁监防止脱逃。本案后续共查扣72颗海洛因胶囊，毛重计 289.1 公克，毒品市值高达新台币360万元。
2: 全案后续将这名泰籍女子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并由高雄地检署提起公诉。海巡署也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的贪念以身试法。经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花莲有一名15岁的徐姓少年，半夜骑乘着微电车在市区大马路上耍特技，独轮骑车，过程全被拍下来之后贴网。警方在网络巡逻的时候发现，通知少年到案，全案依照了公共危险罪嫌侦办。记者张涵的报道。
4: 花莲警分局网络巡查发现的影片内容，拍摄时间是17号凌晨0点左右，三辆微电车前后结伴同行，其中一辆车行经花莲市府前路时突然翘起前轮独轮行进。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网络巡查发现之后立即调阅监视器画面，查获15岁的徐姓少年到案说明，由于涉及危险驾车行为，将依公共危险罪嫌侦办。
5: 本分局于网络巡逻发现，8月17日零时许，一名男子在花莲市区骑乘电动车以翘孤轮的方式危险驾车，影响公共安全。经调阅监视器影像确认男子身份，目前已通知男子到案说明，全案依涉嫌公共危险罪侦办，另安装车牌框及危险驾车行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1-2及73条举发。
4: 花莲警分局表示，道路是公共通行空间，驾驶人不可将道路当成竞技场危险驾车，一旦触法将得面对刑罚，呼吁用路人遵守交通规则，拒绝危险驾驶，营造安全的交通环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受到低压带，另外就是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低气压，明天会逐渐接近台湾了。那白天上来说，环境是吹着偏东风，而且水汽会比今天还在更多，所以在迎风面的北部、宜兰、花东地区，明天上来说，这个阵雨的情形会越来越明显了。而且在基隆北岸、东北部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明天会有出现局部大雨的现象发生。而中南部地区相对上来说是比较偏向是在背风面的，所以上午来说是以多雨的天气形态为主，那中午过后也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对流会发展比较旺盛一些，所以在中南部地区中午过后要留意有局部大雨的现象，尤其是在南部的地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时豪雨发生的机会。而到了明天晚上开始，风向会逐渐转成西南风，而且西南风会逐渐增强，所以在中南部地区明天晚上开始下雨的情形会逐渐的变得更加明显，而且会有短时强下雨的现象发生，那也要留意说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的这个情况，那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的较大雨势情形发生。那另外的话，在海面风浪方面，在桃园北、屏东还有澎湖、马祖局部空旷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最后8级以上的强风。另外明天大台北地区受到偏东风影响，风力也会比较强一些，所以，海边活动的话，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宇。

0: 陈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2: 时间是下午的4:37，尽管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各位。先持续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朋友请注意，国道三号南下呢，指标275公里，接近古坑服务区。由于中外线车道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所以说麻烦您经过要利用古坑服务区的朋友，在275公里处，请您小心避开中外线车道。那持续南下大概是几百公尺处，276公里，就在这个地方有这个散落物在中外线啊，更正是中内线车道。所以说呢，利用国道三号南下，除了275公里哦，这里的中外线车道有交通事故之外，持续南下276公里啊，这里的内线跟中线车道也进行管制清洁这个路面的散落物。那刚刚说到这里啊，刚刚所提到的国三南下276公里古坑服务区中内线车道啊，在清理这个路面散落物的状况，已经接到排除的讯息。国三北上334到334.多公里，好，就是334公里了。这里呢是关田系统接近预警的出口处，中外线车道呢有大轮胎皮散落，现在通知处理。台82线往西21公里到20公里之间鹿草交流道路段，两个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现在也通知处理。台北12线，台北12线往西就是往东石的方向，在这个20、21到20公里之间鹿草交流道这个路段，内外车道之间有轮胎皮落在这，通知处理啊，经过请你注意。国道三号上北334公里关电系统，这个接近玉井出口车中外线道有轮胎皮吼，现在通知处理，经过嘛，请你爱注意。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可以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国道一号路南路直往高科的车辆变多，国道一号路南定金系统往高雄建国路这段的路、这个车速也变较慢淡薄啊，不管你行驶在什么路段要注意哦，保持安全距离啊。若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的话，可以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周蕙的歌曲《酿月光》。

听到的歌声，周蕙《亮月光》。排球的消息终于传来，国三南下275公里，接近古坑服务区中外线车道交通事故已经接获排除。那这个车流量呢，还是蛮多的哦，大家经过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完地在275，在这个罗南的方向，我这个高坑服务区中外线的交通事故，现在接到排除的好消息，大家可以放心来做使用啊。国三北上334公里，关田系统接近预警的出口，中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散落，现在通知处理。另外，在国台82线，台82线往西方向21到20公里之间，鹿草交流道路段两个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散落，经过也请多加注意。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10号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车流量相当的大，平均不到3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不到50公里。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还有台南端上来往台南系统，双向的平均车行速度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另外，在国道1号的南下方向，这里的车流瓶颈点出现在鹿竹往高科的路段，平均不到50公里。先前在古坑往这个古坑服务区中外线车道的交通事故，也就是指标275公里，那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这里的整体车行速度呢不到30公里，车流量蛮大的哦，需要时间慢慢消化，也提醒大家保持安全的车距。国道一号南下园林到北斗路段平均不到60公里，北斗往西罗服务区是这个车流的瓶颈点，平均不到30公里。这里我刚看了一下，哇，排队的车流还真长耶，而且速度都相当相当的慢，我来看一下是什么原因。

没有其他的这个回报，而且我看路网图上面也没有任何的资料，代表这里是纯粹车多。利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请注意了。那国一南下呢，由于园林到北斗以及北斗往西螺服务区，哎，更正，是北上国道一号的北上西螺服务区往北斗的方向，平均呢不到30公里，车流量相当的大。持续北上，在北斗往园林的路段平均不到60公里。利用国一北上，从西螺服务区一路来到园林，沿线车多速缓，拜托大家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路况的补充更新，马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0: 时间来到下午的4:51，来关心嘉义县的即时路况。连线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组长戴伟凡。组长好。
1: 主持人好，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现在时间呢？已经快接近那个下班时间了，快接近5点了。那经观察，我们现在嘉义县的各个主要道路的交通状况呢，都还蛮顺畅的。车流的状况也都很正常啊，没有一些严重阻塞以及道路施工影响交通的情形，那听众朋友都可以放心。那在交通安全宣导的部分呢，因为现在也是8月中了，那也是接近这个暑假期间的尾声，那也是要再次提醒尤其。

0: 有一些青少年啊，在这个暑假期间呢，啊，会有一些出游的这个情形啊，所以也是提醒这个听众朋友，如果家中有这个青少年的话呢，那在暑假的最后这几天呢，也是还是要持续的关心啊家中的小朋友有没有这个无照驾驶的这个情形啊。那这个部分呢，也是我们警察局在这个暑假期间呢，特别加强重点来执法稽查的。那无照驾驶的部分呢，从今年的1月31号开始啊，也是加重了这个处罚的相关规定。那所以也是请听众朋友特别注意一下啊，家里如果有未成年的小朋友，那在这个暑假的最后的2个礼拜哦，要特别注意一下有没有这个无照驾驶的这个情形出现。那另外在上周呢，我们嘉义县有发生一件这个死亡的交通事故哦，那这个疑似呢就是因为机车它的行驶速度过快了，造成这个自撞的一个交通这个死亡的交通事故发生哦。那所以也是提醒听众朋友不管是在骑乘机车也好，或者是在开车的过程中，也都要注意自己的车速，不要因为为了赶时间有这个超越这个速限的情形，那容易造成自身的安全那也影响其他用路人的通行的安全。那以上是嘉义县这边的一个汇报。
1: 好，谢谢组长哦，辛苦了，拜拜。国道一号北上220到217公里北斗路段内线车道，由于有工程在进行，后方回堵大约7公里的车阵，一直到中沙大桥。利用国一北上220到217公里北斗路段内线车道有工程，大家小心留意，这里车多，那车行速度当然也受到了影响。后方回堵7公里的车阵，请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台82线往西21到20公里鹿草路段，两个车道之间的轮胎皮已经通知处理。国道3号的古坑系统哦，在往南方向接近古坑服务区，原本在275公里处有交通事故，事故呢已经解除了，大概有10几分钟，将近20分了。那现在整体车行速度呢，看起来已经提升到将近60公里。利用国一南下古坑系统往古坑服务区，事故呢先前已经大约20分钟前已经排除，但是呢车流还需要时间慢慢消化。现在整体车行速度，古坑系统到古坑服务区沿线呢，大概是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那这个状况呢，你只要过了古坑服务区之后，整体车行速度就可以提升到100公里以上了。但是注意哦，开车的时候要注意车前的状况。来，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拨打0800-000-123。这首歌是全国高中生合唱的《破浪》，也就是意味着呢，毕业之后，大家一起迎接社会的挑战。

的不同，往好的方向那种。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无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回家的方向。

0: 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4公里过关田系统中外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北上220到217公里之间过北斗交流道内侧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一路回堵到西罗服务区路段。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拥挤，北上80公里过湖口交流道

0: 哦、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继续往北中立服务区到林口，车速低于60公里，北上 34.9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间有轮胎皮。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时速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5号北上主线移控，以及北上石碇、平林、头城、一四一兰、罗东和苏澳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启动，并且目前国道5号北上宜兰、宜雾到平林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北上在 21.6 公里雪山隧道的内侧有故障车停放。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沿线车都不好走，国道10号双向转运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82线西向21到20公里之间，鹿草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台88线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道1号北上沿线车都排队。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2: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3: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说全年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0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国道一号北上，国道一号北上指标220到217公里，在北斗路段内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后方车流回堵大约7公里。如果你也刚好利用国一北上接近这个北斗路段的话呢，小心留意，这里有工程在进行，车行速度也受到了影响。国道三号北上的336.1公里关田系统路段内中车道之间有轮胎，有大约半颗轮胎这么大，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好，来另外呢看到的是1968即时路网图，在路网图上显示呢，现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流量变多，平均呢不到60公里，永康往大湾车流量也变多了，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持续南下的路主到高科又是另一波车流的瓶颈点，平均不到60公里。国一南下的冈山到南子，国一南下的顶金到高雄建国路也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的建国路车流变多，平均也是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北上，国一北上在永康到台南系统路段平均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目前看起来在南北上的部分，国道三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一路来到燕巢系统，南北向现在已经都恢复顺畅，平均都有90到100公里以上。

如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更，拨打0800000123，有落空报警讲0800000123。王瑞霞有梦上美丽。

感谢听众朋友的回报。目前呢，说在国道三号北上方向，指标呢336公里，接近关田系统，在中内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散落，我们通知公务段来处理。国道三号上北的方向336公里，我这个关电系统，中内线道之间有轮胎皮，咱通知处理，经过请你爱注意。国一南下365.9公里，接近高雄九如出口，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有两辆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国道一号路南365.9公里，我这个高雄九如路的出口，内线道跟中线道之间两台车发生交通事故，现在通知处理，经过请你注意。台八六往东方向，往东就是往关庙，指标呢11公里，要下大潭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这里呢有一颗轮胎卡在路的中间哦，经过请留意。台北十六线往东就是往关庙的方向，在11公里的所在，要落这个大潭

交流道的出口者，一粒人呐吼，光在路中啦，经过爱注意哦。刚才新凯有提到国一南下 365.9 公里接近高雄的九如出口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两辆车的碰撞事故，非常快的时间就接到了排除的讯息，只是后方回堵有三公里，也请大家耐心的来通过。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一南下的永康到大湾，国一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国一南下的顶进到高雄建国路，都是车流比较多需要大家留意的。国一北上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永康往台南系统也都是车流比较多需要大家注意的。好，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如果有的话，记得拨打0800-000-123，补充国道一号北上220到217公里，就在北斗路段，内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后方回堵7公里到中沙大桥。国一北上220到217公里，北斗路段内线车道有工程在施作，后方回堵7公里到中沙大桥，提醒您注意行车的安全。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来，接下来这首歌，来，我们来听到的是阿牛的歌声，当我们同在一起。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不在。
1: 时间是下午的5:20，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怡婷，怡婷好。
2: 新凯你好，各位听众大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机车讯息哦，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再过397公里，也是在也就是国三北上要往屏东交流道的路段，有机车骑在路间的情形哦。我们已经通知公警队在赶往拦查中了，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当心。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1公里，永康要往台南系统，在出口的府外车道是在进行设备的拆除。国三北上的315.2到312.9公里，过东山服务区要往白河交流道的路段，中间以及内侧车道长期是在进行路面的整修。国三北上的322.3到321.8公里，也就是在柳营交流道的外侧车道以及衔接国三北上的柳营路口加速车道，都是在进行桥梁的维护。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病患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

0: 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由于持续受到下班车潮影响，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过台南系统沿线一直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国营南下过路竹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营南下的顶金系统要往高雄九路的路段，目前都是呈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一北上要下南子出口，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的地方，国一南北双向的高雄中正路出口，以及在国一南下的高雄六路出口，后方车流通通持续也都是排队的情形。在国道十号东西双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依旧也都是车多回堵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怡婷，拜拜，
0: 拜拜。
2: 别骗我，不要骗我。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识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识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是下午的5:24。排除的好消息，台八二往西21到20公里之间鹿草交流道路段，两个车道之间轮胎皮已经捡走，已经排除了。第82线，在这个往西就是往东角的方向，21到20公里之间，鹿草交流道，两个车道之间的轮胎已经捡走，已经排除了。台八六往东方向，往东就是往这个关庙的方向，指标11公里，在大潭交流道路段匝道口的轮胎，现在通知处理，还没有排除哦。刚才呢，连线这个高工局怡婷有跟大家做提醒，国三北上400公里过长治交流道路间呢，有机车骑士误闯国道的情形，现在已经通知国道警察来赶快把他带下去哦。但是在还没有拦截到他之前，利用国道3号北上的朋友，沿线都要注意这个误闯国道的机车骑士的安全。国道一号北上，国道一号北上这个地方呢是220公里到217公里北斗路段，内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后方回堵7公里到中沙大桥，利用国一北上西罗服务区往北斗方向，沿线车多数缓，平均不到40公里。

接下来这首歌是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伴随这首歌曲，我们要迎接下午的5:30关心南台湾新闻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0: 这名女子将毒品以保险套、热缩膜层层包裹后吞入体内，企图透过人体藏毒的方式躲避查缉。不过一旦外膜破裂，毒品可能遭到胃酸溶解，恐怕直接危及生命，危险性相当的高。高雄查缉队副队长林子贤说，
1: 应该名太极女子为拳击教练，在长达十日等待排泄毒品期间，不仅要观察其身体状况，更要时时保持警惕，在旁监防止脱逃。本案后续共查扣72颗海洛因胶囊，毛重计289.1公克，毒品市值高达新台币360万元。
0: 全案后续将这名太极女子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并由高雄地检署提起公诉。海巡署也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的贪念以身试法。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桥头地检署侦办首例国防无人机采购案，涉犯国安法。某科技公司张姓负责人涉嫌采购中国封装的零组件组装无人机，遭到审押获准。徐俊秀报道。
3: 桥头地检署调查发现，科技公司德标陆军第八军团无人机采购案后，张姓负责人及罗姓技术主管涉嫌采购中国封装之无人机晶片、中国制飞行控制板等零组件组装无人机，并以遮蔽产品标示及提出不实产地证明等方式向八军团交付无人机，企图使验收人员误认所使用的零组件均符合标案规定，被军方发现主动函送。桥头地检署相阅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4: 陆军第八军团于验收过程发现相关无人机有使用中国制零组件情形，而未支付采购金额，并主动函送桥头地检署侦办。主任检察官陈竹君及检察官严维德指挥法务部调查局、高雄市调查处等专案小组人员执行搜索及扣押相关证物，并传唤相关被告证人到庭。
3: 经检察官讯问后，任张姓和罗姓被告两人涉犯违反国家安全法交付提供大陆地区产制品罪嫌、刑法诈欺取材未遂罪嫌，经法院裁

0: 令被告张姓负责人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点亮共融职场，由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台南就业中心辅导灿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率先申请身心障碍员工职场支持计划，并获核定。
2: 为协助身心障碍者稳定就业，劳动部推动雇主支持身心障碍员工就业示范作业要点，鼓励企业不只提供工作机会，更进一步建立友善支持环境。由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台南就业中心辅导灿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率先申请身心障碍员工职场支持计划，并获核定。副分署长许慧香说，
3: 在面试的时候提供听语障朋友文字版试题、手语翻译等友善的招募方式，对于新进员工依个别需求提供教材及训练，再搭配小老师及工作教练制度，协助身心障碍员工熟悉工作内容与环境工作指导，在工作现场依需求提供辅具。
2: 分署表示，企业目前若已经雇用三名以上身心障碍员工，就可提出身心障碍员工职场支持计划，经核定并具执行成果，雇主每年最高可以获得30万元补助。若雇主在同一工作场域新进用一名以上身心障碍者跟现职身心障碍员工协同群组工作，并提供2项以上职场支持措施，每人最高奖励156000元。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南北门红葱头变身香脆零食，台南市政府跟北门区农会举行了记者会，市长黄伟哲宣布北门特色加工产品红葱盐味玉米脆正式上架全台连锁超市的门市。
2: 台南市政府跟北门区农会在南昆生 7-11 代天府门市举办记者会，市长黄伟哲宣布北门特色加工食品红葱盐味玉米脆正式上架全台 7-11 门市。黄伟哲说，
4: 很厉害的北门农会啊，在开发了很多农渔产品，那像我手里这边的这个玉米粒跟红葱头啊，两个强强联手变成红葱头玉米粒，有辣的跟不辣的，还有我们这边的这个石木鱼松，好、蒜香石木鱼松跟红葱石木鱼松，这些都是在地非常强的鱼产品。
2: 北门区农会表示，农会持续投入农产品加工研发，希望透过产品创新提升农产附加价值，并寻找更多元的销售通路。红葱盐味玉米脆将北门红葱香融入酥脆零食，希望借由便利商店通路，让更多年轻消费者认识北门农产，也提升消费者购买便利性，为北门特色农产开拓更多市场机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山区遇到紧急状况，救护车还没到现场，能不能够及时急救就是抢救生命的关键。高雄市卫生局在桃园区拉弗兰里文化健康站启用凤山天公庙捐赠的 AED， 为部落再添一层生命防护。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高雄市卫生局今天在桃园区拉弗兰里文化健康站正式启用由凤山天公庙捐赠的 AED。 卫生局表示，桃园区地处山区，居民分散较广，遇到突发伤病时，救护人员抵达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如果现场的民众可以立即施作 CPR 再搭配 AED 使用，就能争取宝贵的急救时间。卫生局医政事务科科长严立双说，
6: 这一次非常感谢凤山天公庙的爱心，把 AED 送进桃园区，让部落居民在紧急时刻多一项重要的急救工具。卫生局也会加强 CPR AED 的实作训练，希望让民众不只是看到设备，更能真正做到敢救、会救、能救，在救护人员抵达前为生命争取最关键的时间。
5: 卫生局也呼吁， AED 只是第一道防线，真正重要的是平时就学会 CPR 以及 AED 的操作，关键时刻才能及时的伸出援手，一起为偏乡部落打造更完整的生命安全防护网。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嘉义市政府宣布，即日起敬老跟爱心乘车卡加入了计程车车资折抵的服务，每趟次可以折抵50点。记者施新凯报道。
7: 嘉义市政府表示，鼓励长辈与身心障碍朋友走出家门，融入人群，搭乘公共运输工具，享受健康生活。嘉义市敬老及爱心乘车卡除了既有的嘉义县市公车全路线

0: 线，国光客运低底盘市区公车、台铁火车以及嘉义市国民运动中心个人使用之体适能中心与游泳池折抵外，即日起加入计程车车资折抵服务，每趟次可折抵50点。嘉义市政府社会处处长李思贤说，
1: 那在这样的一个折抵的使用呢，我们目前规划是每一次折抵的点数是50点，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的起跳是100元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搭乘的时候来折抵50点，那剩下的50元呢，就可以使用用现金支付呢，或是用原本储存在敬老爱心卡里面的这个金额来支付。
0: 市府提醒，每趟次折抵50点，车资差额优先由卡片内的电子钱包扣除，卡片若为负值，则会无法交易。另外，不论几位长者或身障者共乘，每趟次只能刷一张敬老或爱心乘车卡。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关心新闻，关心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请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刘玉金为大家分析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地区整体而言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大气状态相较昨天更为稳定一些，清晨最低温度24到25度，中午最高温度35到36度，局部地区高温将近37度左右，紫外线过量到危险级。中午过后，近山区有对流发展，有零星降雨发生。恒春半岛风偏强，平均风最高6级，阵风最高8级。明天南部各地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低温27到28度，高温32到33度。紫外线过量及以上，出门在外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受到低压带或低气压的影响，午后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是山区降雨会比较剧烈，可能达到豪雨等级，请特别留意。晚起西南风增强，各地都开始转为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并有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机会，出门请记得携带雨具。另外，恒春半岛风持续偏强，有平均风6级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3: 下午的5点40分，晴广南部地方新闻由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好的，我们现场呢把这个现场拉回到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各位。那在收听南台湾新闻之后呢，要持续来提醒大家，目前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国一北上从西螺服务区一路来到园林，沿途呢是因为有施工的关系，导致于这个路段沿线都是落在40到50，50不会超过60公里，这个地点就在国一北上的220到217公里北斗路段，内线车道有工程在施作，后方回堵了一些路段哦，也麻烦大家行驶在这个工区务必小心留意的来通过。另外呢，先前我们有提到有一辆机车骑士误闯国道的情况，那现在呢还没有激活排除，这个地点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方向，国道三号北上，那先前呢是过长治交流道有机车骑士误闯国道，那通知国道警察来进行协助把他带下去，但是呢后续就没有任何的消息了。如果你也刚好利用国道三号北上的朋友，帮我们留意一下有没有看到机车骑士骑乘在路间呢？好，后续的路况补充更新，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告，可以靠我们服务专线0800000123。

这条歌是一林合唱啊，苏恩唱的《轻轻松松》，这条歌听起来真正是非常轻松哦。国道一号上坡，国道一号上坡，这个路段吼，这个车辆真多，是因为工程的关系。这个路段就是伫个地嘞，国道一号上坡220到217公里，北斗这个路段内线都有工程在进行，即只因为工程的关系，速度有较慢，平均的速度伫个40至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路南台南系统往永康这台的车非常非常的多，速度无加40公里，那多好伫这路段爱较注意诶。国道一号路南路直往高科这台的车嘛非常的多，速度无加50公里。反边一个方向来看吼，国道一号上坡高科往路直，这台的车嘛真多，平均的速度无加60公里。国道十号东西向的部分，林武往鼎金系统，鼎金系统往左营，也有左营起来往鼎金系统，拢是车真侪路段。尤其是鼎金系统往左营，左营往鼎金系统，双向的车辆吼、非常的侪，速度嘛非常的慢，平均速度无加40公里。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可以卡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这首歌是张宇的《小小的太阳》。

张宇《小小的太阳》。台八二往西21到20公里，这里原本在鹿草交流道两个车道之间的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大家可以放心利用。

台八六往东，据报呢，要这个下大潭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这里，有一颗轮胎啦，哈，就掉在路的中间。我们已经通知处理了，经过的朋友多加留意。这个礼拜六，8月22号，大家有什么规划吗？礼拜六呢，有一个活动的资讯玻璃灾，在这个礼拜六，共荣公园就在台西乡公所的旁边，要来举办台西飞扬嘉年华的活动，有缤纷的这个大型风筝来接力升空。那同时呢，也会有一些音乐哈，草根音乐来陪伴大家。当然，这个有活动嘛，就一定会有市集。那这个市集呢，我刚看到就觉得很好笑，因为呢有小朋友最爱的风筝彩绘 DIY， 所以说呢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到这个台西乡公所旁边来参与这个台西飞扬嘉年华的同时，帮这个小朋友放电，然后你晚上会比较小朋友比较好睡，你也会比较轻松一点点。那去看这个大型风筝的表演，我真的觉得这个体验非常的棒，同时好吃要好逛，就是它的在地的特色市集，所以说大家不妨参考一下。这个礼拜六8月22号下午的3点半到晚上7点钟，在共荣公园，也就是在台西乡公所旁边，将要举办台西飞扬嘉年华的活动。这类活动资讯玻璃灾你可以评估一下。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点54分，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最近呢、天色真的暗得比较快？6点半我下节目的时候，我就觉得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出门就要打开车前大灯了，下班的过程当中。所以说天啊，这个日头的这个光线吼，越来越短啊，对不对？你也有这种感觉吗？啊，对了，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这几天发现，因为电台的地方呢，就是处于这个台南的麻豆区，那麻豆生产的这个文旦柚是大家都知道的，现在才8月中旬哦，大家知道吗？文旦已经在开始采收了。每一天呢，我在上班或下班的过程当中，都会有看到一些就是那些开着农机的这个车辆，那载运的刚刚采收下来的文旦柚，回家去装箱。所以说，好像可以期待中秋节即将到来，那大家家家户户烤肉啦，那吃月饼啦，或者是剥柚子，而且剥柚子呢，一定会把它剥成像一顶帽子一样给小朋友戴，或者是童心未泯的这些大人来戴，我真的觉得蛮有趣的。好，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看到这几天文旦柚已经开始在采收的一个现象。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刷出来，咱来听这条台语歌曲，黄思婷跟翁立友合唱的《感谢天地》。伴随这首歌曲，我们要迎接傍晚的6点钟。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呢？打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15.9 公里过台南系统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到机场系统，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入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

0: 能到树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145公里，过了通宵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以及加速车道，有连接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2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南桃园，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这边有掉落轮胎皮。稍早在台88线西向凤山出口的故障车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时间呢来到晚上的6:06，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在这个下班下课的尖峰时段，我们来先来看国道的即时路况。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道10号东西向仁武往顶金，也就是国道10号往西，仁武到顶金系统路段平均只有40公里左右。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这里车流量相当的大，平均不到4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不到30公里，是南部的车流瓶颈点。另外，东西向的国道8号在这个台南系统往新竹的方向，平均呢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另外，在南北向的部分，首先看到的是国道1号，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平均车行速度大概只有20公里左右，车流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大。持续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来到大湾，沿线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另外，国一

宜南下的顶金系统一路来到高雄的瑞隆路，也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国一北上的高科往鹿竹，这里平均大概只有60公里左右。好，国道三号的南北向现在看起来大致上南北双向都是顺畅好通行的。先前在国一南下 315.9 公里，接近台南系统，内外车道之间的交通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台一线南下 299.1 公里，就在台南的六甲路段，机车道呢说有这个宝丽龙散落，我们也通知辖区来处理。台南市的永康区成功路五福路口，这里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

台南市的永康区镇北一路279巷2号的前面也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另外呢，在这个新市区的港前里殿顶83号的前面也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另外在车多路段，首先呢看到的是安南区南侧河堤道路永安路到中华路往西方向，沿线落在10到20公里之间。另外在永康区的中正南北路永康交流道到中华路往西方向，沿线也大概只有10到20公里。另外呢看到的是永康区的新港社大道在环西路到中正北路往南方向，沿线10到20公里之间。另外看到的是仁德区，仁德区的国一仁德北向出口，这里平均不到20公里。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会当卡咱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讲。说出来这条歌曲，黄文新《天地》。

0: 晚上的6:14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方开平，开平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现在适逢交通尖峰时段，在此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天色渐暗，记得开启大灯，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驾驶。那目前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在永康区的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的南向，还有高速公路侧车道太子路至复兴路北向，以及东区的裕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东向，还有台十七线的中华西路、中华北路路段，从永华路到关海桥之间目前是车多。那另外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请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拜拜。提醒您，在台一线南下299.1公里六甲路段，这个机车道呢，说有宝丽龙散落，我们通知辖区来进行处理。经过的朋友，请您务必小心来通过了。
2: 哎，我跟你说，我走到装万块的管道了。
3: 真的吗？
2: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要我也进场投资。哎，
3: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2: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3: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4: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

0: 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1: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晚上的6:23，听到的歌曲 FIR 星火。台南市的上化区南科七路环西路二段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台一线南下299.1公里，就在台南的六甲路段机车道呢有保利龙散落，我们通知处理了。最近呢这个天色越来越早就暗下来了，如果您现在行驶的路段觉得天色有比较昏暗的话，记得要打开你的车前大灯，并且适当放慢车行速度。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10号往西仁武往顶金系统平均不到60公里，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都是车流瓶颈点，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另外东西向的国道8号台南系统往新吉的路段平均呢不到60公里。国道1号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以及永康往大湾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那国一南下的车流瓶颈点出现在台南系统往永康的方向，这里呢平均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国道1号的北上高科往鹿竹，这里也是车多多，请大家注意了。原本呢从西螺服务区往北斗，北斗往园林，因为这个内线车道有施工的关系，造成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西螺服务区往北斗，北斗往园林一度呢都是属于车多速缓。现在看起来路网图显示现在车行速度已经提升到了90公里以上，可见得这里的车流拥塞的情形已经获得了疏解。国道三号目前看起来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一路来到燕巢系统，南北向都是顺畅好通行，大家可以放心利用了。好，路况补充更新，需要打给 Gage 跟我们到三天，拨打0800000123。眼见瞧着这个国道路况之外呢，我的眼睛瞄到了时间，晚上的6:25了。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不论您的目的地在哪里，记得安全才是回家唯一的路。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我是欣凯，明天的下午4点我们约定好空中再见了。陈世安，势在必行，明天见，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重点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台中地检起诉四公司15人。流感九月进入流行期，公费抗病毒药扩大对象到九月底。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8月18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起诉中联、福寿、福茂、泰山等四家公司以及15名经营的高层，向法院求处法定最重的刑期。黄俊伟的报道。
1: 起诉书指出，中联公司高层主管明知巴西进口特定船批黄豆原料热损率比例偏高，增加产生苯偏皮风险，不但放宽管制标准，而且没有相应增加制程检验，而6月底向主管机关通报的时候也短报近60%产量，影响问题油品回收下架范围的正确性。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检察官起诉四家公司及经营决策高层15人，并且就对国内食安产生重大危害，求处法定刑最重刑期。
2: 均请法院就食安法第49条第一二项罪嫌，分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8000万元。就诈欺部分，量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或5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100万元或50万元，而就余姓被告所涉伪造文书部分，另再求处法定刑最重3年之有期徒刑。
1: 检察官清查致癌物油品案犯罪所得约8亿8731万元，分别申请法院宣告没收及追征，彻底剥夺不法利得。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曾连任六届新北市三重区里长的洪姓男子，涉嫌趁着帮老妇人办理不发所有权状的机会，与一名大学教授联手盗买妇人的房产，得手将近1000万。新北地院痛斥两人恶性重大，分别判处4年8个月以及3年的刑期。吕明宗的报道。
3: 曾经六连霸三重五顺利里长的洪姓男子，因学历傲人被称为里长界的学霸，还曾荣获里长楷模。不过4年前，他得知里内有一名70多岁长期喜盛的老妇人遗失房屋所有权状，假意代办补发事宜，却趁机取得老妇人印鉴、身份证和签名之后，

0: 伪造老妇人因积欠债务文件，将房产抵押给一名在大学兼任教授的周姓男子，随后两人转移房产并找寻买家，以900多万贱卖他人。检方侦查时，两个人还商讨编撰谎言，被依伪造文书、诈欺取财等罪嫌提起公诉。新北地院审理时，两个人坦诚犯行。合议庭认为，洪姓男子滥用李明信任，利用年迈不便妇人请托机会行骗；周姓男子身为教授，还共谋犯案，使得老妇人面临流离失所重大风险，犯行恶性甚巨，因此依伪造文书将洪姓前里长判刑4年8个月，周姓教授判刑3年。至于买下房产的吴姓男子，也被依故买赃物罪判刑1年4个月，所买的房地产宣告没收，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西市局携手泰国皇家警察，破获竹联帮筹组的柬埔寨境外诈骗机房，逮捕张姓主嫌等20人到案，全案以组织犯罪、加重诈欺等罪移送侦办。日兰新的报道。
2: 刑事警察局侦办柬埔寨境外诈骗机房期间，查出诈团透过泰国特定旅行社购票，以泰国信用卡付款，再制作虚假回程行程单，以规避查验出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具有帮派背景的张姓男子为控盘首脑，招募成员赴柬埔寨冒充中国公安诈骗大陆民众，造成46人受害，财损金额超过2亿元。专小组执行3波查缉，陆续拘提张姓男子等20人到案。
3: 专案小组于今年2月至4月间执行3波查缉，成功瓦解该黑帮境外诈欺集团，共查获张贤等20人到案，查扣犯罪不法所得新台币306万余元、泰达币10600余颗、汽车2部等财物及大批证物。
2: 林汉龙进一步表示，全案以组织犯罪、加重诈欺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侦办，其中控盘沈姓男子及旅行社林姓负责人遭法院裁定羁押。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第一警分局侦破一起商办大楼枪击案，涉案的饶姓男子具有帮派背景，警方追查后于苗栗等地查缉5人到案。陈韵涵的报道。
4: 饶姓男子案发前与朋友酒后发生口角，之后在有人协助下于苗栗取得作案枪支，再返回案发地点持枪射击商办大楼玻璃大门。警方经积极追查，动员50名警力同步搜索拘提，查缉5名犯嫌到案，并查扣手机、大麻及消音管等证物，全案以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第一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元化说，
5: 本分局是重点于治安顾虑场所，并加强巡逻临检。7月24日截至今日，已执行23场临检及安全维护勤务，并持续针对商办大楼及治安风险场所进行清查，从源头降低至治安风险，令警方持续强力查缉及枪械及组织犯罪。今年截至目前，已查获自制枪械1把，改造枪支10把。并减速组织制品犯罪部分，共计查获4团24人。
4: 第一警分局强调，将持续透过巡逻、临检、安全维护及第三方警政等措施，积极防治暴力犯罪，全力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我国推动电网地下化已经超过一甲子，许多早期的缆线陆续进入更新的阶段。台电。盘点六都的优先改善区域，强化城市电力的韧性。有淑燕的报道。
6: 台湾1965年在台北市忠孝西路一带首次实施线路地下化，并陆续推展到全国。目前面临线路老旧和城市用电量增加的需求，台电针对六都共18个都会行政区进行地下线路更新，优先处理30年以上的老旧线路。台电副总陈明树形容，这难度就像穿着衣服改衣服，正在使用中的线路要更新没那么容易，因此更需要大家的支持和协助。
7: 它是属于都市更新的一环，也就是说这些都是用户已经在供电当中的，供电当中要去汰换是最困难的，所以必须请县市政府大家一起来帮忙，要找地方让我们埋新的管路，一条一条去汰换，埋新的管路穿新的线，才能把旧的线拉掉，把新的线接过去。
6: 针对这次都会区地下电网更新计划，台电共编列50亿元，预计在2年内完成，也呼吁地方政府支持共同管道的施作，在推动地方建设和新兴工程。

0: 时直接进行规划，不仅能够减少未来管线护挖的损坏，也能够大幅降低后续维护和扩充的困难。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华信丽荣航空因为花莲航线载客率不佳，甚至停飞高雄、台中及台北往返花莲的航线，目前正在审查中。有民众担心会影响花莲的交通，铁道局表示，花东铁路双轨化完工后，未来每小时可增加到七到八班。杨欣的报道。
2: 根据交通部统计，2023到2025年，国内线台北花莲载客率只有 36%， 高雄花莲 37%， 台中花莲 44%， 三条航线载客率都不到五成。而铁道是目前西部往返东部的重要交通方式。铁道局副局长刘云生表示，花东双轨电气化工程第一阶段预计明年底完成，并预计119年完成总共三阶段的工程，并全线通车，到时候花东班次将增加。
3: 可能将来就是或许就是它的配套可能车辆嘛，或者运量如果提升，它就才能够大家想象可能就会有那个我刚才讲他们讲一小时可能会增加七八班。
2: 另外有民众担心花莲航线停飞可能影响灾害应变，交通部表示维持生命线是政府的责任，如果遇到紧急状况将随时启动陆海空疏运，请民众不用担心。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监察院存废的问题引发讨论，建委被提名人认为，即使社会各界对监察院的存废有不同的看法，也不能让宪法上的职权有空窗，应该要让监察院的人事可以尽快步上轨道。朱瑞森的报道。
4: 立法院举行全院委员会，邀请监察委员被提名人林丽莹、侯廷昌、李光章等人列席接受立委询问。面对监察院人事同意权无法通过，以及是否应维持监察院运作等问题，被提名人林丽莹表示，期待立法院能行使同意权，让宪政运作上轨道。
5: 对于监察院的存废问题，应该是透过是否修宪提案修宪程序来解决。那至于在监察院仍然存在的情况之下，他又赋予有宪法上很重要的职权，就对于政府官员的纠举弹劾，还有呢就是纠正案，即使对于监察院的存废有不同看法，但是不能让这些权宪法上的这个职权呢有空窗期。
4: 被提名人李光章表态支持废院不废权，但他认为在修宪之前让监院空转绝非人民之福。此外，对于过去针对社会瞩目命案屡屡改判无期徒刑的被提名人侯廷昌，被问到相关议题时，强调自己不是废死的倡议者，贯彻保护弱势被害人是他一贯的理念。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市售中元节祭祀的食品，30件产品中，饶河街玉华兴所贩售的发糕被检出不得使用在食品的工业用染料玫瑰红 B， 依法引起台北地检署侦办。陈伟玲的报道。
6: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超市、卖场、传统市场以及中元节祭祀食品贩售店等场所，共抽验30件食品，包含泡面、糕果、腊肉、豆制品、素三生以及水果各5件，检验防腐剂、抗氧化剂、甜味剂、农药残留、邦克列酸以及着色剂等项目。结果饶河街玉华兴所贩售的发糕被检出含有玫瑰红 B。 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7: 玫瑰红 B 规定是不得检出，因此呢，我们卫生局依照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十五条第一项第十款呢，是已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依法侦办。
6: 卫生局表示，玫瑰红 B 属工业用化工染料，禁止添加于食品中，若食用可能造成呼吸道、肠胃道以及肺部黏膜刺激，也可能造成尿液染色。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则将玫瑰红 B 列为第三级致癌物。卫生局提醒民众，选购中元节食品时应选择具有完整标示的产品，也呼吁食品业者使用食品添加物时应选用具有食品添加物标示以及合法食品添加物产品登录码的原料，以确保食品的安全。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新学期开学在即，新北市教育局特别针对14家学校午餐的团膳业者查核，包括油品的来源、进货凭证到食材登录，并同步掌握跨县市的食安通报以及供应点的资讯。刘威的报道。
8: 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遭验出苯偏皮超标，让民众内心惴惴不安。新北市府已经在第一时间要求全市团膳业者以及学校自理厨房清查食用油品、品项、批号及进货来源，凡属

0: 公告一律有品，当时一律停用下架。卫生局卫生保健及环境教育科长陈佩文指出，为了确保学生在新学期能够安心享用营养午餐，日前特别会同卫生机关查核辖内14家团膳业者，严格把关食安。
1: 除了实地稽查，新北市同步透过食安智慧监控中心强化科技管理，由监控中心掌握工商状况及异常预警，家长可透过新北校园通 APP 查询午餐食材标章、场地及供应商等资讯。
0: 教育局强调，115学年度免费营养午餐即将全面上路，除了提供学生稳定午餐支持，食材安全及供应品质更是基本要求。市府会持续落实主动清查、跨局处稽查、智慧监控、食材溯源等机制，守护民众每天用餐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路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时速低于20公里，南下林口 A 出口车多排队当中，南下117公里过头分交流道中线车道发生四台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东湖到汐止系统，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提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提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时速约30到50公里，南下145公里过通宵交流道有事故，占用外侧两线以及加速车道处理当中，目前仅开放内侧车道通行，后方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主线宜控以及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和苏澳入口匝道的宜控都已经开启，并且目前北上宜兰义务道坪林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时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拥挤，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新冠疫情上周达到高峰，重症人数创下新高，新冠疫苗只剩下 12.5 万剂，效期直到9月9号。而流感疫情则在缓升的阶段，还出现5岁大的女童重症死亡的案例。尤如纯的报道。
2: 上周新冠就诊人次 2.6 万人，造成84人重症12人死亡，多位长者慢性病患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新冠疫情已经迈入高原期，
3: 我们预估这个高原期变化不大，会至少持续两周，那至于两周之后的变化就看开学之后的效应是如何，然后开学之后大家的那个防疫的作为是如何，这个会有变数。
2: 不止新冠正在流行，流感的疫情也蠢蠢欲动，预估九月会进入流行期，上周造成了80人重症17人死亡，北部还有5岁的女童重症抢救两周不治。双疫情夹攻开学周，疾管署呼吁高风险的民众把握时间接种新冠疫苗，因为疫苗只剩下 12.5 万剂，效期直到9月9号，晚了就打不到，只能等到10月开放新一波的新冠疫苗，而公费只限高风险族群，一般民众得自费。因应流感疫苗开打空窗期，疾管署自8月24号起到9月底也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使用条件。景广记者游游泉台北报道。
1: 裕云科技董事长曾姓男子持刀猛刺技术长九刀致死，虽然他认罪并表达悔意，一审法院仍重判无期徒刑，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首度开庭。曾姓男子主张一审的判刑过重，希望法官轻判。吕明宗的报道。
4: 以生产宝宝摄影机广受好评，曾获得国家产业创新奖的云盈科技公司去年3月经传命案，曾姓负责人宜英和梁姓技术长长期相处不睦，预谋买凶刀刺杀技术长至少9刀致死。一审法院审理时，曾姓负责人认罪并表示自己罪无可赦，但也判法院给予自新机会，律师则主张他因长期压抑瞬间崩溃。

0: 加上身心病症而犯案。不过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他下手凶残，犯罪情节重大，犯后虽然愿赔偿和解，但未获得家属原谅，无从撼动，因判处死刑以外最严重处罚，仍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首度开庭，曾姓负责人表示只对量刑上诉，并表示原审未考量对他有利的量刑事项，判决无期徒刑过重，希望二审法官轻判。
1: 会觉得无期太重吗？曾先希望判更轻吗？
0: 死者家属委由律师则请求二审尊重国民法官参与审理之后的量刑，维持无期徒刑的判决。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刑事局制裁大队侦破一起贩售仿冒精品手表的案件，查获越南籍阮姓男子等三人，涉嫌透过脸书、抖音等平台招揽同乡购买，查扣仿冒的精品手表149只，净权市值估计高达6000万。陈玉涵的报道。
3: 刑事局制裁大队获报，有脸书用户以越南文字宣称专营正品手表批发与零售，贩售未经商标权人授权的商品，经警方采证确认为仿冒品。警方调查发现，阮姓主嫌从越南进口高仿精品手表，再由陈姓共犯透过抖音、脸书直播及贴文招揽同乡到实体店面购买，潘姓共犯则协助交易。刑事局制裁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4: 专案小组巡线锁定犯嫌据点后，持搜索票执行搜索，查获外籍阮姓范闲等三人到案，现场查扣仿冒宇舶、劳力士、百达翡丽、万宝龙及万国等精品名表共计149只，经查高仿名表与真表价差数十倍，甚至高达上百倍，出估不法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6000万元。讯后全案依违反商标法等罪嫌移送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刑事局提醒民众，应认明官方授权通路，勿购买来路不明的商品，也呼吁切勿心存侥幸贩售仿冒品，若发现可疑情形，可主动通报警方，共同维护智慧财产权。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劳动部放宽职灾劳工诉讼的辅助，明年元旦起将律师代理及必要费用的辅助范围扩大到刑事审判程序。李依晨的报道。
5: 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说明，去年已经扩大将刑事诉讼必要费用纳入辅助范围，同时免除职业灾害致重伤或死亡辅助案件之资历审查，而今年则考量实务上律师在法院刑事审判程序中有相当功能，对于保障职业灾害劳工及家属权益具有关键影响，因此修正劳资争议法律及生活费用辅助办法，从116年1月1号起将律师代理及必要费用辅助范围扩大到刑事审判程序，
6: 因此这个律师呢就可以在整个法院的审理过程当中呢，透过他的专业跟他过去的经验，然后也可以来提供我们当事人一些建议，然后在调解方案里面呢，最帮我们的当事人争取最大的一个利益。
5: 此外，劳动部也简化诉讼期间必要生活费用辅助的拨款作业流程，落实对经济弱势劳工的法律辅助。劳动部表示，若有诉讼代理辅助或诉讼必要费用申请需求，可拨打法服基金会全国服务专线412-8518。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铁道局公开台南地下车站的外观，铁路地下化工程迈入启用前的冲刺期，预计九月履勘，必将在年底第一阶段通车，同步启用台南车站的新站体。杨欣的报道。
7: 铁道局副分局长王纯玄表示，新站设有三处出入口，一号出入口沿用既有台铁前站出口，穿越既有第一、第二月台即可进入新站；二号出入口位在大学西路与前锋路入口，采挑高14公尺大顶棚设计；三号出入口进小东路南侧的前锋路，地下月台层采两岛式四股道设计，因应每天高运量旅运人次。
8: 台南铁路地下化，预定在今年年底之前会未来通车启用。那目前我们的各项的检查呢，包括我们铁道局的那个自行检查以及台铁公司的联合检查的部分都已经办理完成，那也把这些改善成果也报到交通部里面被来办理履勘作业啊。最后通车启用的这个时间点呢，会在那个履勘程序完成以后再来 确定这个通车的时间了。
7: 原前站的古迹车站主站体将在新站启用后暂时封闭修复，未来完成后将串联新

0: 站大厅及下城广场，另外工程开挖时出土的南北转车台及机关车维修库遗构也将移回原址展示，让新旧车站融合共存。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点亮共融职场，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台南就业中心辅导灿阳公司率先申请身心障碍员工职场支持计划，并获得核定。魏静妮的报道。
2: 为协助身心障碍者稳定就业，劳动部推动雇主支持身心障碍员工就业示范作业要点，鼓励企业不只提供工作机会，更进一步建立友善支持环境。由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台南就业中心辅导灿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率先申请身心障碍员工职场支持计划，并获核定。副分署长许慧香说，
3: 在面试的时候提供听语障朋友文字版试题、手语翻译等友善的招募方式，对于新进员工依个别需求提供教材及训练，再搭配小老师及工作教练制度，协助身心障碍员工熟悉工作内容与环境工作指导，在工作现场依需求提供辅具。
2: 分署表示，企业目前若已经雇用三名以上身心障碍员工，就可提出身心障碍员工职场支持计划，经核定并具执行成果，雇主每年最高可以获得30万元补助。若雇主在同一工作场域新进用一名以上身心障碍者跟现职身心障碍员工协同群组工作，并提供2项以上职场支持措施，每人最高奖励156000元。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六光剧团《人间条件三》暌违11年重返舞台，希望让更多观众有机会看到在物资匮乏的50年代年轻世代纯粹的爱情跟友谊。吴英妮的报道。
4: 今天这部较特别，咱特别邀请到三位恁台北打拼的男女，做伙来唱这条台北小话历史。
5: 绿光剧团编导吴念真模仿熟悉的收音机声音，带领观众走进一群离乡青年同甘共苦的青春岁月。金曲歌王谢明佑及演歌双栖的林宇轩首度加入演出，原班人马林美秀、罗北安则再度登台，回望创作初衷。吴念真表示，是当年50岁的自己对过去年代的感激和向往。
4: 我写这个剧本是因为50岁，我是16岁在台北的工作，所以当50岁的自己有自己的家庭跟小孩。在回顾那种年轻的时候，那种岁月的时候，其实对某些东西充满感激。就第一，对爱情的向往；第二，友情所给你的温暖。其实直到现在已经70几岁，我觉得那种单纯充满怀念。
5: 人间条件三2007年推出以来巡演超过60场次，暌违11年重返舞台，今年10月9号到11号将在台北国家戏剧院，11月13号到15号在高雄卫武营歌剧院，12月4号到6号在台中中山堂演出，并于明年1月15号到24号返回台北城市舞台加演。金广记者吴英妮台北报道。
1: 这只大湖高阶里产季，苗栗县大湖乡公所举办宣传活动，预告9月5号登场的尊里展售会，以及张志西路践行。陈怡玲的报道。
6: 开湖尊里啊，又大啊，冬甜呢啊。啊，又厚实。
7: 苗栗县大湖乡公所举办2026大湖尊里行销宣传活动，邀请金钟主持人董志成担任代言人，并由知名主厨游国成设计3道尊里创意料理。县长钟东锦说：“
8: 正是盛暑哈，那我们大湖尊里的产季到了。那个尊里哈，其实很尊贵，它的梨穗是来自日本啊，那个梨农把它接枝之后，然后长大，而且每个果实都非常的清脆，爽口，而且甜度刚好哈，很适合，应该可以说是老少咸宜。
7: 大湖乡长黄慧琴表示，大湖乡气候与环境适合高阶梨生长，在农友长期栽培管理下，尊梨果实饱满，果肉细致多汁。乡公所持续以尊梨品牌推动产地行销，9月5号将在新开国小举办大湖尊梨张志西路的进行活动，并结合尊梨展售会、摸彩及客家美食品尝。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2026双团马拉松精英赛将在11月1号登场，嘉义市政府邀集国内外的精英跑者齐聚嘉义。施兴凯的报道。
9: 你准备好迎接速度与耐力的极限挑战了吗？2026双潭马拉松精英赛即将登场，去年首届赛事吸引13个国家超过1600位跑者参赛，赛道串联蓝潭

0: 仁义潭，并通过国际认证，邀请全国精英跑者一起来嘉义挑战自我，突破极限，还有总奖金115万元等你来拿。2026双潭马拉松精英赛代言人李汉轩说：“
1: 这一次嘉义双潭马拉松精英赛啊，它是获得了国际的 AIMS 认证。那上上下下的一个坡度呢，对于跑者来讲呢，是一个极具挑战的一个赛道。所以大家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有氧体能以及肌肉耐力，来确保你在比赛当天可以平安、身体健康的完赛。”
0: 嘉义市政府教育处处长郭天才表示，双潭赛道具世界田径总会及国际马拉松暨长跑协会的国际认证，跑者在赛道完成赛事后，成绩可作为参加国际大型赛事的资格。今年市府也将向亚太超级马拉松赛事联盟申请运动永续标签，导入低碳办赛措施，让赛事兼顾经济品质与环境永续。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全台多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晚上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双向117到120公里造桥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分隔岛的拆除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46.2公里树林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南下的145公里通宵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跟加速车道这里有事故进行处理当中。路网图车流，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渠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树林，三甲的木栅到深坑端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五号北上排队进雪穗定点哦，雪穗往北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到头屋车多。台七四线的西屯三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雾峰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023。

0: 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超高龄时代来临，提醒长辈，不管是自己行走、开车或牵着小孩在外游玩，都需要多加注意身边的交通状况，以避免危险的发生，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2: 提醒长者在清晨或天色昏暗时外出，都应该穿上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携带 LED 照明配件。另外，更应该提升自我防御之能，避免意外事故发生。在路上行走时，不仅只要注意左右来车，更要预判自己的位置是否会遇到危险。
3: 此外，高龄长者也常使用机车作为代步工具，机车行驶在道路上，往往缺乏警觉性与危机意识，在大型车旁边行驶，以为大车驾驶看得到自己。事实上，大型车视野死角特别多，尤其是转弯时产生内轮差更加危险，一不小心就可能落入危险范围内而浑然不觉。呼吁高龄者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也千万不要无照驾驶，才能降低事故风险，保障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5: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4: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5: 啊？你点了吗？
4: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5: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4: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 LINE 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孝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 LINE 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6: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7: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8: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9: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0: 时间来到晚上7:08，加入到今天是8月18号的乐咖事务所。目前在国道上表现状况如何？有什么地方在进行施工，或者是最新消息？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怡婷来告诉你哦。怡婷你好，晚安哦。
1: 晚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首先，在国道上有两个施工点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3号北上的315.2到312.9公里，过东山服务区要往白河交流道的路道，中间以内侧车道长期是有路面的整修。在国三北上的柳营路口的加速车道，以及再往前国三北上的322.3到321.8公里，柳营交流道的外侧车道，目前这两个地方都是在进行桥梁的维护。请大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信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要下大湾出口，国一南北双向要下高雄中正路出口，以及在国一北上的三都路出口，后方车子还是比较多的情形。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要下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还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请大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今晚上非常感谢怡婷哦，跟你说声晚安喽，拜拜，
1: 拜拜。
0: 另外感谢一下听众朋友提供说呢，目前在台88的西行方向五甲系统这边地方外线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所以正在利用台88西行方向过了凤山之后，帮我们特别注意五甲系统路段这边的外线车道有2部车辆的事故发生。然后其他路段的话呢，来看一下在市区当中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更新。包含了在高雄市的三民区顶山街跟明诚一路交叉路口，还有在新兴区的林森一路跟河南一路交叉路口，都有接获到最新的事故消息。好，另外在道路上面，假如说有什么样的任何情况要来通报的话，一样再麻烦大家看到之后来拨打0800-000-123-5。那至于在施工方面的话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比方说从今天开始到8月21号哦，会到本周五之前，在台南的朋友留意了，这边是在台南市的仁德区文贤路二段，从保安路然后到伊仁路的路段这边地方会进行路面的拓宽工程，所以会变成是单线双向通行的哦。平常你上下班或者是像是平常就在住在这附近，都会利用到文贤路二段的朋友，这边是在台南的仁德区文贤路二段，这边从保安路到伊仁路段，从今天开始呢，一直到本周五之前在进行路面的拓宽工程，所以会采取是单线双向通行。至于在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高雄美浓区这地方也有在进行安全检查作业，也会变成是单线双向通行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来往美浓区跟山林区之间的月光山隧道，这边要进行是安全检查作业，变成是单线双向通行哦。就从晚上10点留意一下呢，在高雄美浓区这边的讯息，来往美浓区跟山林区朋友留意一下月光山隧道，今天晚上10点之后，会变成是呢单线双向通行的。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有打开警广来收听，可以听到杨泉就在空中为你服务。想要来找我的话呢，也可以搜寻一下乐咖 DJ 杨泉，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找到我的脸书或者是 IG。如果你想要在空中传达什么样的留言祝福也 OK 哈，私讯过来，然后在空中跟我讲说你大概是几点的时候希望对方听得到，只要私讯就 OK 了。今天晚上一样要

0: 播出呢华丽变身 Yas Queen， 所以特别在这个段落分享了几位生日寿星的歌曲哦。第一位是 GD G Dragon，
1: Yeah，

0: 来自 GD 这首歌叫做 Missing You， 晚上7:16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单元。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今天什么事？今天也没有什么样特别的纪念日啊，还是什么样的日子要跟大家介绍哦。但是我觉得来到了夏天，相信大家几乎呢都一定会呢来吹凉凉哦。好了，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话呢，跟大家分享是有关于台电的最新讯息了，因为他们有特别去举办了一个记者会。破解了大家几个在网络上面流传的一些算是冷气节电的迷思吧。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实用生活小学堂当中台电亲自来解答有关于冷气省电的秘籍哦。比方说第一个迷思是冷气风量开弱风会比较省电吗？也是答错的齁。很多人以为说这个风量开小一点比较省电。但台电表示啦，这个风量设定成弱风反而是会减少呢通过室内机的一个空气量，所以导致你房间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够降温，结果呢就增加压缩机的负担了。所以正确做法该怎么做哦？建议直接设定为自动模式，让冷气呢就自己来做调节的动作。如果你觉得不够凉哦，你可以先调大风量来增加呢空气的流动，更降低这个体感的温度，这样比直接呢把温度调低还要更加省电哦。

好，那再来第二个迷思是什么？就是变频冷气一直开着不关更省电吗？有些人就会讲说，哦，好像开开关关更耗电，但其实这答案是不一定哦。虽然说变频冷气在达到设定温度之后，就会就是会以这个低功率来进行运转，但是一直不关的话，不就等于是万年不等于是万年省电，而是如果说你30分钟内短暂的外出，那你可以考虑说就不要关机。但如果你是长时间出门的话，当然还是建议把这冷气给关掉啦。而第三个迷思就是开冷气的时候，开这个除湿模式比除湿机好用吗？哦，这也是大错特错的。因为冷气的除湿模式耗电功率其实比专业的除湿机高的非常多。而且压缩机会长时间的高功率运转。如果说你家里有除湿需求的话，还是乖乖的拿出除湿机才是最真正省电的模式。好，另外的话，因为刚刚有提到一起交通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在台88的西行方向这边，就是在五甲系统有一起交通事故呢，占据了外线车道，这是刚稍早时候接获到的一个最新消息。另外这个地方的话呢，也接获到一个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是说是有施工缓撞车，然后呢好像遭到后方小客车追撞，占用了中内线两线车道。利用国一南下的朋友帮我们注意了，在 260.8 公里处，也就是在过了民雄战备跑道之后要往嘉义交流道方向前进，这地方在国一南下的 260.8 公里处，目前有一起车祸事故，占用了中线跟内线。好，再来的话还有一个迷思没跟大家揭晓哦。这个迷思的话呢，是有关于冷气吹不凉是因为台电电压不稳吗？当然要跳出来澄清一下。台电说啦，如果电压有问题啊，冷气根本是连启动都没办法的。那冷气只要正常运转，就代表说供电是完全正常。如果觉得不冷啊，凶手通常是什么？不是你的滤网太脏，还是你的空间的频数跟冷气吨数呢是不合的，或者是该请原厂商啊来进行检修了齁。所以以上这四大迷思除了破解之外，那台电也再次提醒大家几个最经典的省电好习惯。温度要设定在几度呢？哦 ,26 到 28。像我平常在睡觉的时候啊，都大概是调27左右，我就觉得哦，整天应该说整个晚上这样下来，其实也不会让自己睡到流汗，然后也不会过说太冷，因为你搭配上这个冷气的温度27之外，还有一个循环扇哦，那就整个房间呢会非常非常凉爽诶。

今天的这位来自英国的鬼才米卡，今天也是他的生日哦。这首歌法语作品叫做《跟着爱走》。感谢以下听众朋友，也包含像是呢公路局南分局这边提供的最新消息。这一起交通事故不是发生在台八八西向的五甲系统哦，而是在 2.6 公里，也就是在下凤山交流道之前的外线车道，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

请问了米卡的作品之后，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刚刚这起交通事故是发生在台八八西行方向 2.6 公里，要靠近凤山交流道之前的外线车道两部车辆事故，导致后方呢是有回堵的状况哦。所以呢，正在台八八西向，在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要靠近凤山之前，留意一下外线车道两部车辆追撞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讲到这冷气哦，大家设定的温度，诶，也有听众跟我一样都是设定27度哦。因为我曾经去我朋友家，哦天哪，进去很像冷宫冰宫有没有，无够冷诶，但是他们呢就很享受那一种冷冷的，然后呢盖着棉被，但是我觉得也太冷了吧，有些调什么21度啊，哦天哪，我就觉得太恐怖了。不过跟每个人的体质好像不同，因为他们是真的蛮怕热的，每个家庭呢就算是他们的皮肤一摸到就觉得哇，全身是发热的那一种。好，来分享一下，今天还有另外一位生日寿星，他是古巨基，来给你这首歌喜欢，感谢你喜欢景广高雄分台跟台南分台。喜欢你

听到的是来自古巨基这首歌喜欢，那也麻烦呢驾驶朋友行经台八八西行方向的话帮我们注意，刚接获到最新的路况消息，就是有台两部车辆的事故啦，发生在靠近凤山交流道之前的外线车道后方呢是有一些回堵的车流的哦。七点半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我们下半段落继续跟你乐咖事务所收听。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距离中秋节只剩下一个月了，身心障碍团体秋节礼盒销售金额却只有去年同档期的四分之一，金额从1亿元锐减到2300万。卫福部呼吁各界把握采买礼盒的最后时机，优先选购身心障碍福利机构的秋节产品。尤柔淳报道。
2: 中秋礼盒是身心障碍团体一年最大的收入来源，去年更有1亿多的营业额。但卫福部社家署副署长尤怡君说，今年订单却远不及去年的23%。
3: 对，到现在就是只有就是去年销售总额的23%，现在只剩下一个月，我们就非常的担心。往年都会早早就订好，因为很多都是公家机关嘛，那不可能在很后面才订啊，他一定都早早就订好了啊，所以我们就颇为忧心这样。
2: 卫福部表示，身心障碍团体秋节礼盒订单锐减原因还有待厘清，也提到过往政府采购是身心障碍团体秋节产品重要的支持，但今年因为预算审查作业的关系，需要社会大众共同响应，盼民众能透过日常消费支持，让身心障碍者发挥专业参与社会，让每一笔消费都能成为促进共融社会的力量。景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曾在403地震搜救立下大功的搜救犬 Wilson 去年训练时不幸坠楼死亡。最近有一名前消防员在网上暗示 Wilson 的死因与被虐待有关系。花莲县议会要求消防局月底在议会临时会中进行专案报告。张涵报道。
4: Wilson 是一只捷克罗素犬，前年0403地震发生之后，跟领犬员在泰鲁格沙卡党步道出任务，多次找到罹难者遗体。不幸的是， Wilson 去年5月底在训练基地跟随领犬员自主训练时，因天雨场地湿滑以及三楼铁栏杆滑轨门没有关好，坠楼死亡。最近有前消防员在网络上爆料，引发 Wilson 是被虐待致死的疑虑。面对搜救犬 Wilson被虐死传闻，淮县消防局长吴兆远提出澄清。
5: 我当下也有对狗狗的大体做一个检视，那发现都没有任何的伤痕。那后续我们为了进一步的再确认狗狗的死因，采水化的方式来做处理。过程结束后，我们检视狗狗的头骨以及四肢的一些骨骼，都没有发现有被虐待，或是头骨有破裂，还是说骨骼有那个断裂的一个状况。
4: 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18号要求花莲县消防局在8月31号临时大会当中提出相关专案报告，强调如果有人为疏失要追究，如果相关指控并非事实，也应该用完整证据还当事人清白。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山区遇到紧急状况，救护车还没抵达，现场能否及时急救就是抢救生命的关键。高雄市卫生局今天在桃园区拉弗兰里文化健康站启用

0: 凤山天公庙捐赠的 AED 为部落再添一层生命防护。黄一豪报道。
1: 高雄市卫生局今天在桃园区拉弗兰里文化健康站正式启用由凤山天公庙捐赠的 AED。 卫生局表示，桃园区地处山区，居民分散较广，遇到突发伤病时，救护人员抵达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如果现场的民众可以立即施作 CPR 再搭配 AED 使用，就能争取宝贵的急救时间。卫生局医政事务科科长严立双说，
2: 这一次非常感谢凤山天公庙的爱心，把 AED 送进桃园区，让部落居民在紧急时刻多一项重要的急救工具。卫生局也会加强 CPR AED 的实作训练，希望让民众不只是看到设备，更能真正做到敢救、会救、能救，在救护人员抵达前为生命争取最关键的时间。
1: 卫生局也呼吁 AED 只是第一道防线，真正重要的是平时就学会 CPR 以及 AED 的操作，关键时刻才能及时的伸出援手，一起为偏乡部落打造更完整的生命安全防护网。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低压带或低气压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东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3度；中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3度；东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哎，阿米，看前面那台砂石车要转弯了，你别靠那么近啦。
1: 看到了啦，我的车速又不快，跟在他旁边慢慢过就好啦，怕什么？
0: 哦，你是忘了内轮差跟视野死角的厉害哦，跟大型车并行超危险的，快退后，离他远一点。
1: 哦，对吼，我差点忘记，它转弯会有内轮差，后轮会缩起来，还有那个恐怖的视线死角。
0: 知道就好。大型车转弯时啊，前后轮轨迹不一样，如果你停在它旁边，很容易被卷进去。还有，它开过去那个气流吸力会把你吸过去的。
1: 好啦好啦，我现在就保持安全距离，退到它的后面，等它转完我再走。哇，保命要紧。
2: 车体越长，内轮差范围就越广。大型车转弯时，请行人与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退到马路后方，别让你以为司机看得到你成为遗憾。同时呼吁大型车加装视野辅助系统，消弭死角，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哎，翁哎，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4: 先洗手换衫对吧？
3: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4: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5: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阿公阿嬷，祖父母节快乐，我好想你们哦。
7: 老爸老妈，祖父母节要到了，我们祖孙三代一起出游吧。
8: 啊，是对一天要对七头啊。
7: 8月22号，我们来去屏东县立体育馆做回七头。
9: 一年一度的祖父母节来喽！屏东县政府将在8月22号早上9点，在屏东县立体育馆举办祖父母节庆祝活动。今年有乐龄学习中心、幼儿园、学童以及民众齐聚屏东县立体育馆，透过代代感恩心、祖孙乐融融展演秀活动的精彩纷呈表演，展现不同世代的活力与创意。活动现场同步设置 DIY 体验区、静态展示区以及宣导。

让祖孙一起动手做，在做与学习当中增进交流互动，营造温馨和乐的世代共融氛围。欢迎阿公阿嬷带着孙子一起来同乐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0: 晚上7:40，我是杨纯，进入到一样是呢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当中。那目前呢，这一起交通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哦。正在利用台88西行方向的朋友，稍早提到在 2.6 公里靠近凤山交流道之前的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当时候是据说呢是有造成后方是有回堵的，所以不晓得目前处理的状况如何了。如果说还在现场当中处理的话，记得帮我们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的经过这里咯。这边是在台88西行方向的 2.6 公里凤山交流道之前的外线车道的事故。再来要分享到呢施工消息，不过在这之前的话，我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在1968路网图当中所呈现在国道上面的最新消息的话，都是绿色灯号居多的了。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杂缸，但是施工还是要提醒，是在国三的北上两个路段，一个呢是在这个柳营交流道入口的加速车道，还有柳营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哦，这边都是北上哦。另一个北上呢，则是在过了东山服务区的中内线车道有在进行路面的整修。好，另外这边有看到简讯传送进来了，也看一下说呢，这一起交通事故稍早已经排除了。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这个地方的话，稍早提到说呢，在 260.8 公里，也就是呢，就是在这个过了民雄战备道之后的事故已经排除，而且后方没有回堵情形了。那还有更多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的，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转5。再补充一个市区的消息哦，在高雄的新兴区民生一路跟林森一路的交叉路口有起交通事故。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进行今天娱乐最前线，首先提供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呢，要聊到是第37届的传艺金曲奖，即将在8月22号要来重磅登场了。我觉得今年呢，真的是邀请了很多，比方说多位的跨界的，或者是跨世代的重量级大咖一起同台耶。包含呢，因为他们要透过五段渐进式的一个跨界演出，彻底打破传统跟当代的界限。比方说今年的卡司话题性非常高，像是第一位跟你介绍的他，因为他是负责开场的，他是来自日本的知名僧侣音乐家，叫做药师寺宽邦他要首度登上了传艺金曲奖的舞台。天哪，我有追踪他的 IG 你知道吗，他把佛教的比方说像心经啊，还是说大悲咒等等的，用流行的民谣跟电子的音乐来呈现。这一次呢，他就是负责担任是典礼的开场表演哦。而随后也可以看到像是唐美云、谭文华以及王海玲三位戏曲巨部的化身为福禄寿，要来隆重的祈福。而甚至呢，像是音乐大师林强更亲自操刀整体的音乐设计，然后也把屏东永港国小的小朋友们弹唱的恒春民谣巧妙的融入到了电音的曲目当中。所以其实我觉得啦，这样的一个跨界组合，其实要让大家感受到传统也好，

艺术也好，都随着时代向前走，有更好更多的可能性。啊，既然都向前走，向前走了，是不是一定要来听一下林强的这一首经典歌呢？

哇，这首歌其实推出了这么久的时间了，但是每次听都还是觉得好感动哦。这个他的音乐其实也蛮前卫的，对不对？好啦，提醒这起交通事故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呢，在台88西行方向凤山交流道之前，这一起事故是在 2.6 公里外线车道，导致后方呢车速是相当缓慢的哦。在台88西向过了大寮要靠近到凤山交流道之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要麻烦你呢帮我们小心经过事故地点呢，经过之后也切勿观望哦，不要一直看着说哦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对，没有你的事就往前走就对了，用真假的地啊。好啦，再来要分享到了交通事故，还有包含了在高雄新兴区的民生一路跟林森一路交叉路口啊，稍早也有特别提到说这边地方有事故传出。在这则消息的话呢，则是让所有的摇滚乐迷们啊，可能会觉得蛮期待的。唱尽无数人青春的传奇乐团就是联合公园 Linkin Park， 他们要把他们的重生之路搬上了大荧幕上面。这演唱会电影呢，确定是在9月30号的时候会在台湾上映。然后这部电影不只是单纯的剪辑了一些演唱会的一些画面，而是从2022年的团员，比方说在录音室摸索创作跟坦诚的对谈，再到呢后来不是有加入到新的主唱跟鼓手吗？加入之后的一些化学反应，一路记录到了2024年的圣保罗万人的沸腾演唱会现场。其实讲到联合公园，但自从了前主唱查斯特啊在2017年离开我们之后，这乐团就经历了非常巨大的失去跟伤痛。但是他们没有选择呢抹去掉过去那一些记录也好，或者是那一些画面，而是在带着这一份记忆一步一步的把自己拼凑回来。而且在这部电影啊上映之前的9月25号还会先发行他们的原声带哦，会收录独家的一些录音作品。所以身为 Linkin Park 就是联合公园的粉丝们，可以先呢在9月25号用耳朵来暖暖身了。请为你送上是他们当时候为变形金刚所演唱的主题曲。晚上7点52分，再次谢谢你收听警广，有路况记得来通知我们。

目前正在利用台88西行方向的朋友，因为在凤山交流道之前的外线车道有事故的关系，导致后方是有回堵的，小心经过哦。

今天是来自联合公园的作品，晚上7点55分要跟大家呢再次来预告一下，今天晚上8点钟，因为来到星期二了嘛，然后今天来到了第10集，总共会有13集，在每周二的时候会播出，就是华丽变身 Yas Queen， 特别邀请到了很多位的变装皇后来跟你分享他们呢如何走上了变装之路，之外也包含了在这过程当中他们怎么样去锻炼自己，然后甚至是可能每个专业的皇后们都有不同的各自领域嘛，有些可能是主持啊，有些人是很会做衣服，全都是自己手做的，甚至有很多跨领域的，都希望说可以在这个单元当中带你来窥探一下皇后的故事。所以今天的话也特别邀请到一位变装皇后来到节目当中跟你聊聊天哦，也来跟你好好介绍一下这个节目在每周二在这个应该说九月份之前啦，在每周二的话还可以听到这个华丽变身 Yas Queen 的节目。

杨神这边来提醒一下，有一台小客车呢冲撞上了施工的缓撞车了，在国道十号东向这地方啊，就在靠近离港之前其实有在进行施工哦，但是在离港交流道路段这边遭到这一起算是小客车冲撞上了施工的缓撞车，目前占据了内线跟外线车道哦，利用国十东向的朋友留意一下在离港交流道路段了。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八点钟。

0: 晚上的8:01，请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145公里，通宵路段外线3个车道有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封闭处理当中。国道10号东向里港交流道施工缓撞车遭后方小客车追撞在内外线车道。省道消息，台76线的西行双向，台76线双向八卦山隧道内外线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台88的西行 2.6 公里凤山交道前的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后方车多。国道1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又不到40公里，国五的北上宜兰到平林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哦。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收法。

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 FM93.1 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那就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钟这个时段，都是由杨纯在空中陪伴你的哦。目前有两起交通事故，一个呢是发生在刚提到的台88西行方向凤山交流道之前的外线车道，是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这边的里港交流道，因为呢有一台小客车冲撞上了施工的缓撞车，导致目前是占用了内线跟外线。其实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哦，也有一起呢，也是一样是小客车，然后冲撞上了施工的缓撞车了。所以麻烦大家在行车过程当中，一定呢要非常的专注哦，于前方。那你也可以看一下呢，国道上面的 CMS 看板会告诉你说，前方哪个路段正在进行施工之外，占据了哪个车道。不然的话，其实刚看了一下，比如说像国道10号东港这边，东向的里港交流道这边的一个 CCTV 好了，其实现场当中的车流也没有很大，然后呢，其实远方应该就可以看到工程车这边有闪着灯了，但也不晓得说是什么样的原因所造成说这台小客车可能没有留意到前方就给它撞上去了齁。所以目前假如说你正在爱捆度孤，麻烦呢一定要多加利用一下我们的服务区紧架做速息也好。那在平面道路当中的话，当然有很多地方都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再开车骑车上路了。待会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华丽变身 Yas Queen， 今天邀请到哪一位变装皇后呢？待会

0: 来到今天的华丽变身 ，Yes Queen， 我是卡尔，
1: 我是拽鸡。
0: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应该没有人说他敢超越这个性感宝贝。
1: 没错，性感呢不只是表现在他的智慧，表现在他的才华里面。讲到身体的表演，我们必须要邀请到我认为在皇后界里面非常会懂得运用，从舞蹈当中你可以看到他对于身体的掌控力，对于整个场域的氛围的营造。让我们欢迎 UG。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UG， 今年27岁，毕业于台湾艺术大学的戏剧系。 Ooh,
0: Girl， UG 一直以来都是以舞蹈著称的。我刚刚前面讲性感宝贝，可是你基本上在我看演出的时候什么都有哦。我要给你 punch， 我给你 punch， 我要 drop， 要 drop。你有车轮过吗？
2: 哦，你说那个地板动作？
0: 对，
2: 我记得好像有刚出道的时候好像有。对，我现在帮那个大家那个，因为大家看不到画面，现在刚刚嘴机的瞳孔是放大的，
0: 瞳孔震动这样子。
2: 对，
0: 没有看过姐妹这样子，是不是？
2: 很厉害。因为其实我以前是有学过 breaking 嘛，转得起风车的。是可以，没办法那么一直转，一直转，但是两三圈那种是没问题的。所以我记得我刚出道的时候好像可以，因为我那时候好像还没有开始吃荷尔蒙。
0: 力道还够，
2: 力道还够。哦，哇哦！
0: 皇后圈的演出或变装皇后的表演，很多人都说对嘴啊，主持舞蹈啊。你觉得跳舞这个东西对皇后表演来说是什么？
2: 因为很多皇后会说，哦，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我也觉得不一定要会跳舞，但是我觉得如果有舞感的话，可以更让大家融入你的表演里面，跟进到你的想要的 vibe 里面，因为可能像比如说你表演慢歌，所以有慢歌的肢体，所以我觉得不会说是舞蹈，而是比较多是肢体的表演。 Clocking Girl，
1: 你有剧场背景，然后你又从所谓的街舞圈出来的，你觉得皇后表演跟身体的关联性，你觉得这件事情是舞蹈吗？
2: 其实要讲舞蹈也好，讲舞感也好，我觉得都是肢体表演。对，只是可能如果我要定义它的话，我会把它细分出来。舞蹈的话就会比较多是对于节奏上，或者是对它音乐音效上，甚至是 vocal 上面的使用的技巧跟掌控。像大家都知道说舞蹈有分很多种类型嘛，舞蹈不一定是只是街舞，然后甚至国标、现代、芭蕾，对，这些也都是舞蹈。然后你要怎么样用这个文化，因为它毕竟它本身就有一些元素，可能芭蕾的时候有一些第二把位啊，对，就又利用这些东西这些技巧去做表演的呈现。那如果是舞感的话，我觉得比较像是你想要表达的情绪，你用身体想要表达的情绪。对，今天我是想要表演让大家觉得你很帅气，或者你今天想要让对方觉得你的表演是可能看起来很难过很 down 的，你可以用肢体的舞感去表达你的心情。OK，
0: 我之前有学过大概一期的初级 voguing 的舞，我就发现呢，我的肢体表现真的有够差，舞感有够差。如果我们想要去练习舞感这个东西，你会怎么建议我们这种不懂的人开始？
2: 可是因为 voguing 跟其他街舞的基础很不一样，对，因为大部分最一开始练街舞的基础会是先从律动开始，就是 hip hop 的上下律动啊，因为像 popping 或者是locking， 他们里面都是有律动的元素，所以整体上来说，我们最开始练都会先练律动，但是 voguing 是没有律动的哦，
0: voguing 不像 posing 是不是？
2: 觉得 voguing 像 catwalk， 它会有点像是在挤你的身体
1: ，OK，
2: 挤你的曲线，你要让每个曲线都看起来是很停住的、很静止的，就是 pose 的动作。你觉得你在每个动作诠释的时候，都是可以像是哦，好像是一张完美的照片这样子，对，所以它的那个 bounce 就不会那么多。

0: 在做表演这几年观察下来，我发现皇后的身体质地真的很少用到上下的律动，因为我们的重心常常会摆在比较上半部，因为要让自己看起来很有气场啊，所以我们很常挺胸啊，大家看到我们的时候比较常是看到上半部的状态，所以我们整个人很容易是头重脚轻的，
1: 就很像那个选美小姐就这样子，
0: 对、然后轻飘飘的，很少有那种落地往下的力量。然后 voguing 这件事情就很常会出现在皇后表演里面，是因为它是左右的状态，你的整个人会维持在某一种，就像 Yuji 刚才说的，需要呈现出一个很漂亮的姿态来去行塑。你觉得在你做表演的这几年来，然后以及你看了这么多皇后的变装演出，你有没有觉得有关于舞蹈的变装表演它会需要什么样子的元素？
1: 对我来说，是一个好的肢体表演或好的舞蹈表演的话，就是你的舞蹈动作有没有跟你表演的音乐有没有融入。做表演就是很常讲的是就是传递嘛，就你有没有把你的今天想要跳的东西传达给观众，你让观众是不是觉得是美的。
0: That's right. Oh my god. 你觉得观众可以怎么样子去看一个用身体用肢体说故事的一段表演？
1: 其实很多人不是舞蹈出身的，不用管说你自己本身看不看得懂跳舞，或者看不看得懂肢体的表演，我觉得你在欣赏的当下你有没有得到什么，就是你在欣赏的时候你单纯得到快乐，或者是你单纯觉得哇他这个动作好棒，或者是哇他这个就是可能他一个回头就觉得哇我被这个眼神感动到了，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在欣赏的时候有感受到这些，然后你在欣赏的时候感受到我们想要带给你的快乐，我会说这样就是一个很棒的观众，就是因为你有享受在那个氛围里面。
0: 了解。
2: 你自己会觉得说你的皇后演出介绍跟形容，你会怎么讲自己的表演？
1: 我以前通常都会说我的表演的肢体很多，就是我的舞蹈动作会很多，就是以舞蹈为主或者以性感为主，因为你知道就每次皇后们看我的衣服就是这是衣服吗，
2: 衣不蔽体，
1: 就是什么音乐都是一块布一块两块布，就哎、欸，这个内裤你穿这个内裤就要上去了吗之类的，所以我就是性感，然后以舞蹈，然后尺度比较大一点点，对，我喜欢很骚的表演。What's the tea,
0: honey? 你形容说你的表演尺度比较大，你该如何建立对于自己身体的自信，如何展现出来？
1: 对于身体上的自信，就是我觉得我也做了很多努力，对，包含我有做胸部嘛，就是做完之后，哎，那么漂亮，一定要给别人看一下，对啊，很常只露一个胸贴就上去表演了嘛。然后，如果是身体上其他地方的话，我因为像我自己，平常一个礼拜也会去跑步个四五天，对，会做有氧，然后吃平常自己吃就吃水
0: 煮 ，OK，
1: 我是有努力在饮控的。
2: 那其实刚刚讲了蛮多是我们从肢体啊舞蹈的一个演出，你觉得整体来说肢体演出或者是跳舞不是皇后演出最重要的，最重要的皇后演出会要有什么东西？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就像我刚刚说的，因为你是做表演嘛，你要传达什么东西给观众，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包含你能不能掌控整个表演环境的氛围，就包含我觉得不管是可能主持上，或者是你在做对嘴表演上面，就是这个东西是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你有没有清楚的把你想要表达的东西传达给观众。
0: 那我想问一个比较 hardcore 的问题，皇后的表演里面有很多的在线的手法，重置的手法都会使用到 ballroom 的元素。
1: 嗨，
0: 你从 ballroom 的背景出来，你看到这些皇后们使用例如说跳 voguing 啊，你觉得 ballroom 圈的背景会怎么样看待皇后表演这件事情？
1: 好花口但其实我觉得因为台湾的环境本来就蛮友善的嘛，近几年的台湾的 ballroom 比较缩在自己的圈子里，他们可能有想要一直做一些推广或什么的，但是好像有点打不出去。对，因为像变装皇后其实他我觉得要说艺术也很艺术，要商业可以很商业。之前我在跟其他的前辈讨论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为什么我们没办法把 ballroom 推向比较主流，就是比较商业的市场。我觉得他们有一点点同温层太厚。就变成啊、哦、没有啦，就是姐妹

0: 你这样子很棒了，你这样子很好了，就是 Boren 的这个圈子里面，所以甚至他们跟皇后是不太熟的、欸、
1: 嗯，
0: 因为其实 Boren 最一开始是皇后的选美比赛、
1: 嗯、
0: 是后来才分支出舞蹈这个东西、嗯、然后现在大家常说 Boren 是大部分都是称就是后来偏舞蹈这边类型的文化、嗯、我觉得其实变装皇后跟 Boren 其实是同一个祖先啦，
2: 例如说皇后做造型的时候我们不会像 cosplay 这么还原、嗯、我们会用致敬的方式来去处理、哦、戏剧的演出的时候我们会例如说超级名模生死斗泰拉在骂 Tiffany 的 I'm rooting for you 的那一段、嗯、我们会把它变成某一种好笑的桥段、嗯、那回到舞蹈的元素里面不管是 hip hop 还是 voguing当一个表演者要使用这些元素我们会不会造成对其他文化的挪用冒犯、嗯、你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建议给皇后们是我们要如何使用这些不熟悉的元素
0: 我觉得如果怕冒犯的话最简单就是把舞跳好了
3: 、欸、其实我觉得蛮诚恳的
0: 对啊
3: 就是你把该做事做好就好了
0: 就是你跳的可能很简单很基础的东西、嗯、但是你跳的好看没有人会说你我觉得 Boren 的人对皇后来说还是算友善就是他们会觉得说哦我们都是可能比如说彩虹文化的、嗯、对对那就看到你跳那个 voguing 就算你没有跳的就是什么很精准或什么那边都说 yes girl yes 对其实我觉得算是蛮友善包容的啊但是
3: 鼓励性质
0: 对对对但是因为像我前阵子有遇到一个事件是我有去动漫展
1: 嗯
0: 然后我有去 cos
1: 嗯
0: 对但是因为就是像刚刚说的就是我们不一定会完整的就是还原 cos 或者是因为他们好像有一个很制式的妆就是 cosplay 的眼妆啊或者是他们的那个修容的画法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没有照着他们的那个妆容去画
2: 对
0: 然后那时候好像我有上他们的好像什么社群被骂嗯，因为那时候我是扮那个蝶起，就
2: OK
0: 就其中一个角色然后他们就说这个根本不是 cos 怎么样怎么样什么的但是我就觉得，没关系，我自己开心就好，我没有赚钱。
2: 哦，懂那个意思。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皇后的那个抗压都蛮好的，可能他们也太爱这个文化了，所以就是跟他们的理想不符合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比较有激烈的反应，这样子。
2: 嗯，能够理解。
0: 但我觉得是可以沟通的啦。
1: 嗯。
3: 跳舞讲到扮演 cosplay 跟 ballroom Yuji 已经很快速的帮我们讲到其实在皇后的演出当中我们要如何把我们这次演出透过我们的身体肢体传达给别人、嗯、但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是 Yuji 本身的身份认同也是一位跨性别的朋友我们在休息过后再请他来聊聊有关跨性别还有皇后的故事
0: 先去喝杯咖啡哦。
4: 中场休息时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韩国妈妈。今天的 category 是 gay party music。那 gay party music 呢？如果是在同志派对，不包含只是 gay party， 其实有很多 queer party 都听到了一些曲风是，是最主要，我觉得是 house music。感觉上呢就会是有一颗很大很大颗的 disco ball 然后在你头顶上然后会有五颜六色的感觉然后疯狂的闪烁你身边会充斥着各种五颜六色的衣服各种各样个性的人们然后各种各式各样的性别不包含只有男性跟女性还有各种多元性别在这个舞池跟派对中狂欢交友聊天然后欢笑的这种感觉这个就是 house music 给你的感觉那再可能是 pop music 不管是西洋的 pop music 还是 k-pop 都会有一种 diva 感就是哦，我是最漂亮的女生我是这全场最骚最辣的漂亮美女这种感觉
0: I know
2: 比较多会有一些传唱度比较高的歌曲然后歌词也会是跟生活啊贴近或是跟感情状况交友状况或是社交状况贴近的歌词我觉得蛮适合在社交场合听到的音乐
0: Sly Honey
2: 再来一个可能就会是 Rave Party 对那 Rave Party 呢它的节奏会比较快一点点可能就会是大家喝酒喝到八分醉的时候很想要尽情的挥洒汗水然后尽情的跳舞的时候它的音乐呢感觉会比较像是灯光比较暗然后灯光闪烁的速度也会比较快那现场也比较少人在聊天大家会疯狂的跳舞 尽情把今天遇到

0: 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发泄出来，或是尽情的把今天的快乐放大。那音乐当中呢，除了拍子比较重之外呢，也会有比较多洗脑的歌词，或是刺激的声调，五感让你受到刺激，然后赶快的进入到状况，然后赶快的狂欢的这种音乐。
1: 华丽变身 Yas Queen， 下半场即将开始，想知道每位皇后的故事吗？请尽速就座。
2: 听到今天是 Yas Queen 当中呢，邀请到这位变装皇后 Eugene，很年轻呢、欸。好，来提醒一下，几起交通事故呢？像这一起的话，没有排除哦。利用国道十号东向里港交流道这边有事故占据内外线，然后呢，目前这边地方有在进行施工哦。加上说这一起交通事故，虽然说后方是没有回堵的车流，但是利用国十东向要靠近里港交流道的时候，留意一下施工，以及呢前方这边有小客车呢冲撞上了施工的缓撞车的关系，占据了内线跟外线车道。

目前有没有在进行利用高雄的过港隧道的朋友呢？现在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之前都是封闭前镇要往旗津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采取单孔双向通行哦。

另外在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在高雄的美浓区这边来往呢，就是美浓区跟山林区之间的月光山隧道会进行安全检查作业，到时候也会变成是单线双向通行的。晚上8点半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待会见啦。

0: 景广新闻。
1: 七夕甜蜜时刻，小心不安全的性行为染上性病。疾管署示警，今年艾滋和梅毒的病例攀升，为了避免患者不敢跟创办说，七月启动匿名第三方告知平台。尤若纯的报道。
2: 七月梅毒通报病例6116例，艾滋537例，淋病则有3092例。跟去年的同期相比，梅毒跟艾滋微幅上升，淋病则是下降 ，M 痘增加27例，和去年持平。疫调显示，这些患者多是因为不安全性行为感染，社区传播风险不可轻忽。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今年七月启动的匿名第三方购置平台，民众只需要填写伴侣的电子邮件，系统就会去识别化通报人的身份，寄送风险购置讯息给伴侣。资料不留存，绝对保护隐私，有需求的民众可以多加利用。
3: 平台上面不会留下任何的记录，所以也没办法追踪回去，这个是谁推荐我去检查的。隐匿性比较高，各自的保护也比较好啊，提供大家难以启齿的时候性伴侣也可以一起筛检。
2: 疾管署提醒，不安全性行为后马上筛检阴性也不见得安全，因为不同种性病各有1到12周验不出来的空窗期，建议有不安全性行为要定期筛检，有症状要紧速就医完成有效治疗，切勿自行买药，以免影响治疗的成效还传染给别人。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一名77岁的妇人罹患重症肌无力以及多重慢性病，日前因急性胆囊炎合并胆管结石，引发严重的黄疸送医，医疗团队已经准麻醉搭配 ERCP 顺利完成治疗。陈怡玲的报道。
4: 大千综合医院麻醉科医师赖贤勇指出，逆行性胆道及胰管造影 ERCP 是治疗胆管结石与胆道阻塞不可或缺的微创技术，但对于年长且合并多重慢性病患者而言，手术过程中的麻醉管理与呼吸道维护具有高度挑战性。
5: 那么以我们最近这位77岁罹患重症肌无力6年的阿嬷来说，他同时还合并着有高血压、糖尿病的多重慢性病，因为胆道胆管结石造成严重的黄疸。但是比较困难的是，做 ERCP 的时候，阿嬷必须采用俯卧的姿势，呼吸道的维持会更加的困难，稍有一不注意就有可能引发缺氧低血氧的危机。
4: 院方跨科团队紧密合作，从术前评估、术中精准监测到术后照护，顺利帮助病人完成微创手术并安全苏醒。赖行勇医师提醒，胆道与胰脏相关疾病若未及时处理，极易引发危及生命的并发症。若出现右上腹剧烈疼痛、发烧或黄疸等症状，应紧速就医检查。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台东有民众想帮母亲汇款美金299元报名网络上不明来源的太极拳课程，所幸经航员及台东警方及时拦阻，守住荷包。王玉芬的报道。
6: 他想要买一个课程，
7: 网络上买的是不是？
6: 妈妈我想说这个钱不多，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8: 有民众到银行准备办理跨行汇款，行员察觉疑似诈骗手法，因此报警请求协助。警方进一步了解，该民众其实早已对这笔交易有所疑虑，也曾向母亲提醒可能涉及诈骗，让母亲因想参加课程而坚持报名。民众考量母亲意愿，最后仍打算协助完成汇款。台东分局宝桑派出所所长罗玉轩说，
9: 警方获报后到场进一步检视相关资料，发现对方提供的网站及账户来源不明，且要求汇款至国外账户，立即向民众说明相关诈骗手法，民众也意识到确实存在风险，最后成功保住现金。
8: 台东警分局呼吁网

0: 路陷阱多，且无亲信不明课程或商品。家人若发现长辈有不熟悉的交易，可柔性协助处理，并陪同查证身份与官方资讯。遇陌生网站、境外账户或催促付款，务必停看听，可拨打165或辖区警察局寻求协助。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晚上8:36了，我是杨淳，继续加入到呢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台南分台94.7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当中，目前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由杨淳在空中陪你哦。刚刚有看到这一起交通事故呢，是还没有排除的，帮我们小心的来进行利用了。在国道10号东向里港交流道这边，因为呢施工缓撞车遭到后方的小客车撞上的关系，所以还在处理哦，目前占据了内线跟外线车道。国时呢东向快靠近到里港交流道之前，车速帮我们稍微留意一下下。
1: Oh boy。
0: 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寮隧道，目前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了中外线哦。

来自莎宾娜·卡本特的作品，晚上8点39分要跳到40分了。刚接获到事故排除，这边是在国道10号东向的里港交流道路段，稍早的小客车冲撞上了缓撞车哦。这个事故呢已经完全排除了，那这个路段也没有回堵车流，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利用跟通过。持续有任何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就拨打0800-000-123转5。再来还有两个施工呢，都在国道3号北上，这边是在柳营的入口加速车道以及柳营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在进行施工维护，还有在北上的话，过了东山服务区的朋友留意一下中内线车道有在进行路面的整修哦。接下来还有一小段落的华丽变身 Yas Queen， 再次邀请到这位变装皇后 Yuji 来跟你分享了 1 and 2 and 3 and 4

0: 华丽变身 Yes Queen，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国民老婆 Yuji。
1: 欢迎 Yuji，
2: 欢迎 Yuji， 大家好，我是卡尔，
1: 我是拽鸡。
2: 好，我们前面已经请 Yuji 跟大家讲到皇后的表演，肢体律动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 Yuji 也很开宗明义的跟大家讲到，其实自己有一个跨性别的一个身份哦。跨性别的身份跟皇后的演出这两件事情呢，你觉得有关联性的吗？
0: 哦，我倒觉得没什么关联性诶，所以我觉得皇后的工作跟跨性别的身份，我觉得没有什么冲突诶。
1: 那我想听一下 Yuji， 你对于不同的这种性别展现方式的定义是什么？从女装癖啊、伪娘啊，到所谓的跨性别者，然后到皇后，你会怎么样子去分别定义这几个？
0: 我觉得前面比较偏向自己个人嗜好吧。
1: 嗯，
0: 伪娘本来就是比较偏日本文化的。当然我觉得这些东西全部都有变装的元素在里面，对，只是我现在变装皇后，我就会把它当成职业或者是一个表演艺术。
1: 在欧美的文化里面，尤其是在美国，在讨论变装皇后跟跨性别的这两者之间时，大家可以看一下 RuPaul Drag Race 卢保罗变装皇后实境秀，一路到第九季才有第一位跨性别者主要公布说他是有跨性别身份，然后还能够参加变装皇后秀。在早期的变装皇后的圈子里面，排跨的原因是因为会认为变装它就是一个所谓的性别扮演，所以某一种程度上比较封闭的思想会是只有男性，生理男性才可以去做变装皇后的表演，而不是跨性别者也可以，他们会把它放在另外一个元素当中。所以其实回到台湾的语境里面，台湾的变装皇后圈其实是非常开放的，因为一开始就有许多的跨性别姐妹们加入变装皇后的表演里面。
0: 是，当然会有一些声音啦，做圈子就是就是跨性别皇后大家就比较爱你啊，是不是不是不是，
2: 确实有这样的观念跟想法。
0: 是是是，有，就是他们会觉得厂商可能就是比较爱用跨性别的皇后。
1: 为什么
0: 很女？
1: 嗯，
0: 对，他们可能有一些厂商现在还是比较喜欢，像新加坡喜欢很整形的，很漂亮的脸，跟很女的，就是你要有可能做完胸部啊，就是女体的皇后这样。我觉得就是亚洲口味耶，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我们就会在亚洲会比较吃香。
2: 那你有觉得哪一个圈子目前来说你觉得这个圈子很有趣，工作起来其实很愉快的？
0: 哦，我觉得异性恋圈蛮有趣的，就是因为我前阵有上一些比较直男的节目，我说的直男是个性比较直男的那种，各种的 hip hop game 啊，对，然后各种的就是有那个去跳庙会的一些兄弟们这样子。对，但是他们就非常友善耶，欸，他们看到我是会手抖的说我可以给你拍照吗的那种
1: 这么开心。
0: 对，
1: 他们完全把你当女神耶。
0: 对，然后有些很多就是甚至是就是他们有老婆什么的，然后他就说你还要拍，等一下被你老婆抓到什么什么的，然后说哦不行啦，就见到面一定要拍一下什么的，

0: 就是我觉得很友善呢，就是反而好像比较偏好当 idol 啊、
1: 哦
0: 嗯。
1: Oh my god！ 在这样子的状态下，其实是受到蛮多的喜爱的、嗯。那你有没有觉得，在目前的身份当中，不管是跨性别的身份，还是表演者的身份，你有没有遇到比较大的困境？
0: 困境的话，我觉得还是自己个人内心层面呢。大部分都是赞美跟互相帮助啊，
1: 是
0: 对。但是有时候在可能一些其他人的小细节或者是问题里面，
1: 嗯，
0: 就会让我知道说，我们还是被贴上标签的。
1: 跨性别跟变装皇后其实是不一样的，在你身上这一题你会怎么样子回答？
0: 假设今天有一个情况是，可能有一个男生来搭讪我，然后我会跟他说我是跨性别，我不会跟他说哦我是变装皇后。
1: 嗯，
0: 对。那他问我说我的工作是什么，我会说哦，我的工作是变装皇后跟 dancer， 就是我其实就只是把变装皇后当成是我工作上跟我做表演艺术呈现上的状态。
1: 嗯，
0: 那其他时候我就是都是以跨性别的身份。
1: 嗯，现在的社会当中有很多对跨性别的各式各样的讨论，然后有一个讨论是我不确定我要用什么样子的态度，然后我希望你给我一些建议，是包含跨性别自己的那群，是希望能够看起来是所谓的 pass、
0: 啊、
1: 你看起来 pass， 你会是一个被接受或者是合格的跨性别者。那以表演者的角度，你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事情？
0: 就的确很尴尬，就是因为跨性别最后的终极目标是他想要完全 pass 成女生嘛。
1: 嗯，
0: 对，所以他们一直在追求的就是我会不会被认出来，或者是、嗯、哦，我像长得像不像女生。
1: 嗯，
0: 对。但我觉得就表演上来说，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包容度跟多元这件事情会更友善一点点。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有一些 trans 会跟我说，我就觉得哪一些皇后不漂亮啊，或者他们会用他们长不漂亮，所以他们审美上的漂亮来定义说他的表演好不好看。
1: 我的名字有出现在他们的口中，
2: 我就知道你会在意这个。
1: 好的，你继续。
0: 没有，但他们大部分都会说，哦，他就是最喜欢我的表演，或者最喜欢我，因为你就是很女。他会用因为我很女生，
1: 嗯，
0: 对这件事情来定义说，哦，我喜欢这个人的表演。
1: 嗯，
0: 但是我就会跟他们说，哦，没有，我觉得每个皇后的风格不一样，是有些人是走可能比较 comedy 一点的，有些人是如果每个人的相貌或者每个人的表演状态都一样的话，那就很无聊，就不好玩了。
1: 嗯，
0: 就是他们也是因为不了解，所以会讲出这个想法。
3: Yas Queen Slay the Diva。
2: 跨性别这一件事情，刚刚主要讲到 pass 嘛。男跨女，女跨男，到最后还是在这条线的两个端点。
1: 嗯，
2: 你觉得我们要认识这条线，你要怎么跟大家讲这件事情？
0: 因为我自己很常在节目上讲说，我内心深处的身份认同是 queer 嘛，但是太难解释。在 trans 这件事情，大部分都还是会，他们是内心层面也只有这一条轨道，
1: 嗯，
0: 而不是像可能 queer 他会觉得说，哦，我没有想要被定义在这些里面。我会希望大家就是继续支持自己的观点嘛，我觉得没问题。但我自己不会希望我把我自己的定义定义在这条线上面。
1: 嗯嗯嗯嗯嗯。
0: 而且因为我自己很常讲的就是，我不喜欢大家定义我的性别角色，我喜欢大家定义我的社会角色。就像我今天是出门倒垃圾的蓬头垢面的人，对，就是我喜欢我的生活中有各种这样子的角色定义。
1: 在这条跨性别的这条路上，身体的改变有对你的表演有影响吗？你的最终目标是追求那个 pass 吗？ PASS， 我怕听众们听到现在还不知道 pass 是什么，就是被社会给通过的那个 pass。
0: 嗯，我先回答前面那个身体上的
1: 改影响，
0: 影响是会耶，就是你身体会变得很美丽。
1: 嗯，
0: 因为你服用荷尔蒙之后，你的肌肉量会掉嘛，
1: 嗯，
0: 对，然后当然体态也变得比较好，所以你在做任何的我喜欢的肢体表演上面会更有自信，
1: 嗯哼哼，
0: 对，然后穿衣服也会我觉得比较匀称，
1: 嗯
2: 嗯，
0: 所以在表演上，其实对我来说，虽然可能现在转不出风车了，对，但是对我的表演来说是有加分、有自信的。对于 pass 的话，我觉得我自己个人还是会，我觉得我在做自己的同时，好像也是一直在迎合社会大众的审美。我要很瘦，我的腰要很细，我要留长头发，我要化卧蚕妆，可能我也是想要得到对方的认同。我觉得不可能没有人会完全不在乎

0: 顾别人的想法，跟当别人不认同你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人是会可以完全不 care 的，包含我可能也在迎合对方，但是这件事情让我对我来说没有不舒服，就是这件事情反而会成就我的自信，对，今天如果你得到了对方的认同，觉得哦你 pass 了，那我就会觉得我做的超棒的，有人不同意，或者有人会觉得啊，很多超多那种跨性别说，哦，我觉得你的鼻子好像可以再动一下，是不是的？我会很清楚知道，我会理性的去思考，说我需不需要这个东西，或者是我觉得他说的东西是不是他只是他的主观意见。
1: UGU 有一集的弯岛皇后是回家表演嘛，还真的是回家嘉义表演这件事情，所以家人跟亲朋还有在你身边，不管是做变装皇后或者是在跨性别的认同上，他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啊？爸爸妈妈，我觉得完全到敞开心房是就是录完那一集啊，对，是我们有把很多的误会解开，因为有时候其实自己去面对，或者是自己在跟家人讨论的时候，其实还是会蛮害怕的，但是因为如果借有一个东西，有一个媒介去促成我们的对谈，或者是促成我们的交流，我觉得我可能会比较勇敢一点点，就刚好也谢谢那一次，就是我觉得我跟我妈现在就是变好姐妹，以前也会小聊天，但是以前是我会逼到一个紧绷点的时候，我可能会跟我妈聊聊天这样，但现在就是随时就是前阵子我有一个工作，然后就是我自己把成本拉太高了，然后没赚多少钱，我也会打电话过去抱怨，然后我妈就说好啦，记一个教训啦，下次花少一点钱
2: 好可爱哦，
0: 然后我就会说好啦，我去喝酒了
1: 好可爱哦，
0: 对，就是我们现在的对话就是很姐妹，很姐妹
3: 姐妹。
0: 我想另外提的是，我回我阿妈家，就是比较老一辈，或者是其他亲戚家的时候，我是会穿大 T 恤，就是把头发全部绑起来素颜。一部分我不希望让身边的亲戚，我家人的可能邻居对于我的身份，然后跟我的家人讲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对。然后另外一部分是，就是我就觉得，他们年纪也到那么大了，就是我觉得以他们的生命经验来说，这个东西是就我不想要强行去跟他们说，哦，我现在就是怎么样子，你要接受我。
3: 我觉得现在的 UGU 处在一个我觉得很棒的状态，然后你也很不断的在努力的往前推进，不管是在表演身份还是跨性别的身份，依照你目前的阶段，你有没有想要在未来做一个什么样子的演出，然后你的跨性别的身份的终点在哪里？
0: 我先讲，如果说是演出的话，我想要做一个介绍我自己。UGU 的名字是取自《霸王别姬》的虞姬的谐音嘛？对，我一直很想要做一个《霸王别姬》成本好高，
3: 相信会有的，虞姬
1: 有机会，有机会
3: 听到。
0: 对于跨性别的终点这件事情，我一直以来都不太会有一个希望最终达到什么样子，因为我觉得每个阶段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因为我现在是觉得我现在这个状态超舒服的嘛，哪一天可能过了3年之后我想把胸部拿掉，对啊，哪一天我可能过了5年之后，我想要去动下面了，就是我觉得这东西都，其实我虽然看起来好像就是可能讲的东西都看起来侃侃而谈，或者是有理有据什么的，就是比较理性的，但其实我有时候很冲动，就像我胸部是我陪我朋友去做，然后他就说哎，那你要不要顺便咨询，然后我下个月就做了，
3: 冲动，
0: 对，有时候我会很冲动的，就看当下吧，就活在当下，但是我做的这些事情我还是有深思熟虑，就是我不会后悔。
1: 平常看到性感宝贝在夜场在各大舞台的这样性感的演出，舞蹈的肢体，一直都知道他跨性别的一个身份，到真的听到他讲这些故事，我觉得重新让我或者是其他的人再一次的去透过 UGU 的故事来了解，不只是这个社群或者是变装皇后的表演艺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
3: 谢谢 UGU 今天让我们知道变身这个动词是可以如此的漂亮，
0: 谢谢大家，
3: 再谢谢 UGU， 大家拜拜
1: 拜拜。
4: OK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Let's go. Yeah.

行，那今天呢是第十集哦，找来这位变装皇后叫做 Yuji， 然后这个华丽变身 Yas Queen 的话呢还剩下倒数三集了哦，所以这样算一算哦，我刚打开了这个行事历来看的话，一二应该呢最后一集会是在9月8号星期二，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其实你也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华丽变身，然后呢 Yas Queen， 就是那个 Yas 呢你可以打 YAAAAS 对对对，你其实只要打华丽变身然后 YAAAS 的话，应该也可以搜寻到相关我们的社群平台也好，或者是你想要重听这个节目的话也都是可以的齁。感谢你收听景广，然后呢其实这个节目也是阳春跟台北的同仁我们跨区的合作，有四位哦，包含了像是视频，还有呢 Like 跟卡尔，以及呢找来这个弯岛皇后，然后有很多很多的变装皇后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他们的变装艺术。

0: 这首歌已经是潘玮柏呢2017年的作品了，找来了关晓彤一起合作，这首歌叫做慢动作。晚上8:59，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目前南部地区望过去看也都是绿色灯号的，谢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杂缸。当然你有看到任何路况消息，包含在稍早呢高雄的大寮区山顶路这边有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其他资讯再麻烦你来提供给我们景广了。9点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全台路况会诊。
1: 从容不迫也许是我的原则。
2: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吕强阿妹。一步一脚印，梦想总会抵达。让我们一起遵守交通规则，从容不迫的到达目的地。现在时间晚上9点。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来关心国道3号的施工消息哦，国三北上的44.5到42公里土树林到土城外线2个车道，北上的51.1到46.8三鹰到树林前的外线2个车道是施工。北上的柳营入口加速车道、柳营交流道路段的外线，北上过东山服务区的中间内线，还有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是施工的。继续来看到国道三号的施工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155到158.4院里路段的内线车道，南下156到158.8院里路段的外线车道是轮替封闭施工。北上的144公里通霄交流道入口，北上192.8到190.6和美路段外线2个车道，北上的224公里中兴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还有北上226.6到224.6南投到中兴的外线车道是施工的。在国道一号的施工路段呢，国一双向的117到120公里造桥路段的内线双向分隔岛的工程哦，北上的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南下的168到169.6丰原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的大雅到台中174.9到176.5外线车道，南下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线2个车道，还有南下180.4到182公里南屯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189到191.3王田到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南下的198.7到202.6彰化埔盐的内线3个车道是施工的。在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74到76公里新嘉阳路段，这里路数倒塌请留意。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台东大武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员警日前在台九线上巡逻时，查获一名张姓男子毒驾，并在车上查获安非他命115公克，全案依法送办。台东大武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巡座樊选豪说，
1: 这一部车辆及五名闪黄灯入口位于规定检速，所以施予拦查，一名车内查获2级毒品安非他命3包，经警方施以快筛检测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0: 全案依公共危险毒驾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对于同仁积极执法守护用路人安全，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特别颁发破案查与有功人员激励士气，以表达肯定与加冕，并期勉持续精进侦查作为，全力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大武警分局提醒，吸食毒品不仅伤身，毒驾更是害人害己。像是在台东市泰安街发生一起机车抢案，嫌犯骑机车从后方抢夺被害人背包后逃逸，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调阅监视器影像巡线追查犯嫌行踪。
2: Hello， 警察，来，站，站，
3: 好，
2: 站，我们站长名字。
4: 等一下，我确认你身上有没有危险物品。拿刀，
0: 警方调阅监视器影像巡线追查犯嫌行踪。台东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一博说，
5: 经警方比对相关资料及追查涉案车辆，迅速锁定谢姓男子涉嫌重大，并于案发后约2小时内，在台东市区一处旅社内将谢姓犯嫌查缉到案，并于现场查扣毒品、赃款等，全案依抢夺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令警方发现谢贤甫于日前涉犯资本地区强盗案，才遭警方逮捕，后续将持续追查毒品来源，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以维护社会治安。
0: 警察执勤的环境瞬息万变，面对毒驾、酒驾、拒检逃逸以及暴力抗拒等高风险案件，唯有透过平时扎实且贴近实务的常年训练，才能在危急时刻迅速做出正确的判断，依法适当使用警械，有效控制现场情势，兼顾执法安全以及民众权益。台东关山警分局因应毒驾、酒驾案件以及高风险拦检勤务日益增加，透过情境模拟以及实战演练，持续强化员警常年训练，提升第一线员警执勤应变能力，以确保员警与民众的安全。第二组教官邱忠义说，
6: 好，这边看一下，站在 B 柱的后方， B 柱后方去做盘查。
7: 因应毒驾、酒驾及高风险拦检勤务，分局持续落实常性办理实战化演练，针对电竞机器、辣椒水、警棍及防爆地盾等应急装备操作及运用进行训练，并加强严谨战力位置、战术观念及临场应变能力，希望透过平时扎实贴近职务的训练，让同仁执勤时能够依法适时使用警戒，提升执勤安全及执行效能，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表示，近年警政署持续的精进高风险拦查勤务作业的程序，并强化情境式实战训练以及应勤装备的运用，分局也持续的落实常年训练，精进员警执勤技能以及团队默契，让每位员警都能以最佳状态投入各项勤务，全力的维护辖区治安以及交通安全。台东警分局也呼吁，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的作为，展现打击毒驾的决心，对于危害社会治安犯罪依法严办，落实取缔交通违规，防治毒品侵害，以守护民众生命及财产安全。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8: 啊，11:45，快来不及啦！再不快一点，我的马车就要变回南瓜啦！
9: 哎，公主你坐好啦，这里有号志灯，我不能乱闯啊！
10: 喂，你们是在路口开那么快干嘛？是赶着上新闻版面，还是不要命啦、
8: 对不起嘛，我只是想赶在12点前见到王子，没想到差点见不到明天。
9: 公主。

0: 哇，再怎么急也不能违规啊，你要我红灯右转，不顾行人开过斑马线，甚至还要求我超车，你这样不是去跑趴，是跑给警察追耶。
1: 就是啊，谁都想赶上自己的梦想，但沿路如果没有注意交通安全，别说是参加舞会，你哦，小心梦想破碎。
2: 马路不是童话，别用你的生命和安全来交换自己人生的污点或终点。行车要小心，提前出门，早点规划，让自己的故事像童话一样有个 happy ending 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华喜乐咖 DJ 杨晨。

晚上9:12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感谢您收听，不管是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这个时段的话，都有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好诶，南部地区望过去看也都是绿色灯号的，谢谢各位驾驶朋友诶到撒岗。在施工方面的话，还是要快速浏览一下，包含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寮隧道有封闭中外线，而国三北上的话，则是在柳营的入口这边加速车道，还有在柳营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以及在北上的话，过了东山服务区之后的中内线同样有施工哦。那另外还要提醒的几件事情呢，包含呢就是在高雄的过港隧道目前也是封闭前镇要往旗津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采取单孔双向通行，待会在晚上的10点会来进行呢安全检查作业，这边在高雄美浓区，等于说是往来美浓区跟山林区之间的月光山隧道哦，这边会变成是单线双向通行的。还有一个在台南的仁德区文贤路二段，这边从保安路到伊仁路的路段，在星期五之前，诶，不是星期五齁，在星期五之前的话，都在进行路面的拓宽工程，也变成是单线双向通行的。而至于在事故方面，刚好看到在高雄在台南的新化区中兴路595巷跟中兴路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哦。还有其他我们这边没有掌握到补充到的，如果你看到之后也立刻帮忙拨打 0800-000-123-5 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没来催话、哦、可以在脸书或 IG 搜寻一下乐咖 DJ 杨纯，幕布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找到我的社群平台了。待会在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咯。

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晚上9:17，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要跟你分享什么样的资讯呢？其实我们都听过所谓的初老症，对不对？可能有发生什么样的一些行为的时候，都会讲说啊，一定是初老症啦，开始变老了。可是你知道肾脏初老会有什么样的征兆吗？其实真的很多时候会听到一些，比方说像跟我一样是中年的朋友齁，中年朋友可能会开玩笑讲说，哎呀，最近肚子变大了啦，啊，半夜一直跑起来跑厕所，然后连血压都变高啊，没法多啦齁，这个年纪已经到了，应该都是用这样回答。但你要小心的是呢，你以为只是一个自然的身体老化吗？其实很有可能是你的肾脏在发出一些求救讯号哦。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个肾脏科医师特别整理出了肾脏初老的五大警讯。首先呢，最危险的就是夺得第一名的警讯是什么啊？你来看一下齁，待会有五个警讯，你来做笔记，看你中了几个。第一名的话呢，叫做完全没感觉，没有症状。这什么意思？因为怎么如果感受不到感觉的话，甚至没有什么症状，那要怎么办呢？他说啊，就是慢性肾脏病早期的话是不会腰痛的，也不会水肿。等到你真的感受到严重的疲倦、恶心、想吐的时候，哦，那个肾功能往往已经掉了一大截了齁。而再来第二名呢，是在这个小便的时候，泡泡变得很多，而且是久久不散的。虽然说，在进行一些，比方说小便的时

后啦，那个尿素是非常快，也当然是会起泡没有错，但是如果那个泡泡停留了非常久都没有消，特别是本身比方说你有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的朋友哦，这很有可能就是所谓的尿蛋白嘛，代表说肾脏屏障哦已经开始受损了。好，五大警讯当中的第三个警讯，第三名是什么？就叫做血压一年比一年还高。哇，肾脏跟血压其实是相辅相成的，然后血压会变高，会破坏掉我们肾脏的一些微血管，而肾功能呢就会下降，也让这个血压更难控制，直接就会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咯。而第四个呢是叫做夜间频尿。以前呢可能你可以一觉到天亮，啊，现在半夜呢可能要起来尿尿个一两次，这可能就是跟肾脏浓缩尿液呢的一个能力是有关系的。而最后个第五名就是来自呢叫做肚子越来越大，血糖也跟着变高。其实中年之后的腹部啊、肥胖跟三高真的都是伤害我们肾脏超级超级大的一个隐形杀手哦。所以以上所提到的这个肾脏初老五大警讯，你买的听啊听啊，跟你要老心在在齁，麻烦呢一下笔记一下，有任何一些状况都可以找医生来进行咨询了。

来自施文斌所演唱的《老型仔仔》。今天健康单元呢，其实医生有特别提醒一下，假如说像迈入40、50岁之后啦，最重要的就是千万千万不要把所有的身体变化都归咎于叫做年纪大了齁。特别是家中假如说有糖尿病、高血压或者是肥胖啊、肾脏病、家族史的这些高风险的族群，平常一定要养成定期定量的这个算是定期的一个量血压还要观察你的尿液的好习惯。所以最精准的方式啦，其实就是每年乖乖去做一次健康检查，透过抽血的方式跟验尿来追踪一下呢我们肾功能的指数。只要及早的发现，你好好的控制一下你的三高跟体重，就能够帮我们的肾脏呢来延缓它的衰老程度，甚至可以维持一个好体力，还是能够呢健康迎接人生的下半场的。

0: 景广新闻。
1: 内政部今天举行污水下水道评鉴颁奖典礼，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明年污水下水道建设的预算大幅增加，未来也将与台积电等大厂合作，让污水循环利用达到永续发展。吕明宗的报道。
2: 荣获优等奖的单位是高雄市政府，有请高雄。
3: 内政部国都署举办了114年各县市污水下水道建设评比结果，最后由高雄、台北和桃园夺下全国优等奖。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污水下水道过去只是公共卫生议题，但现在结合了国土、都市和经济发展目标，讲求的不只是加户数成长和处理多少量，而是如何让水资源永续发展。刘部长强调，明年度污水下水道的建设预算大幅提高为142亿，其中60亿将发展再生水计划，希望让水资源有效循环再利用。
4: 未来的再生水量已经足够提供给工业发展跟经济发展，甚至是观光服务业里面来使用的话，为什么我们不来做这样的串联的计划，变成是净零碳排跟永续循环使用水，可以一而再再而再的循环使用。
3: 目前全台已完成或新建中的再生水厂有17座，并能将再生水卖给台积电、中钢等企业。内政部也希望未来透过促参条例和台积电等科技大厂合作新建再生水厂，不仅提升水资源，也能够减少公共资源负担。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恰头地检署侦办首例国防无人机采购涉犯国安法，某科技公司的张姓负责人涉嫌采购中国封装的零组件组装无人机，遭声押获准。许俊秀的报道。
5: 桥头地检署调查发现，科技公司德标陆军第八军团无人机采购案后，张姓负责人及罗姓技术主管涉嫌采购中国封装之无人机晶片、中国制飞行控制板等零组件组装无人机，并以遮蔽产品标示及提出不实产地证明等方式向八军团交付无人机，企图使验收人员误认所使用的零组件均符合标案规定，被军方发现主动函送。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6: 陆军第八军团于验收过程发现相关无人机有使用中国制零组件情形，而未支付采购金额，并主动函送桥头地检署侦办。主任检察官陈竹君及检察官严维德指挥法务部调查局、高雄市调查处等专案小组人员执行搜索及扣押相关证物，并传唤相关被告证人到庭。
5: 经检察官讯问后，任张姓和罗姓被告两人涉犯违反国家安全法交付提供大陆地区产制品罪嫌、刑法诈欺取材未遂罪嫌，经法院裁定被告张姓负责人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第17届永庆杯路跑将在9月20号于台北、台中、嘉义、高雄四地同步开跑，9月初开放报名。尤柔春的报道。
7: 今年长庚永庆杯路跑找来患有软骨发育不全的帕运羽球选手蔡依林，号召大家一起跨出舒适圈，超越自己。
8: 运动可以没有界限，不管是跑步还是走路、骑单车等等的，每天多活动一点点，只要愿意动起来，就是为自己的健康跨出重要的一步。我也想邀请大家一起参加永庆杯路跑，和家人朋友一起享受运动的快乐。
7: 永庆杯今年在4个县市同步举办，台北场在总统府前凯达格兰大道，台中场在西屯区的中央球场，嘉义场及高雄场分别结合故宫南院以及澄清湖棒球场共同办理。路跑分为竞赛组还有休闲组，会场也安排健康促进、癌症筛检以及公益活动，让民众路跑之余也能获得实用的健康资讯。九月初在长庚医院各院区设置报名点开放报名，欢迎民众9月20号相约家人一起跑出健康，跑出活力。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3度，中部地区

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宇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1: Oh my god！
0: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2: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0: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3: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4: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黄玉娟。在路上遇到大货车或连接车的时候，请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安全距离。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会有肉眼看不见的内轮差死角，千万不要在大车旁并行或钻缝，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让每一次的出门与回家都黑风风意意脆衣平安赚不卡，都是开心的出去，平安的回家。
3: 大型车视线死角多，转弯半径大，机慢车与行人应避免进入大车视野死角与内轮差区域，保持至少2公尺以上的安全间隔，确保自身安全，提高警觉，适度避让，就能有效降低意外发生的风险，确保道路安全，你我都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很多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要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来进步关心你。

晚上9:39跳到40分了，感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管是用传统的广播来收听，还是透过呢

0: 线上的方式来收听呢、哦。而且有很多线上的朋友呢，他们可能也是来自中部哦，有蛮多的，也包含在新竹的林高良先生，还有像是呢在彰化的话包水饺的阿伟哦，他们都有在晚上的时候边工作哦边收听景光，谢谢你们。不管呢可能提到的路况有很多可能是来自南部地区啦，但你们还是选择呢来收听，谢谢你们喽。好，这边的话呢，施工厂商已经离场了。原本在国道三号这边北上柳营入口跟这个柳营交流道路段这边的施工，刚看到南区交控中心指出说呢，这施工的厂商已经离场了齁，可以放心的利用了。不过同时间还在进行施工的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有封闭中外线，然后北上的话在过了东山服务区之后的中内线一样有路面施工在整修。那再来的话呢，还有在高雄的过港隧道目前也是封闭前镇要往旗津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采取单孔双向通行。而至于在待会十点钟开始之后到明早六点，这边是在高雄美浓区的话呢，来往像是美浓区跟山林区之间的月光山隧道会进行安全检查作业，变成是单线双向通行的。还有在台南的仁德区，这边是文贤路二段，从保安路一直到伊人路路段，这边地方在本周五之前也在进行路面的拓宽工程，保持的是单线双向通行哦。还有其他路况没有补充到，麻烦你来提供给警广0800-000-123转5。
1: 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0: 来跟你分享今天的说有温度的字，这一篇的话叫做你给出去的温暖终究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回到你的身边。不晓得你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那一种可能当初你只是随手帮了一个小忙而已，但却在多年之后你刚好也感受到了好像回传回来的这一份善意呢？这算是一种很神奇的经验哦。而这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呢，是发生在以色列跟约旦的边界。当时候一名年轻的士兵，然后在冲突当中啊，就中弹受伤了，然后就卧倒在这个路旁这边奄奄一息。而在那个充满恐惧跟危险的时刻，其实很多车辆啊路过，其实大家都很害怕啦，所以也纷纷呢就是急忙的开过去，都没有人愿意停下来。而就在这个士兵感觉到好像生命来到终点的时候啊，出现了一位年轻人，然后这位年轻的陌生男子开车经过，他没有任何犹豫哦，就立刻把这个受伤的士兵抱上车，以最快的速度呢把他送到医院。而确定好医生呢接手了士兵脱离险境了需要输血的时候，这位好心人士就已经离开了现场，他也没有留下任何的姓名。而事后这名士兵的母亲呢、就非常非常想要感激这个人，所以就展开了一场非常漫长的寻人之旅。他就四处打听，甚至在店家的告示牌上面就贴着寻人启事。几个月过去了，始终都没有任何的音讯，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因为他知道说是这个陌生人给了他儿子第二次的生命。直到快满一年的某一天啊，这位妇人呢走进了他的店里哦，无意间呢看见了那张寻人启事，他就非常惊讶的说：“天哪，我真的不敢相信，你就是我儿子救下的那位士兵的妈妈耶！”原来这背后藏着一段长达22年的命运巧合。原来在22年前呢、这位走进店里的这位妇人啊、还是一位呢怀着第三胎的孕妇。当时候她跟她的丈夫其实陷入到一个经济状况，然后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甚至一度呢对未来是感到绝望的。所以这位妇人呢就来到这个商家，然后忍不住呢就向店家这里的夫妻哦跟他们诉说自己的无助跟无力。当时候这对开店的夫妻啦并没有冷眼。

旁观，也没有随便敷衍他，而是非常真心诚意的坐下来倾听，甚至呢还帮他梳理了财务状况，然后给予他最温暖的支持跟鼓励，还有实质的建议。因为这一份陌生人给予的善良跟支持，所以让当时候这位母亲的有了勇气，就把肚子的孩子第三胎给他生下来，然后也顺利的度过了难关。而在22年后当年那个被母亲坚定生下来的那个腹中的胎儿，成长成了一位就是优良的驾驶。然后就在生死关头，没想到救了这一对妇女，像是这一对夫妻他们的儿子。所以这两位母亲呢，就在店里面呢互相的你知道抱在一起哭，因为他们终于明白说，这世界上所有的善良从来不是白费的。你22年前对别人伸出的那一双手，给予过的那一份温暖跟温度，或许可能人家早就忘了啦，但是命运却把他们呢好好的记着，并且在最刚好的时刻就悄悄的送回到了你的身边。

这一组男团叫做 M Team， 就是他们的歌曲叫做《回到你身边》。晚上9:49了，我觉得这世界真的非常非常大，但是因果是很小的。我们永远不知道说自己今天可能随手的一个善意好了，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是哪一天，就可能成为了照亮别人，甚至也拯救自己的，成为那一道光芒啊。

很喜欢他的音乐当中都藏了点 reggae 雷鬼的感觉，来自 Masca 所演唱的《回到原点》。好，来提醒两件事情哦。待会在晚上十点钟之后到明天早上六点，要来进行到一些呢安全检查作业了，会变成是单线双向通行的。如果在高雄的美浓区跟山林区这边地方的月光山隧道要进行相关的检查作业，所以会变成是单线双向通行哦。至于明天哦，明天晚上的11点到后天早上的6点钟，如果你平常都会利用到这个深夜时段啦，会用到高雄的苓雅区中正地下道的话，明天晚上11点到后天早上6点钟，在高雄的中正地下道这地方会双向封闭进行安全检测。所以以上所提到的地方，不管是今天或者是明天的施工，可能要提前做好改道的规划，或者是小心通过了。来为你送上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

在今年呢，已经有看到他们宣布呢正式的解散了哈。他们是水叮当 Aqua 合唱团所演唱的《回到80年代》。我觉得他们的音乐其实带给我们从小，真的是从我小时候，不管是跟芭比有关系的，或者是呢有很多很多经典的歌曲，好吧，就是有时间呢再好好的跟他们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音乐作品，重新的回味一下了。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一样呢，在道路上面，国道上面有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东山服务区的中内线，还有在南下的话，在中寮隧道有封闭中外线哦。明天同一时间晚上七点到十点，杨群一样在空中继续为你服务。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找到我的脸书粉丝团或者是我的 IG 了。那就明天晚上继续同一时间在空中再跟你相伴啦，跟你说声晚安咯， See you tomorrow.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3: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施工，双向117到120公里造桥路段的内线车道，北上的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的内线车道，南下168到169.6丰原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的174.9到176.5大雅到台中的外线车道，南下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80.4到182公里南屯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189到191.3王田到彰化系统外线车道，南下的198.7到202.6彰化到埔盐内线三个车道，国道一号的施工。关心国道三号的施工消息，国三的北上44.5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51到46.8三鹰到树林外侧两个车道，北上过东山服务区的中间内线车道，北上的144公里通宵的交流道入口匝道，北上的192.8到190.6和美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224公里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北上的226.6到224.6南投到中心的外线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三号的南下施工路段，南港系统接往国五往南的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南下的64到65.2公里过大溪的外侧两线，68到72公里龙潭到高原内侧两个车道，南下145公里在通宵路段，这里有连接车跟小货车事故还没有解决，南下的155到158.4院里路段的内外线车道是轮替施工。国道五号双向南港石碇乌涂蓬山隧道在进行照明测试，北上头城出口内线，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施工。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哦。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叫念念，来自戴佩妮还有吴克群。10:13，今天是8月18号，欢迎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我到3号南下大溪哦，这个路段哦时速比较慢，那有经过的话注意外侧2线施工封闭哦。

4:21，济南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 in the night， 国道一号北上路竹出口匝道这边很多包废弃物散落，另外国一南下24公里接近台北，哇，这地方4辆车事故占用内侧2线车道哦。

12:25，刚刚是有感觉的歌，喊电影脑哦。在国道一号南下24公里啊，接近台北4辆车事故，这个要请你特别的注意了。另外呢，国道3号南下64到65.2公里过大溪，外侧2线施工，这边速度比较慢哦。法兰黛，我们一定会再相遇。

瓦兰黛这首歌，我们一定会再相遇。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是陈绪安的歌，叫做《撕裂伤》，待会见喽。

0: 生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白天在低压带或低气压影响之下，水汽比较多，环境吹偏东风，在迎风面的北部、宜兰及花莲地区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对流发展会比较旺盛一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是在南部地区可能有短延时豪雨，而晚上起随着西南风增强，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各地天气持续不稳定，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请多留意天气资讯。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中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没下雨的时候感受比较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由于低压带影响，桃园、恒春半岛及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注意。而热带性低气压20号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晚上8点在关岛的东南东方约123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转北北西移动，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起诉中联、福寿、福茂、泰山等四家公司及15名经营高层，并向法院求处法定最重刑期。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其诉书指出，中联公司高层主管明知巴西进口特定船批黄豆原料热损率比例偏高，增加产生苯偏皮风险，不但放宽管制标准，而且没有相应增加制程检验。而6月底向主管机关通报的时候，也短报近60%产量，影响问题油品回收下架范围的正确性。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检察官起诉四家公司及经营决策高层15人，并且就对国内食安产生重大危害，求处法定刑最重刑期。
3: 均请法院就食安法第49条第一二项罪嫌，分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8000万元。就诈欺部分，量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或5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100万元或50万元。而就余姓被告所涉伪造文书部分，另再求处法定刑最重3年之有期徒刑。
2: 检察官清查致癌物油品案犯罪所得约8亿8731万元，分别申请法院宣告没收及追征，彻底剥夺不法利得。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新冠疫情上周达到高峰，重症人数创新高，新冠疫苗只剩 12.5 万剂，效期直到9月9号，而流感疫情则在缓升阶段，5岁大女童重症死亡。记者游如晨报道。
4: 上周新冠就诊人次 2.6 万人，造成84人重症、12人死亡，多位长者慢性病患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新冠疫情已经迈入高原期。
5: 我们预估这个高原期变化不大，会至少持续2周。那至于2周之后的变化，就看开学之后的效应是如何，然后开学之后大家的那个防疫的作为是如何，这个会有变数。
4: 不止新冠正在流行，流感的疫情也蠢蠢欲动，预估九月会进入流行期。上周造成了80人重症、17人死亡，北部还有5岁的女童重症抢救2周不治。双疫情夹攻开学周，疾管署呼吁高风险的民众把握时间接种新冠疫苗，因为疫苗只剩下 12.5 万剂，效期直到9月9号，晚了就打不到，只能等到10月开放新一波的新冠疫苗。而公费只限高风险族群，一般民众得自费。因应流感疫苗开打空窗期，疾管署自8月24号起到9月底也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使用条件。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我国推动电网地下化已经超过一甲子，许多早期缆线陆续进入更新阶段，台电盘点6都的优先改善区域，强化城市电力韧性。记者游淑燕报道。
6: 台湾1965年在台北市忠孝西路一带首次实施线路地下化，并陆续推展到全国。目前面临线路老旧和城市用电量增加的需求，台电针对6都共18个都会行政区进行地下线路更新，优先处理30年以上的老旧线路。台电副总陈明树形容，这难度就像穿着衣服改衣服，正在使用中的线路要更新没那么容易，因此更需要大家的支持和协助。
7: 它是属于都市更新的一环，也就是说这些都是用户已经在供电当中的供电当中

0: 去汰换是最困难的，所以必须请县市政府大家一起来帮忙，要找地方让我们埋新的管路，一条一条去汰换，埋新的管路，穿新的线，才能把旧的线拉掉，把新的线接过去。
1: 针对这次都会区地下电网更新计划，台电共编列50亿元，预计在2年内完成，也呼吁地方政府支持共同管道的施作，在推动地方建设和新兴工程时直接进行规划，不仅能够减少未来管线护挖的损坏，也能够大幅降低后续维护和扩充的困难。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刑事局携手泰国皇家警察，破获竹联帮筹组的柬埔寨境外诈骗机房，逮捕张姓主嫌等20人到案，全案以组织犯罪、加重诈欺等罪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警察局侦办柬埔寨境外诈骗机房期间，查出诈团透过泰国特定旅行社购票，以泰国信用卡付款，再制作虚假回程行程单，以规避查验出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具有帮派背景的张姓男子为控盘首脑，招募成员赴柬埔寨冒充中国公安诈骗大陆民众，造成46人受害，财损金额超过2亿元。专小组执行3波查缉，陆续拘提张姓男子等20人到案。
4: 专案小组于今年2月至4月间执行3波查缉，成功瓦解该黑帮境外诈欺集团，共查获张贤等20人到案。查扣犯罪不法所得新台币306万余元，泰达币10600余颗，汽车2部等财物及大批证物。
3: 林汉龙进一步表示，全案以组织犯罪、加重诈欺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侦办，其中控盘沈姓男子及旅行社林姓负责人都法院裁定羁押。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华信利荣航空因为花莲航线载客率不佳，申请停飞高雄、台中及台北往返花莲航线，目前在审查中，有民众担忧会影响花莲交通。铁道局表示，花东铁路双轨化完工后，未来每小时可增加到7至8班。记者杨欣报道。
5: 根据交通部统计，2023到2025年，国内线台北花莲载客率只有 36%， 高雄花莲 37%， 台中花莲 44%， 三条航线载客率都不到50%。而铁道是目前西部往返东部的重要交通方式。铁道局副局长刘云生表示，花东双轨电气化工程第一阶段预计明年底完成，并预计119年完成总共3阶段的工程，并全线通车，到时候花东班次将增加。
6: 可能将来就是或许就是它的配套可能车辆嘛，或者运量如果提升，它就才能够大家想象可能就会有那个我刚才讲他们讲一小时可能会增加7-8班。
5: 另外有民众担心花莲航线停飞可能影响灾害应变，交通部表示维持生命线是政府的责任，如果遇到紧急状况将随时启动陆海空疏运，请民众不用担心。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劳动部放宽职灾劳工诉讼扶助，明年元旦起将律师代理及必要费用的扶助范围扩大到刑事审判程序，将有效排除职灾劳工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可能遇到的障碍，并与既有民事扶助机制相互衔接，形成完整法律保护网。记者李一成报道。
7: 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说明，去年已经扩大将刑事诉讼必要费用纳入扶助范围，同时免除职业灾害致重伤或死亡扶助案件之资历审查，而今年则考量实务上律师在法院刑事审判程序中有相当功能，对于保障职业灾害劳工及家属权益具有关键影响，因此修正劳资争议法律及生活费用扶助办法，从116年1月1号起将律师代理及必要费用扶助范围扩大到刑事审判程序，
8: 因此这个律师呢就可以在整个法院的审理过程当中呢，透过他的专业跟他过去的经验，然后也可以来提供我们当事人一些建议，然后在调解方案里面呢，最帮我们的当事人争取最大的一个利益。
7: 此外，劳动部也简化诉讼期间必要生活费用扶助的拨款作业流程，落实对经济弱势劳工的法律扶助。劳动部表示，若有诉讼代理扶助或诉讼必要费用申请需求，可拨打法扶基金会全国服务专线412-8518。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林雨辰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就袂黑暗。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and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一号南下24公里，接近台北这边4辆车的事故占用内侧2线车道，对吧？烦你留意一下哦，这个地方速度上是很慢的。好，另外国道一号北上这边汐止过后呢，时速也很慢哦，在这边的朋友请你要多点耐心。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大溪路段呢，这个地方时速同样缓慢啊，是因为施工影响到了外侧2线，封闭不能走哦。

这是魏佳莹的歌哦，抓马喵星人。10:52，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封闭，台64线东向7.7公里在五股区，垃圾车抛锚喽，占用部分车道。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大溪路段时速依旧缓慢，那这边是施工的关系，封闭了外侧2线车道。这是 Energy 的歌，叫《马上去》。

首歌来自马思唯《马诗》。等一下，十一点钟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国一南下圆山过后，这边时速依旧缓慢哦，因为这边接近台北啊，四辆车事故啊，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另外，国一北上这边是汐止过后啊，时速很慢。来看看监视器画面，应该是施工影响到了哦，真的超级慢的这里。哇哦，这边如果会经过的话，一定要多点耐心了。整个施工影响到真的是蛮严重的。好了，这首歌来自艾薇，叫《妈妈哭哭》。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0: Please, please, wake your mind， 不要再沉溺他的坏。
1: 晚上11点喽，现在时间已经累了。如果你觉得累累的，请别依然相信自己能大有可为，
2: 还是找个地方先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继续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大家好，我们是
3: 猫咪库马拉，
4: 我是贝斯手保罗，
2: 我是主唱小秋，
1: 我是吉他手 Q 猫，
5: 我是鼓手 Tweety。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排除的讯息啊，国道一号南下24公里，接近台北。那稍早呢，4辆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现在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不过在路网图上面显示，目前这边的车速依旧是缓慢哦，慢慢的疏解。有经过这里的话，要请你留意喽。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5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哦，这边是汐止过后呢，因为是有施工的关系，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哦。目前这边速度上是比较缓慢的，监视器画面看起来是几乎哦速度上定点啊，就这边非常非常的缓慢，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大概在北上8.8公里这个地方，接下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3号。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封闭的，国三南下68到72公里，龙潭前到高原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51.1到46.8公里，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哎。
2: 哦，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嗨，大家好，我是 Wei Yu。绿野仙踪的故事，在寻找遗失的路上，都收听景广。半夜都是商恩营的 Night， 在空中帮你叫好。All he do is for love。现在把时间交给尚恩，让你被音乐温柔以待，继续陪伴你这趟神圣的旅程吧。
1: 对对，你对着镜子问自己为什么会变？

来自 Mika， 这首歌叫做 Necktie。 11:09，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国道2号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另外国道1号北上汐止过后，时速十分缓慢呢、啊，麻烦你留意一下哈、哦，这边施工影响到了。萧敬腾，赐予我力量吧。

11点17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国道二号往西大竹出口要往青浦匝道这个地方是封闭的。另外，国道二号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一北上汐止过后时速不到20公里，这边非常缓慢。接下来郭修玉的歌《抽象图》。

五月天，突然好想你。11:25，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一北上汐止过后，时速不到20公里，十分缓慢。看起来呢是只有内侧可以走哦。接下来它是庄心妍，这首歌叫做《

0: 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原子邦尼，歌曲叫做《那天烟火灿烂》，11:36。好，目前没有新增的消息。因为稍早国一北上8.8公里，过汐止有2辆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线，现在已经排除了，难怪那么拥塞，对吧？不过呢，施工还是有的啦，吼，所以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那只有内线可以走。徐伟翔，歌曲《烟火》。

11:4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要来抒情歌，还是要跟你讲国一北上哦，汐止过后这边哦，速度上有恢复一些了，不过还是因为有施工的关系啊，还没有完全的恢复顺畅，在那边经过的时候多一点耐心。陈小春独家记忆。

刚听到是陈小春的歌独家记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是孙楠的歌燃烧。

0: 见。大家好，我们是
1: 午夜午夜，
0: 现在时间是午夜12点，正是我们活跃的时刻。还不想睡，因为思绪不停浮现到从前，少了警广在我身边就会是无聊的夜。请继续让警察广播电台在午夜时刻陪你听听好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0: 时间来到了8月19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先来关心一下，这边国道2号往西大竹出口往青浦匝道是封闭的，还有国道2号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内侧3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3号在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的内侧2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好，另外国3南下68到72公里龙潭前到高原前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3北上51.1到46.8公里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2线施工。国3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2线施工。国3南下南港系统接国5往南匝道大客车专用道这边是封闭施工的。国道1号北上8.5到7.5公里过汐止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1北上42到40.5公里林口1路段外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2: 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去上传。
1: 在你一个乌痕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2: 知。
3: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5: 米先生，
4: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来自小雨宋念宇，歌曲叫《小脚印》。12:10，这是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我们就继续要听这首歌《棉气》，歌曲叫做《预言歌》。

沉默绅士，歌曲是偷偷的爱你。12:2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在国道一号北上8.5到7.5公里过汐止外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传播 Zimbo， 高枕无忧。

拜托一下，千万唔通听音响，若要安全，就卖酒后开车。饮酒开车的人，害人害自己，是世界第一公。我是黄鸿星，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这是真。

好人好事都在 PBS 景广会客室，捕捉你的关注，爱你是唯一的路。我是李佳薇，跟我一起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关注景广的最新动态，占据幸福。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

刚听到的是 Cage the Elephant 的歌，叫 Goodbye。 接下来听黄奇斌的歌轻重。在国道一号北上42到 40.5 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施工，

12:44，在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5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在国道二号往西大竹交流道出口要往青浦匝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这是吴飞和艾薇无能的人。

831，歌曲叫做《不摇就滚》。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Paramore 的作品，这首歌叫《You First》。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好不好？今天呢，19号了，白天低压带回低气压，水汽比较多哦。环境吹偏东风，迎风面在北部。

宜兰花莲有不定时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跟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方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对流发展比较旺盛一点。那么温度的部分呢，各地高温32到35度，中南部内陆地区会有一些36度左右的高温，没有下雨的话感觉比较闷热，记得多喝水，不要中暑哦。

来自 Paramore， 这首歌叫做 You First。 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是 Sabrina 胡勋武的歌叫路边的野花，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明天晚上10点我们继续在空中见。这边国道2号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啊，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的，还麻烦你留意咯。路边的野花来自 Sabrina 胡勋武，晚安，明天见，拜拜。

0: 深夜一点钟，如果现在的你有着沉重的双眼和疲惫的脸，
1: 请不要摇摇晃晃的开车上路，
2: 守护自己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幸福与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广播电台。
4: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二号东向4.2到6公里，这个地方过大竹哦，内侧三线车道施工，有回堵3公里，要请驾驶朋友可以的话提早改道。另外，国道二号往西大竹出口往青浦匝道一样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国道一号北上8.5到7.5公里过细致外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北上42到40.5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不能走。好，另外国三北上51.1到46.8公里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交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0: 8月19号啊，我刚刚呢看了一下日历之后才发现，哎呀，今天是七夕情人节啊。啊果然呢啊，如果没有什么必要过这些这个相关节日的话，可能就不会这个心心念念事前就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念兹在兹这样记得哈。往往要看到日历这个上面特别还要这个特别标注七夕情人节，才突然想起，哎呀啊，原来今天是一个充满情爱的日子了哈。好啦啊，这个对于朋友们而言大概也是这个平凡的每一天，接下来的三个小时还是要持续努力认真工作啦啊，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啊，这个一样陪伴你一起度过夜间开车夜间工作这个非常累的三个小时的时光。
1: Hey, 让我做你的头，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文慧如这首歌曲《做你的太阳》。

夜间不确定有没有月光，但确定的是一定不会有太阳啊，那就让我们每一位夜间工作者，哎，这个努力的燃烧，做这个让世界继续转动、温暖的一颗又一颗的小太阳。刚刚听到来自文慧茹带来的歌曲《做你的太阳》，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

景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景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前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道路上面呢，一路都顺畅好行哈，这个大部分的这个路况呢都没有相关的事故掉落物但是呢施工是不少，像是在国道二号呢大西向大竹的出口往青浦的匝道是施工封闭了，那东向呢 4.2到6公里这里过大竹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稍早车流量比较多呢不确定现在是不是有比较缓解一点这个提醒朋友们，如果赶时间的话，还是麻烦你提前改道，可能会比较方便了哈。那除此就现在看起来车流量好像还是蛮多的呢哈。在这个国道二号东向的 4.2 到6公里过大竹，因为那一侧三线车道在施工这个只剩下一线车道可以通行，车道缩减是蛮多的所以目前呢这个车速是比较慢。好，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出口往礁溪呢台九线的方向外侧车道有工程，请你多加留意。继续往北呢，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清洗，所以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是封闭，也是外侧车道进行清理作业。好，然后呢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42公里观音交流道北上出口还有入口匝道在施工所以原本要使用观音交流道北上这个出入的朋友你可能就需要稍微改道一下了。邓紫棋这首11。

来自邓紫棋这首歌曲呢，啊，这首歌曲歌名啊，它就是写两个一啊，以为就哎什么十一的什么东西嘛，就不是，就是一一啊。时间是凌晨的1:17啊，看到中部地区呢，蛮多的施工在进行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4.9到176.5，大雅到台中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南走啊，南下178.5到180.5啊，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有相关的施工在进行哦，南下的198.7到202.6啊，从198.7到202.6，彰化到埔盐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啊，首先在南下的155到158院里的路段啊，这里内外侧车道有轮流进行钢构的拆除作业，会到6点钟。北上的方向呢，首先在北上的226.6到224.6，南投到中心外侧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所以中间呢会经过224公里的中心交流道啊，这出口匝道就有刨铺工程施工了，没有办法行走哦，要麻烦你提前。改道，继续往北呢，北上的192.8到190.6和美路段，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了啊。继续往北走到了北上的51.1到46.8，三鹰到树林之前，还有北上的44.5到42树林之后啊，一直到过了土城的路段，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另外呢，中和交流道出口的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哦、啊，整个交流道还是可以行走，但是因为直接封闭两个车道，而且呢啊，这个匝道通常啊会有比较大的弯哦，所以麻烦你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Tyson Yoshi，你不会一辈子的爱上我。

道路上面状况，哎呦，最新的是事故传进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的入口匝道呢，有自小客车自撞的意外，直接就占用在匝道口上，目前呢有事故小组赶往现场在紧急处理当中，麻烦您了，这个行经尤其是树林的入口匝道要上这个主线车道呢，拜托减速慢行这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以免事故又扩大了。好，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二号东向 4.2 到6公里这里看起来因为单纯的施工，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哇，难得到凌晨现在的1:30了。车流状况还是蛮大的后方是这个有回堵的状况，所以提醒朋友们，如果你在路上改不了道了，那拜托可能需要有点耐心了那可以的话提早改道可能会比较方便。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这个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大概都是27到29度。哎呀今天是七夕，七夕这个传说中的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的相会会留下相思泪。所以呢这个天气状况就这样，可能会下雨，不知道今天会不会下雨呢今天是有可能落雨啦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低压带通过水汽会比较多，环境吹偏东风，所以迎风面的北部宜兰花莲地区整天不定时都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就让我想到我昨天清晨四点下节目回家骑车的时候，啪，突然就下大雨了害我非常的不知所措所以看来今天还要再多加留意之外事实上在中南部地区也会有比较容易出现短延时豪雨，也就是午后雷阵雨的机会那到了今天晚上，随着这个西南风逐渐增强各地的天气都是不太稳定的，所以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开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现下雨了麻烦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呀。来自福梦和李浩伟这首破碎的蔷薇。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病，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君英。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就可以喜欢景广，爱上景广，然后拥有景广，霸占景广。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一节呢，焕然一新啊，我非常的讶异哈，在这个时刻呢，还是很多朋友们啊，在路上南征北讨，对不对啊？虽然说可能有许多朋友们啊，这个即将要结束工作，回到家要好好的休息啦。哎，这个高品质的休息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啊？睡觉这一件事情呢，不只是要睡得够啊，这个以成人来讲，平均建议是啊，每天最好是可以睡到7到9个小时是最好。你说9个小时对于一个一般成年人来说好像非常的奢侈，对不对？那么至少也要睡得有效率呀，对不对啊？你知道吗，睡姿原来也有可能会影响大脑清除废弃物的效率呢。

行在你睡眠当中帮你做了整理啦。当然更重要的是啊，需要清洁你在那大脑里面所堆积的废弃物，把它代谢掉，隔天你才会有清爽的心情，也才会有健康的身体，对吧？不过呢在一个2015年刊登在神经科学期刊有一个研究发现啊，这个研究呢是以老鼠作为这个研究对象，比较了不同睡姿底下的交淋巴的运输效率。这个研究人员呢让老鼠分别采取是右侧的卧睡还有仰卧的这个也就躺着睡以及呢是趴卧就趴着睡觉三种不同的睡姿，然后呢再把这个脑脊髓液把它注入进去，透过这个动态显影的这个磁振造影呢观察这个脑脊髓液和组织液之间交换的情况，交换的越频繁当然就清除的废弃物的这个效率就越好咯。结果发现一件事情，明显的往右侧这个侧躺的这个老鼠呢交淋巴运输的效率是优于仰睡的以及趴睡的其他小老鼠哈。所以呢似乎可以推断一件事情，侧睡尤其是往右侧睡似乎对于这个大脑清除废弃物的效率可能比较高呢。不过呢讲到这里你可能就问了，那左侧睡呢这个研究并没有这个研究往左侧睡的这样子一个睡眠模式可能是怕说变数太多了哈。所以呢到底这个如果是发现侧睡这个对于大脑清除废弃物的效率比较好，那到底要右侧睡呢还是左侧睡会比较好呢？目前没有办法判断，而且呢这还只是老鼠的实验，可能还是需要这个在人体上面有更多的这个相关研究也才能够证实。不过呢这个根据经验呢说容易胃食道逆流的人左侧睡好像通常是比较有助于减缓胃酸逆流。如果呢有打鼾或是有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问题的人呢事实上经验法则也说侧睡可能比仰睡更有助于维持呼吸道的畅通。那至于有像心脏疾病孕妇或是有肩颈疼痛的人那这个可能就需要依照你个人怎么样子的姿势比较舒适这个来选择你睡觉的姿势，不必为了就是说据说侧睡好像对于大脑清理废弃物的效率比较高那我躺睡比较这个看听感觉比较舒服，那我该踩这个躺睡的卧的这个姿势呢还是要卧睡呢，还是可以看你的习惯啦哈。事实上呢有这个爱脑协会这个表示这个虽然说大脑如果长期堆积太多的废弃物的话有可能会影响像是失智症或者甚至呢会有其他的这慢性疾病，也是有可能会因为这个脑袋休息不是非常足够，代谢不是非常的干净而引起啊。不过呢事实上这个像年龄遗传三高糖尿病肥胖忧郁缺乏运动社交孤立等等都有可能会是影响失智的风险。所以与其在意到底要左睡还是右侧睡，更实际的做法是维持足够规律的睡眠，避免长期熬夜而且呢还是要控制三高非常的重要，养成运动习惯当然你如果睡眠长期有这个严重打呼，睡觉时呼吸可能有中断状况，或是白天常常不一定白天，我们夜间工作的话白天可能在睡觉，对不对？或者说你必须要这个工作必须要清醒的时段常常会疲倦嗜睡呢，可能就需要接受睡眠评估，好好的睡一觉这个目标先达成，再来研究什么样子的睡姿比较适合自己。

啊，这个非常好理解，就是人在睡觉的时候，大脑其实没有完完全全在休息了哈，需要把这个白天形成的记忆整理一下啊。这个常常你觉得睡前想不通的事情，睡醒之后，哎呀，突然就是一点就通，对不对？大脑可能无。

事实上无意之间你就会身体会自动改变睡姿，对不对？常常呢这个像我自己其实很幸运我自己一个人拥有一张双人床睡觉，没有人跟我抢。常常睡醒之后发什么事情，我原本不是睡左边吗？为什么醒来的时候人在右边呢？这还很好理解，滚一滚就滚过去了嘛，对不对？但是呢更难理解的是，奇怪，我昨天不是正着睡吗？为什么这个睡醒之后发现倒过来了？难道是梦游了吗？

来自派维俊这首歌曲 You Are， 时间是凌晨的1:46啊。看到刚刚在这个歌曲之前这分享这睡姿，哎，这个在老鼠的研究实验当中是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大脑废物这代谢了哈。不过呢这个看到在现在已经是凌晨一点快2点了还是很多人在夜间辛苦的工作开车真的是忍不住还是要提醒大家，希望你每天都能睡饱啦啊，真的很辛苦的哈。现代这个社会好像越运转越快速，然后呢这个越来越多人就必须要这24小时轮流待命哈，感觉现代人不要说在研究怎么样子睡姿更适合自己了，可能睡饱都难了，对不对？怎么会这样呢？好，稍早在这个国道2号东向的 4.2-6公里呢过大竹路段因为内侧三线车道有施工，原本说后方还有这个回堵车阵，现在车流是疏解了但当然呢经过这个施工点的时候可能还是会需要会车这个车速还是需要放慢一点点提醒朋友们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树林入口匝道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匝道口，目前正在处理当中。

吃沙朗牛排啦啊，来自郑英生这首《暗恋万岁》，时间是凌晨的1:54。好，在国道一号北上8.5到7.5公里过汐止外侧路面有施工啊，一样在国一北上的42到40.5林口一路段，哎，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都在工程。国三呢，北上的51.1到46.8。啊，这里是三鹰到树林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事实上再往南往北走一点哈，这44.5到42过树林到过土城，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哦。

0: 结果一下。
1: 来自梁心怡这首《蹦蹦蹦》，时间是凌晨的1:58。要来到2点整，等等2点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连续听到两首歌呢，是南拳妈妈前后代主唱。这个梁心怡呢退出这个南拳妈妈之后，主唱变成了严正岚，送给你严正岚这首《自由国度》。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咯。

0: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入口匝道呢，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哦，就站又在匝道口事故小组正在赶往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这个尤其行经匝道环道呢，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小心开车。那除此之外都是夜间施工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174.9 到 176.5 大雅到台中是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南南下的 180.4 到 182 南屯路段也是外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 198.7 到 202.6 彰化到埔盐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刨铺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 226.6 到 224.6 南投到中心外侧车道也有刨铺工程，那中间经过224公里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

也就不能使用喽，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北上的 192.8 到 190.6， 这里是和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在进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 0.1 到 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莲，拢是用旧的电火炮啊、灯光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1: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0: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炮啊、灯光，那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收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电工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1: 哦，原来现主是回收旧的电火炮啊、电工，这么简单哦。
0: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水的鱼膏，甲大家分享。
1: 会当保护地球，卖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减二个，猛打减四口。我要买这个玫瑰花耳膏，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2: 你单调的照明光源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那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智慧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4: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5: 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还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4: 嘿嘿，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它。啊，是佛祖！啊！
6: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4: 喂，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你也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好，目前呢，全台各地国道、省道挤得拢顺顺顺呐。即使呢，这在国道、省道上面仍然有不少的施工啊，有些施工啊是这个直接匝道口封闭的啦，像是在台61线北上的42公里哦，观音交流道北上的出口、入口匝道都不能使用啊。那如果要这个需要使用的朋友，像是往北啊，你可以提前从永安交流道驶进侧车道啊，然后呢继续北上，你就可以从侧车道出去了啊，或者是呢从观音交流道这个驶入要走进来的朋友呢啊，你可能就是继续一直走到高科交流道啊，然后呢再走进主线车道就 OK 啊。有一些路段呢可能是直接这个封闭2-3个车道的啦，像是在国道二号呢东向的4.2到6公里哈啊，这里过大竹路段内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那幸好现在是凌晨了啊，这个车流状况是全部缓解啊，但是偶尔还是可能有那种车子要跟你会车的，有没有啊？所以呢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互相礼让，小心通过。还有其他呢，像是在国道3号北上 51.1 到 46.8 三鹰到树林之前，以及北上的 44.5 到 42 树林到土城，这里都是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啊。在市区部分呢，台北市啊这个全员路有落实状况，所以从全员路的行义路到东升路都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啊。复兴北路往南，民族东路到民权东路路面有险坡工程，会调拨对向车道，也就往北部分的车道给往南的朋友使用，双向都有车道缩减，要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神话这首 Free。

时间是凌晨的2: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刚刚在文艺复兴的小片头之前呢，听到韩国的偶像团体叫做神话带来的 Free。为什么会播神话呢？是因为最近逸勋看完了一部跟神话有一点相关的史诗作品，然后改编成了这电影哈，《奥德赛》。上个礼拜呢，逸勋事实上就在自己文艺复兴的单元当中，跟大家聊聊了。到现在我们为什么还值得读古希腊的史诗《奥德赛》？当然当时用是比较轻松卡通的方式简单介绍了这个故事概要，不然真要深究起来哈，我也不是文学系的学生，实在是不敢班门这个鲁班门前弄大斧啊。不过呢这样子的一个改编呢，的确让很多人接受度很高，看完之后非常有感觉。我就在想一件事情这个我们能够这么浅显易懂的呢理解这一部这么长甚至可能是文词这个词句上面蛮深奥的一部史诗，真的非常需要哈这个前前后后很多的古典文学系的学生啊或者是教授这个历代不间断的做投入的研究，甚至呢也包括那些愿意投入改编用电影让大众重新认识经典的导演和编剧。因为呢比起读书读这个文字啊去理解这个史诗内容到底魅力在哪里，看电影还是比较方便，对吧？当然这个在影坛作品当中不乏有许多把这个经典文学作品改变形象化这个变成这个电影的这个作品们像是莎士比亚其实也有一些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像马克白就有，对不对？不过呢这个承接着上个礼拜逸勋在节目上面跟大家聊到奥德赛在这里呢逸勋就要提一位重量级人物，就是把奥德赛带上大荧幕的导演，他就是克里斯多福·诺兰。我必须要说这个好莱坞众多的这个导演或者是幕后编剧当中如果呢这个预告片打出这个只要是诺兰拍的电影，好像就有许多观众就开始期待了，对不对？我细数一下才发现诺兰呢他八成以上的电影

我都看过了，包括像是黑暗骑士全面启动、星际效应、敦刻尔克大作战、天能、奥本海默，一直到现在最新的奥德赛，没有一部我有缺席啊。所以呢，我想今天呢，我不只是以主持人的身份带大家想要认识一下诺兰这位传奇导演，也可能会多一点点小粉丝的视角，带大家从几个关键的面向呢，一起重新认识这位总是能够把各种的经典、人性、时间等等呢，重新解构之后再重组，然后呢交织出大荧幕上面神奇作品的这位导演，叫做克里斯多夫·诺兰。拍电影啊，这个第一个想到的呢，可能会想说，诶，这导演呐、或者是这个重量的这个影制作人啊，可能是影视科学影视学系毕业的吧啊。但是呢，这个克里斯多夫·诺兰呢，他其实是伦敦大学学院念英文系啊，英国文学啊。老实说呢，看到这样子的经历，我一点都不意外。毕竟他都把这个《奥德赛》这部经典作品消化完之后，然后再把它搬上大荧幕，所以可以显现一件事情啊，他绝对不只是研读分析这过这部文学而已他可是花了好长的时间真正的把它内化进自己的这个脑袋里面，然后怎么呈现出来，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但是呢有这个独特的看法，也显示他绝对不只是书呆子。事实上呢，他大学时期就曾经担任过学校的电影社的主席呀。你说电影社所以呢，他们是很认真的分析各种电影的拍摄手法、美学、镜头、台词、意涵等等的吗？说实在话其实就只是学生放放电影，自己讨论，然后呢看完之后觉得很有兴趣，自己拿着自己的摄影机就开始拍摄。没想到这位这个文学系的学生就因此拿上镜头。但我想可能也就是因为他对电影这个影视作品很有兴趣，再加上他是这个有文学底子出身，所以他的电影这个大玩各种的理解推理讲白一点呢，他的电影里面总是有需要烧脑逻辑推理、事实拼凑的部分这个也就是看诺兰电影最大乐趣所在。很多他的这个作品呢，像是《天能》、像是《全面启动》，以及呢最早他玩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推理事实拼凑的主题，是在2000年、2000年26年前上映的《记忆拼图》。《记忆拼图》呢，这部电影主角他是失去了形成新记忆的能力，而且呢他过去所记得的东西有限他必须要靠他身边的照片、纸条、刺在身上的文字来拼凑自己的世界，想办法找出蛛丝马迹，知道自己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再想想看那自己未来要怎么办。就算呢这个主角想出了未来要怎么办，过没多久他就又忘了，他必须要想办法把他想到的办法记下来听起来很绕口，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观众跟着他一起好像也失去记忆了，然后重新一点一滴拼凑回记忆，这个紧张刺激感即使电影推出了二十几年，我仍然是记忆犹新啊。可是呢当时在看电影的时候我还是蛮泄气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部电影它其实是正叙倒叙法交叉一面讲过去的事情，一面讲现在的事情，然后呢一面这个时间线是往这个正向的这个正叙法在走，一面是倒叙法在走，最后电影是结束在时间的中间点。然后呢你以为这个整个谜题跟着这个主角一点一滴的努力好像解开来了吗？但最后会发现全都猜错了，所以看的真的是很泄气。没想到一位念文学的这个学生这个最后

呢，拿来这个电影做题材，居然这个叙事的方式可以完全打破我们所有的逻辑思想，这真的是第一次接触克里斯多夫·诺兰这位导演呢，很推荐从这一部《记忆拼图》开始认识他。但是这位导演在整个拍摄电影的人生旅程当中，只是想尽办法玩各种叙事的方法吗？其实也不见得。

来自艾怡良的歌曲《拼图》，时间是凌晨的2:26。虽然说这个有时候看书的乐趣其实就是锻炼大脑的能力哈，你如何把这个文字这件事情呢像是拼拼图一样这个小说家藉由这个文字的魔法，他可能一个故事有各种不一样的叙事方式，然后呢你不断的脑补不断的脑补，最后跟着小说的剧情到最后把故事的原貌拼凑起来了，事实上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可是我必须要说如果呢把克里斯多夫诺兰的这些电影作品全部都变成小说来呈现的话，我真的会放弃，真的是太复杂了。有的呢是梦境一层两层三层不断的这个前进去深处有的呢时间可能会往前走，有的甚至时间可以倒退的走，但是拍成电影又可以让人好能接受。

咒哦，这难道就是一个文学系的学生啊、这个熟悉了电影的叙事魔法，所以玩出了属于他的一套电影的叙事方式吗？不过呢他也不光只是玩叙事手法而已哦，事实上呢他是真正热爱电影这件事情的。诺兰呢他在八岁的时候他就拿着自己的 Super 8摄影机啊，就开始东拍拍西拍拍。小时候呢他事实上啊还拿自己的玩具来当主角在演戏。他从小就发现一件事情，两个画面啊经过诠释之后剪接在一起可以让大脑产生全新的意义。因此他特别的对影像语言着迷啊，这个长大之后把兴趣变成工作。可是呢很多人啊兴趣变成工作之后可能又会觉得很疲惫，但没想到诺兰感觉每一次在电影当中又可以玩出新的花样，好像对他来讲拍电影是一个永远都燃烧不完的热情。

不过呢，拍电影这件事情哦，在现在呢，我们是可以拿着手机，拿着平板，在家里啊，躺着看，坐着看，趴着看，怎么样都很舒服的看。而且呢，你不一定只能选择这个传统的好莱坞大片了，甚至现在可能很多人更习惯拿起短影音看什么。短剧呀、这个长篇的电影呢，这个一次要两三个小时，实在觉得没什么时间，算了，可能就不看了。但没想到呢，诺兰反而坚持这个拍这个长时间叙述把故事说完的电影，而且呢，他还跟这个现实这个电子数位化，这个有一点点走不同的路线是呢，他坚持用胶卷拍出大荧幕啊。曾经有这个电影的单位指出这个奥本海默这部电影呢，它其实是用 IMAX 70 mini 的版本哦，全球只有非常有限的拷贝。说这个 BFI 呢，当时收到这个电影的版本的时候呢，是有53卷，大概总长有11英里的胶卷，而它推出这部电影的时间事实上是2023年，其实也就是三年前，你能想象有这个电影导演还是遵循古法拍出我们所想象的盘带胶卷，然后后制成电影呢？而且呢，摊开诺兰的电影会发现一件事情，他在很多的电影不只是担任导演而已哦，很多的电影他甚至身兼编剧，身兼这个幕后的制作。你就想说，哇，这些电影都是他一个人导演，一个人这个写剧本，一个人做幕后的制作嘛，也太辛苦了吧。其实也不是只有这样子，现在的他当然是一个人可以独当一面指挥百人以上的大剧组哦，但事实上呢，他也很相信一群人一起工作才能够走得久，而这一群人当中一直有一个人都坚定的陪伴在他的身边，这个人就是他的妻子，叫做艾玛·汤马斯这个女士。两位其实在大学的时候认识的，在大学的时候就一起做电影，甚至呢在这个诺兰还没有拍出第一部商业片开始，1998年追随这部电影的时候他的妻子，当时还不是妻子这个艾玛·汤马斯就一路担任他的电影重要制片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他的很多电影制片人除了可能有他自己之外，另外一位就是他的老婆了。他的老婆艾玛·汤马斯制作过他的多少电影呢？从记忆拼图一直到蝙蝠侠开战时刻，顶尖对决，黑暗骑士全面启动，一直到后来的星际效

是啊，这是由传记改编成的电影啊。但其实呢，哈、啊，仔细发现呢、啊，啊，这个里面所讲的，是原子弹之父的这个，他对于物理学的这个推进的贡献。可是呢，啊，这个整个物理学的进步绝对不是只有一个人，就算他的影响再大，像爱因斯坦这么大，也可能还是需要长期很多的伙伴一起努力，才能够推动物理学的迈进，甚至呢。在面对庞大的质疑和指责声浪当中，这主角电影当中的主角仍然坚持自己的意志、对于科学还有伦理的问题有自己的坚持，而且呢还做出了自己觉得对的辩证。到最后啊，这个诺兰呢靠着奥本海默这部电影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影片还有最佳导演，让好莱坞用奖杯啊这个肯定他的电影质量。在他的有一部电影呢叫做星际效应，事实上电影啊是以太空为主题，可是呢你好像不需要懂太空啊，你不需要懂三维四维甚至是多维空间，你都可以了解它的这部主题。在看他这部电影的过程当中啊，我就想到了这首歌，应该说听完了孙燕姿的这一首飞瀑而下，反而让我想起了诺兰，克里斯多福诺兰的星际效应。

2点39分，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入口呢，上个小时是有传进来说有小客车自撞的异味，占用匝道哦，啊，不确定排除了没有，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那么夜间施工呢，在国二东向4.2到6公里啊，这里是过大竹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那幸好现在凌晨，所以呢，啊，这个车流状况也非常非常的宽松，所以不至于会有拥塞啊。那麻烦朋友们哈，经过偶尔可能还是会有其他车辆跟你一样要一起经过，那就要互相礼让，小心通行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单元当中啊，奕勋把它变成一个像人物放大镜啊，因为最近看完奥德赛之后呢，突然觉得非常喜欢他的这个克里斯多夫诺兰这位导演的作品啊，所以今天想要用各种不一样的角度带大家认识他。今天呢啊，这个带大家认识角度，第一个啊，他是一位文科生，但是呢却对电影怀抱热忱。第二个是让他从小时候就对镜头这件事情感兴趣了，但不是说在镜头面前表演，而是呢拿起摄影机，在摄影机这个荧幕底下记录事情，然后呢借由这个影像的魔法让他说出故事，这样子的一个技法从小就展露了兴趣。当然啊，成为了大导演之后，还是啊，对于这个最传统的电影语言和电影制作的模式情有独钟。当然，最后他永远不会忘记一路跟随着他一起拍电影的人，尤其呢，他的最大追随者就是他的妻子艾玛·汤马士。还有国外电影的杂志指出呢，诺兰的电影往往需要观众烧脑，高度专注的投入注意力啊，把观众当成故事的参与者，而不是只是被动接受娱乐的人。这跟现代这个速食文化之下哈，感受到呢，看电影这件事情是要尽己所能的休闲，要放松，脑袋放空，什么都不用想，看起来是反其道而行。但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啊，反而呢，让这个很多的朋友越来越喜欢他的作品。比方说呢，像刚刚歌曲听到孙燕姿的《飞瀑而下》，我为什么说听到孙燕姿的《飞瀑而下》，居然想起了她在2014年所拍的《星际效应》这部电影呢？这部电影可能需要了解一个东西叫虫洞，但是你就算不知道虫洞，有三维、四维空间的存在，是多维空间都没有关系，你还是看得懂电影，因为诺兰相信我给你一个很复杂的宇宙，但是你只要跟着我的故事脉络走，这样子的话呢，你应该还是可以这个接收到我在电影语言当中想要给你的感情。这个可能就是他建立出来的品牌。一直以来啊，我对于电影导演最深刻的认知呢，就是用镜头语言说故事的人。在这个时代还有人愿意花上好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去逐一场电影梦，愿意奉守着电影最初的语言，用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打磨得很仔细，然后呢深入浅出的把这个导演内心非常复杂的世界让观众呢愿意跟着一起来解读，这样子的一个坚持好像看起来很笨拙，但是对于这个

什么都讲求效率的时代，它反而是最需要的这个语言沟通。所以呢留下来的是一种创作者和观众之间的信任，到现在会变成有一种片名后面写着克里斯多夫诺兰，我们就会愿意走进戏院，把时间交给他，然后呢跟着他走进一个未知的世界这个他也相信呢，电影用自己的方法说故事就是最能打动人的方式即使世界在变，也没有忘记最初为什么自己会拿起摄影机我觉得从他的故事当中带走的并不是只有像蝙蝠侠为什么能成为高谭市的正义，事实上蝙蝠侠有很多的翻拍版本，但是他的版本是很有名的，对不对也不只是全面启动结束了我们是否该从梦境当中醒来，而是一个很简单却值得反复思索的道理，环境会变，工具会变，做事的方法也变了，但不论走得多远做得多大，我们都不要忘记自己要成为那个当初自己愿意相信的人和事情，还有那一份初心。这个是我理解之下的克里斯多夫·诺兰，所以也许下一次当你看他的经典电影的时候，也体会一下这位导演他在镜头语言里面的魅力。为什么这么难的东西明明你根本不愿意碰它，你愿意跟着他的镜头语言走，或者是你可以在镜头之外来看看这位导演的魅力。为什么你这么喜欢一个影视创作者，他带给你什么样子的启示呢？最后送上来自汪定中的歌曲《故事的最后》。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当二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

0: 第一摆负责诶。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不管你在哪里，一定要专心开车，千万别当低头族哦。我是李苹果，祝大家快乐

0: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49。
1: 一个天桥，
0: 省道台76线在西行的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到清晨的5点钟。那在台74线的双向的21.2到20.4松竹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工程。

亚维莫瑞这首歌曲《别放弃你的梦》，时间是凌晨的2:57。讲故事的时光过得很快，我觉得这个小时的体感时间好像特别的短呢哈。等一下来到3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陈建年和四弦合唱团《蓝蓝的念珠》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

凌晨三点钟，旅途中可以看见流星划过天空，可能在告诉我们生命还有希望。开车时请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旅途点亮安全的希望，掌握最新路况，开往安全的方向。大家好，我是飞影黄世勋。

天，时间是凌晨的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入口呢，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啊，事故小组目前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排除，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夜间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5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么来到中部区域呢，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南下的198.7到202.6，彰化到埔盐是内侧三线车道都施行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55到158.4，苑里路段内外侧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北上的226.6到224.6，南投到中心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那其中224公里的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有跑步施工，不能行驶，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二号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以及同样是国道二号西行大竹的出口往青埔方向匝道是封闭，要请你提前改道了。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喽。

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支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
3: 啊。
4: 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上的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田雅霍。现在遇到的难题，其实只是生命的其中一个小篇章。相信自己的梦想，想怎么说就怎么飞，加油！我们一起当个梦想家，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吴声梅啊，刮 Q 和这怕婆啊啊，这首歌曲的确很适合一起打节拍啊，一起跟着摇头晃脑，摇头晃脑不是打瞌睡那一种哈、夜间工作到现在，我们糖度菇啊啊，提振体力，然后一勋陪伴你一起，本来想要说迎战到天亮，但想想不对，我天亮的时候就早就下班了。好了啊，这个度过到清晨时光，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那当然也提醒你哈啊，这个夜间开车打开头灯是基本常识了，对不对啊？然后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他是张文启 Party 的刑警。

张文琪这条瓜 party 的心情啊，这个夜间工作久了之后，好像这渐渐会觉得，哎呀啊，这个如果夜晚有时间睡觉，谁想要夜生活呢？当然还是很有趣啦哈，但就是说啊，哎，这个休息非常的重要嘞哈。不过呢，夜间工作真的是无聊寂寞。啊，这一节放松一些比较这个董姿的歌曲，然后你夜间开车心情比较这个愉快。好，3:1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2号东向的 4.2到6公里，过大竹路段内侧3线车道施工，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匝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啊，紧接着我们看到在国道3号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啊，还有一线车道可以通行，但是拜托你哈啊，因为这直接封闭的内侧2线车道其实封闭蛮多的，车道缩减很多，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小心通过。国三呢，在北上的51.1到46.8，三鹰到树林，还有北上的44.5到42，树林到土城这里外侧2线车道都有标记施工在进行当中啊。那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哦，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

有哪些董子董子的歌曲，怎么可能没有姐姐谢金燕呢？哈，独一无二啊！时间是凌晨的3:26。啊，稍早呢说国二哦，这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的匝道有施工，现在已经结束了，开放通行了。所以呢，国道二号要留意的是东向的4.2到6公里哦，过大竹路段内侧三线车道仍然有工程。好，看到夜间呢，事实上市区有一些施工，在台北市的复兴北路往南，民族东路到民权东路，路面有险铺工程，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南的朋友行进啊，所以复兴北路啊，事实上往北的方向啊，这个是会有双向通行了哈。啊，那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里施工是单线双向通行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少女时代的 Only One。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你知道吗？每8:08就有一次家暴发生，每3天就有一个小孩来不及长大。
4: 不要对家暴视若无睹，面对家暴，你可以这么做。
5: 喂，113吗？我要报案，我家隔壁一直有打骂声，还有小孩在哭闹。
6: 那个，我朋友最近常常不敢回家，身上又有伤，我想他是不是
7: 13吗？怎么办？爸爸在打妈妈了。
3: 家庭暴力包括身体与精神上的虐待，对象可能是父母、配偶、小孩或手足。遇见家暴发生，请立即拨打113，你的一通电话可能拯救一个家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3，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这个时刻呢，哎，这个我想起啊，昨天在这个时刻哈，哇，开始下雨，

气温啊，大概是25度到28度。没有大雨特报，过去一个小时呢，我确认过了哈，这个全台各地几乎没有降雨的状况啊，只有在这个东部、东南部沿海了哈，可能有零星的飘雨情形。哎，那雨势今天说这个天气状况可能会比起昨天比较不稳定，雨什么时候到呢？事实上哦，可能从今天的下半天哈、啊，或是傍晚啊，一直到星期五，全台都是不定时有降雨的状况，因为啊，台湾东边有个低压哈、啊，这个形成哦，啊，这个未来呢，甚至有可能会成为台风。但是啊，这个不管它会不会成为台风，低压就在门口了哈、啊。所以呢，像南台湾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的几率。这个北部地区、宜花地区整天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甚至是雷雨哦。所以今天、明天一直到星期五，记得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而且这个低压带再加上西南风的环境哈，中南部以及东南部的山区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午后雷阵雨哈。这个开车遇到下雨就一定要多加小心。那么礼拜六、礼拜天呢、哦，雨势就会稍微缓和，但是呢，中南部还有东南部也因为啊，这个还是比较偏西南风的关系，仍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什么时候啊，这个雨势呢，天气状况会比较稳定一点呢？可能到下一个礼拜一啊，这个太平洋高压渴望在下一个礼拜一，甚至下一个礼拜二、礼拜三啊，会逐渐的增强，那么可能就会恢复成为比较典型夏季稳定的天气形态。我感觉今年的夏天好像蛮常说哎呀啊，有这个午后雷阵雨的哈，所以呢防晒要做，水要喝，然后也要记得携带雨具。林家谦这首记得

林家谦的记得，突然要提这个持续提醒朋友们要记得今天是七夕啊，跟这个老婆大人啊，或是另一半来这个必要试一下感谢之意啊。3:40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啊，这个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2到40.5公里啊，林口一路段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啊，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51.1到46.8，这里是3莺到树林，还有44.5到42，树林到土城，这里都是外侧2线车道施工。南下的方向68到72，龙潭到高原，啊，内侧2线车道有标记工程在进行。还有在南下64到65.2，过大溪啊，这里也是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哦。不过话说，一年的情人节好像也很多哈，对不对啊？从2月14号情人节，3月14号白色情人节，而且七夕啊，能够用什么样子不一样的方式来表达感谢或者是爱意呢？最传统可能买束花，买个蛋糕啊，或者是晚餐便当加菜，这可能啊最暖乎乎了。来自邰正宵的歌曲《记得要想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49，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持续提醒你，夜间开车体力很重要，不要疲劳驾驶啦。这个累了，要到附近服务区休息站稍微休息一下，喝个水，上个厕所。但不知道你多久休息一次呢？好，国道一号在北上的289公里哦，说过新营之前路段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呢。这各车道朋友们，麻烦朋友小心闪避。宋念宇他最近发行了新专辑《以为你还在》，这首歌曲叫做《记得忘了我》。

来自 James Bay 这首歌曲叫 Bad 啊，是 BAD 那个不好的那个 Bad， 不是那个啊、哦、工作好累哦，好想回家躺床睡觉的那个 Bad。 等一下呢，在四点整，先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好啦啊，希望你赶快下工就可以回家好好的休息。那么今天一整天也希望你可以度过愉快健康美好的一天。明天星期四啊，一样夜班工作的朋友，我们就持续夜间加加油打打气啦。明天见，拜拜。

孤独是梦中的公路，每处路有薄雾。清晨四点钟，我是娃娃魏如萱。尽管就像是梦醒的朝露，睡或醒都是那么的吸引你。来吧，继续听下去哦。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北上的289公里新营之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麻烦你小心闪避了。紧接着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5林口一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另外在中部区域呢，南下的178.5到180.5，这里是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在南下的198.7到202.6，这里是彰化到埔盐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哦。国道三号南下的北上的226.6到224.6，南投到中心外侧车道跑步施工。那么中间经过的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也因为跑步工程暂时施工封闭，也麻烦改道行驶。北上的144公里通霄交流道入口匝道也是有跑步工程在进行。省道在台76线的西向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轮流施工封闭，以及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的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也是全线封闭施工。改道资讯要麻烦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喽。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后心五阿玲。

今天呢，在北部、东北部、东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尤其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大台北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一样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有一些地方哈雨势会比较明显，特别是南部地区有的地方会有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哦。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第一名已经有到31度啦，主要彰化好几个乡哦，现在都有至少有30度哈。台中的潭子、新北市新店、树林、台北市北岛，然后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哦，刚回的歌声歌爱你啊，无法度今仔七夕啊，你今天会听到各式各样的情歌哈，练习康克练也听出来呢。我想讲情歌跟我无关系，总是七夕嘛哈，我学鬼节呢啦哦。哦，4:11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啊，在国一北上289公里新营前中线有轮胎皮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哦，注意起来哦。然后在国三北上树林入口，先前有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匝道，目前还在处理，还没有排除哦。经过时阵爱注意哦。路况老师当播求，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来自曹格所演唱的歌曲《爱转动》。
1: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来哟，已经4点17分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特别注意，因为有事故点，在国三北上树林入口，小客车自撞占用匝道，这个还在处理当中哈。所以经过时阵爱塞吉亚，以及国三现在是封闭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二侧，所以往台64跟板桥民生路匝道这边哈，要特别留意哦，拜托拜托。那在北上还有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以及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哈。然后在南下的话，龙潭前到高原前内侧两线，以及南下南港系统接国五往南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中哈，注意起来哦。路况南斜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好，这真正是阿公阿嬷时代的情歌，很古典，很优雅。

哦，这家是高扎比的军歌，吴进怀老师的歌曲《可爱的花蕊》，从头到尾都没有讲到一句我爱你，但是那个歌词里的在讲对对方的感情真的好深哦，哈，一种不甘不舍，哎呀，真的是非常高的境界哈。不同年代啦，大家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哈。啊，如果现在哈。这个应该孙子辈的了哈，表达的方式直接说可爱，但是听着听着就觉得哇，觉得一顶就碎呢哈，从头到尾没俄了对轰五啊碎，但是好想看看他长什么样子哦。

哦，心动指数百分百，周杰伦《可爱女人》4:26了。今天这个日子特别适合表白。

0: 那已经4: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林口入口匝道这边自撞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了。还有国一北上新营前中线本来说有轮胎皮，现在说已经没有看到了，看来轮胎皮家己保护了宽宽的家己走啊。好，重点是这边没有轮胎皮了哈。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过汐止外线要注意哦。然后北上还有林口一的外二线。以及国一双向造桥路段内侧有作业哈。然后北上南屯内侧这边，南下在丰原的外侧，以及大雅到台中也在外侧哈，还有台中到南屯内二侧都要注意耶。那另外国一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外侧也要留意，然后彰化到埔盐这里内三线施工中哈。国三北上通宵交流道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呀，然后北上的中兴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是一样哈，无法通行。北上还要注意和美的外二侧南投到中兴外侧，那南下的话院里内外侧是轮流施工哈。国三施工的点要各五哦，在北上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还有过树林到过土城也在外侧两线施工。那南下的话，龙潭前到高原前内侧两线也要注意哈。以及目前国三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二侧是封闭当中。国五在南港石碇隧道北上的内侧，然后蓬山隧道也在内侧，雪隧是南下内线都在施工。还有目前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内侧也有工程哈。好，再来国二东向再过大竹这边内三线施工中，也是要注意哦。路况那些当播充，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哦，真的很适合打瞌睡虫，非常直接的表达七情玫瑰会啊，就是借由这个古典哈，我真的觉得哇，好提神呐、啊，要比古典是不是哈？哦，这首歌保证你困不起呀、啊。好啦，口水应该擦一擦，目睭爱记得背后金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

那已经4:44哦。尽管我是雅琳。国五目前哦，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内侧是封闭的，要注意避开。而国三呢，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二侧这边也是无法通行。

以及国三目前呢在北上的通霄交流道入口匝道，还有中兴交流道出口匝道，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请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那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最近在美国有一位英国籍的车手叫格林，然后他创下了一个新的世界纪录，也就是说他驾驶的车子不是一般你加的那种油，他用的是氢能引擎。好，他驾驶的是氢能引擎车，氢是氢气的氢。好，然后你知道他最后刷新世界纪录时速多少吗？大约653公里时速，真的有够厉害。而且这个驾驶今年64岁了。他这个刷新纪录特别挑的是美国犹他州哈。有一个言谈这边说号称全世界最佳赛车的场所，这个从远古湖床遗迹形成的言谈形成的言谈说，地表的摩擦力跟因为在地是属于沙漠的非常干燥气候，我这边特别适合挑战那种极速挑战哈。他上一次刷新记录是在1997年，当时他的驾驶的是这种喷射车哦。他那时候的记录呢突破了音速哦，车速有到1227，所以我们以下最紧张的喷射机啊哈、哦。那现在今年他是就是用这个氢能引擎车哈、哦、好。不管怎么样，不用到1000多啦，653斤驾驶望尘莫及了。

哦，这一首歌就叫跑车 Sports Car。 现在时间4:50啦，你现在开车在哪里？重点是目睭不能离开哈。

0: 哦，来自潘宇谦《最远的距离》。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旧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5了。目前在国二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内三线在施工哈，来到这边一定要注意施工的情况、车道的变化哈，拜托拜托。那除了国二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很多啦哈，一定要来到施工现场的马就来背后金哦。千万不要全然相信你的辅助系统，拜托诶齁。你三个没搬的时阵齁，车马是会痛哦，一定要注意哦，希望大家都会当自己平安齁。来，刚刚讲到说国二还要注意一下西行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以及台31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齁，随即

0: 我是曾伟忠、郭庭筠所合唱的歌曲《明仔载的星》。
1: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最新通报哦，北上288公里新营的内线有掉落物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汐止在外线，还有林口一的外二线。而国三呢，目前是封闭了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二侧哦。以及国三在北上三鹰前到树林前，还有过树林到过土城，都在外侧两线施工。南下则是龙潭前到高原前内侧两线要注意哦。国二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这里内三线持续有工程。国五目前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内侧施工封闭哦。还有头城出口的外侧，这边也要注意，以及北上雪隧的外线，以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都有工程。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今天呢，在北部、东北部、东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大台北山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哈。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到了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南部哦，可能会出现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哈。哦，目前在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已经有到31度啦，彰化好几个乡埔心、秀水、花坛、西湖哈，都有到30度。另外，台中的潭子、新北的新店、树林、台北市北岛也是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

哦，丹雷也管下水盐，好、哦，哦，这个今天是七夕哈、哦、，OK， 为人要求盐，哦哦，以前呢，那个台湾民俗里面呢、啊，就是在婚俗里面那个要撒那个铅粉哈、哦，因为铅的那个台语就是盐哈、哦，这取那个谐音啦啊、哦，今天呢，为人是过七夕啦，啊，为人是安尼哈，七七。心有戚戚焉呵，不要紧，家己一个人嘛是过啊，真快乐安尼啦吼。我感觉平安就好啦。五点十分哦，来很主席在路况方面哈，哎，国一北上288公里，新营的内一线有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爱注意哈。以及国二现在东向 4.2 到6公里过大竹，因为内三线有工程，来到这边好几个车道都在施工，把注意点要背后给注意现场的情况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哎呀，也是一首跟缘分有关的歌曲，很经典，很秋天。

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来5:16喽。尽管我是雅玲，而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另外还要留意，刚通报不久，国一北上288公里新营内线有掉落物哦。

没有，我们要来讲一下来自苗栗苑里的报道。你知道现在很多地方都有在做食农教育哈，然后呢，特别是亲子活动里面，许多爸爸妈妈在暑假的时候会带孩子，然后去接近大自然，或者去参加食农教育。然后苗栗苑里农会最近就把教室搬到田里边哈，让小朋友来玩泥巴学插秧。你讲玩泥巴了，个饿哦？对，我跟你讲，现在小朋友一开始哈，真的，你把那个孩子然后带到田边，跟他们说：“哦，我们来玩泥巴。”很多小孩不敢，一下子会愣在那边哦，因为呢，从他从小出生以来，都是有穿鞋子的，没有打过赤脚在外面走路，所以说小朋友一开始是需要哈带领他们的。还有你说那个插秧，哎呦，那这些那个插秧真的很辛苦，你要弯腰啊，啊那鬼摆乐乐等对吧哈？但是对孩子来讲，这真的是太好玩了哈。

所以哦，你也可以就近去了解，因为现在蛮多社区啊，或者农会哈、哦，真的有这样一些活动。你看，让小朋友然后亲自走进那个泥巴，就是那个水稻田里面都落狗埋啊，然后呢，他还要去插秧。哎呀，那个过程当中真的是让。

哦，这是陈慧敏所创作的歌曲，叫做《天顶虾米来杯》。哦，都说叫小朋友不要每天都盯着那个3C 产品，但是你要让他有别的吸引他注意力的、哦、事情啊，对吧？哦，我们唐东勇讲的啦，哦，把他带出去看一下大自然。现在有一些学校在推动，就是说每一天你只要10分钟的亲子时间，就是关3C 的时间，十分钟就好啊，哇，叫你半个小时可能大部分人做不到，10分钟内在家里边大人小孩通通都不要看3C 产品，可以试试看，那10分钟也可以做很多事情。

哦，这首韩文歌曲也是相当欢乐又亲子在一起的感觉，好，白日梦所演唱《执子之手》。

现在时间5:26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北上288公里，新营内线有掉落物，刚通报不久，注意哈。

有时候恋爱的原因太扑朔迷离，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但是网络感情诈骗普及，交网友也要学会分辨真假。如果对方跟你索取个资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落入网络的陷阱。我是开水小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已经5:32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五。国五在北上疑似入口匝道外侧施工封闭哈，然后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内侧也有工程。在北上雪隧的外线，南港石碇隧道也在外线施工，那南下雪隧是内侧有作业哈。哦，再来国二啊，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这边要特别留意，因为内三线都有工程。国三呢，目前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二侧这边有工程，然后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以及三鹰前到树林前都在外侧两线施工。南下还要注意龙潭前到高原前内侧两线哈，以及过大溪外侧两线也有工程。再来国三北上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通宵交流道的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然后北上在和美这边外二侧也有作业，然后南投到中心是在外侧施工。南下苑里这里呢，内外侧轮流工程哈。而国一双向造桥路段内侧也有作业，然后北上南屯的内侧，南下的话大雅到台中外侧，台中到南屯内二侧，还有王田到彰化系统外侧，以及彰化到埔盐内三线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哎，而国一北上林口一外二线这边工程。

也还持续哈，以及北上过汐止外线也有作业啊。哦，倒是国一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新营内线掉落物，现在已经解除了。

0: 另类的远距离是明明在同一个空间，对你依然想念。想念可以很简单，珍惜却需要常常被提醒。亲爱的，别忘了我在你身边，存在感是爱。
1: 那次是讲卓家远距离，这是现代爱情常出现的一种场景，对不对？因为工作，因为很多的情况要分隔两地呀、啊。哎呀，虽然牛郎织女是勾扎时代神话故事，但是其实也蛮符合现代生活的一种状态。5:39啊。

0: 张信哲加上庾澄庆，爱转动。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哦，已经5:4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主要就是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哈，国一、国三，然后国二、国五都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日本的抗老专科的医师，他有提出了一个这样提醒哈，因为我们现在会看到各式各样报告告诉你，如果你要抗老化可以吃什么，但是他说其实除了吃什么，更重要一个诀窍就是你怎么去料理这些食材，说你料理的方式就会决定你是否真的就是对这个抗老化有没有什么样的帮助哈。在烹调过程当中会产生一种就是会促进老化的叫 AGE、这个成分呢就是在不同的烹调方式里面它的比例也会不一样，尤其高温烹调的方式就会大幅增加这种促进老化的 AGE。 所以他的建议是说你在煮菜的时候难道讲煮菜煮菜，可是这年头有各式各样煎煮炒炸，哇实在是加丰富哈。但是如果说你是在高温加热的时候，那这个食物中的 AGE 它就会迅速增加，所以呢避免在烹调里面增加了很多这个就是会让我们容易老化的这样一个成分哈。所以比起炒或者是炸，建议用水煮、炖煮或蒸会更好。好，这是料理方式哈。我们来讲一下那个马铃薯好了。如果是用水煮的马铃薯，它的这个 AGE 的单位是 KU 哈，17 KU 这么低。如果是自己在家里面炸薯条，用炸的就已经是694 KU。如果是在素食店的薯条，说高达1500左右这样 KU。同样是薯条，你做的烹调的方式不一样，因为外食大部分都是高温烹调哈，所以同样一个食材啊，但是你烹调的方式不一样，所以建议啦哈。当然前提，不管是像海鲜呐，尤其像海鲜鱼，最棒最棒了，最能够吸收到它营养，用蒸的方式是最好的。但是啊，有的人就发现，那前提是你买的鱼要够新鲜，对吧？哈，啊，如果不新鲜，为什么那么多鱼？你会在外食的时候看到它会比较多油炸的啊，哈，煎的啊，哈，这个有时候跟新鲜度哈，因为如果你真的要拿来蒸煮的话，那个新鲜度一定要够，啊，不然我觉得臭起米，对吧？哈，所以我们说外食的时候你有时候你很难去选择，或者说哎，我不爱，我要健康一点，有时候外食没办法挑，对吧？那我们讲一下，如果你有机会在家里面自己煮或在家里面吃料理的话，尽量用蒸的、煮的、炖的，绝对会比煎的或者是油炸或烤都来得更好。

哦，临沂搜寻为关键阿米萨，好，这也是用一种歌声来表达情感的方式哈。然后来讲一下，就是现在因为什么网络啊、手机啊、各式各样的一些交流平台，架你啊贼这么方便哈，所以你要认识新的朋友，你要找到对象，也许他机会是比较多。那你有没有想过，勾扎时代没有手机的年代？以前的人要怎么谈恋爱哈，连接触的机会都不容易对吧哈，有一项啊哈，那个从古到今绝对不会变的，那就是用歌声来吸引对方哈。不要紧，没手机也不要紧，听我唱歌来噻。来，邵大伦的歌曲，来小宝。

哦，这小宝真正来当唱闺蜜哈。走的也是比较古早味路线，张宇加上小 S， 傻瓜与野丫头。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国一北上新营内一线原本有掉落物，现在已经排除哦。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都还没有。

解除哦。国一的话，北上过细指留意外线，还有在林口一的外二线都还在施工。国三北上三鹰前到树林前，以及过树林到过土城，都在外侧两线有工程。还有国三南下龙潭前到高原前，内侧两线施工中。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二侧工程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二依然要注意东向 4.2 到6公里过大竹内三线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有受到这个低压带的影响，而在北部、东北部、东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尤其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大台北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哦。其他地方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一样要留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南部地区哦，说有一些地方会有短时间豪雨发生的可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得苗里彰化埔心31度啊，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啊。而今天在中午前后有高温提醒，特别是南投、云嘉南、屏东有到36度，彰化嘉义县是黄色灯号，也有到34度啊。

0: 没有跟你去买菜，陪你吃火锅，吃完散步，做做运动，日常生活。
1: 来自告五人远距离恋爱，距离有不同的方式，有的是物理的状态，有的是心理的因素。况面说，如果只是形体上距离比较远，那现在科技真的可以弥补。但是如果是心理，哇，我看光阴看破翠白狼哦，6:11了。来，目前在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国一拿下 304.8 公里过麻豆的外乙线有轮胎皮哦，爱注意。

哈，还有在台十五线宝斗错前以及台六十四线这边敦柱间 OK 好，还有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今天因为七夕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你知道他一年只能相会一次对不对，这算是非常远的距离恋爱，但好歹人家一年还有相会一次啊。现在在网络时代，我们看似离得很远，但是又觉得好近哦，因为一切都可以透过虚拟来感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哎，6.16分哦。几分钟前通报的，在国一南下304.8公里过麻豆，外线有轮胎皮哈。哦，除此之外，先前比较多的国道上施工纷纷排除，然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能给小波奇哈。那如果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农业部推出了台湾花生的标章，那仅限100%使用国产花生的产品才能够申请。不过呢，这个第一波开放的哈，是只有是用肉眼可以直接辨识的花生，也就是说看得到花生原来的样貌哈，花生糖啊、调味花生等哈。那如果是属于深度加工的花生酱、花生粉、花生油，这个目前是还不在这个标章的范围之内哦。好，至少以后，因为在我们的花生哈，除了台湾产的，也会有国外进口的。好，那我觉得不管是哪里的，大家选择标准不一样，有的人只要便宜就好，那有的人坚持哈，一定要用台湾的哈，想说这样比较有信心哈。我们台湾农特产品的品质是真的很好，那所以说现在有这样的台湾花生的标章哈，还会有防伪的标志。目前第一阶段只针对看得到花生原来样貌的哈，就是这个花生糖，然后调味花生是适用的，花生酱这是第二波哈，还得等一下。这首日文歌曲很可爱哦，叫花生酱的秘密不知道花生酱到底会有什么秘密

来自吴思贤的歌声还得是你。6:25喽。哦，今天是七夕，这个七娘妈哈，在今天做贼狼拜啊。那在台湾的一个传统的信仰里面，认为七娘妈呢是守护幼儿的神明，所以不是只有爱情啊，七娘妈也是护幼女神。而今天呢，其实除了七娘妈的祭祀，七娘妈的庙会非常热闹哈，还有一个神，他的这个地方也是就老人哈，给那里月老庙一定就老人的啦哈，很多人还是要来求一下姻缘，对不对？

向慧玲的歌声管闹到三港，好，你要去求月老请他帮忙，好歹给个具体目标吧，齁，不能说只是说哎呀希望求个姻缘，那你怎样地被什么款的对象。但是我曾经印象非常深刻，月老庙里面看过一个好厉害哦，他呢真的想很仔细，然后把自己的那个对对象的一个条件要求齁，他怕忘记，所以拿出一张 A4 的纸，你知道吗？上面打字打得满满的。等他念完，我心里想说，月老会不会说，来来，我你来坐我的位置看看，你哪这样搞？

0: 那已经6:31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新的路况提醒，弄你台北市，台北市的和平东路二段往西，建国南路二段之前哦，留意中线车道有公车抛锚停在这里啊。再来，台北的黄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街出口前内线有纸箱掉落了。而先前国一南下304.8公里过麻豆，外线有轮胎皮掉落了。哦，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继续播起。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台东大武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员警日前在台九线上巡逻时，查获一名张姓男子毒驾，并在车上查获安非他命115公克，全案依法送办。台东大武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巡佐樊选豪说，
2: 这一部车辆行经闪黄灯路口未依规定减速，遂施予拦查，并于车内查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3包，经警方施以快筛检测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1: 全案依公共危险毒驾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对于同仁积极执法守护用路人安全，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特别颁发破案查与有功人员激励士气，以表达肯定与加冕，并期勉持续精进侦查作为，全力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大武警分局提醒，吸食毒品不仅伤身，毒驾更是害人害己。像是在台东市泰安街发生一起机车抢案，嫌犯骑机车从后方抢夺被害人背包后逃逸，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调阅监视器影像巡线追查犯嫌行踪。
3: 报告警察，来站停！
4: 好，没有，
3: 我们叫什么名字？
4: 等一下，我确认你身上有没有危险物品。拿刀，
5: 抬起来。
1: 警方调阅监视器影像巡线追查犯嫌行踪。台东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一博说，
6: 经警方比对相关资料及追查涉案车辆，迅速锁定谢姓男子涉嫌重大，并于案发后约2小时内，在台东市区一处旅社内将谢姓犯嫌查缉到案，并于现场查扣毒品、赃款等，全案依抢夺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令警方发现，谢贤甫于日前涉犯资本地区强盗案，才遭警方逮捕。后续将持续追查毒品来源，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以维护社会治安。
1: 警察执勤的环境瞬息万变，面对毒驾、酒驾、拒检逃逸以及暴力抗拒等高风险案件，唯有透过平时扎实且贴近实务的常年训练，才能在危急时刻迅速做出正确的判断，依法适当使用警械，有效控制现场情势，兼顾执法安全以及民众权益。台东关山警分局因应毒驾、酒驾案件以及高风险拦检勤务日益增加，透过情境模拟以及实战演练，持续强化员警常年训练，提升第一线员警执勤应变能力，以确保员警与民众的安全。第二组教官邱忠义说，
7: 好，这边看一下，站在 B 柱的后方， B 柱后方去做盘查。
8: 因应毒驾、酒驾及高风险拦检勤务，分局持续落实常性办理实战化演练，针对电击器、辣椒水、警棍及防爆地盾等应急装备操作及应用进行训练，并加强严谨战略位置、战术观念及临场应变能力，希望透过平时扎实贴近职务的训练，让同仁执勤时能够依法适时使用警戒，提升执勤安全及执行效能，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表示，今年警政署持续的精进高风险拦查勤务作业的程序，并强化情境式实战训练以及应勤装备的运用，分局也持续的落实常年训练，精进员警执勤技能以及团队默契，让每位员警都能以最佳状态投入各项勤务，全力的维护辖区治安以及交通安全。台东警分局也呼吁，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的作为，展现打击毒驾的决心，对于危害社会治安犯罪依法严办，落实取缔交通违规，防治毒品侵害，以守护民众生命。

0: 及财产安全。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

0: 案，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垃圾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阿玲。
2: 好，已经6点37分了，目前。好，路况方面哈，台北市这里原本和平东路二段往西，在建国南路二段前中线公车抛锚情况现在已经解除了，还有国一南下过麻豆外线连阿培待机也已经解除了。
3: 飞向你，
4: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5: 一手掌握。
2: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他的早安。
6: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9度。而今天有飞航松山的七大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马祖南北干机场，还有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在26到29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障碍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2: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

哦，来自刘耀文唱的《耀眼的你》，6:42啦。尽管我是雅玲，很主席，在台北市黄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街出口前呢，内线有指向让李家注意起来哈。好，先前因为一些施工点都纷纷告一段落了哦。那目前来讲，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还行 ，OK 啊。但是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通报的话，麻烦卡点位一下哈，0800-000-123。哦，今天是七夕，每次到了情人节，我跟你讲，也是诈骗集团的那个旺盛的营业时间。先说啊，今天很多人如果陌生人哦，是要跟你变成好友，还是传讯息给你，你把揪来背后金帽。要牵手之前啊，跟你的钱够好势哈、啊。

再叫你声宝贝，如果可以我们一起声宝贝，想用我所有的爱像这吃把费，哪会不要害臊先卡位，找位置坐好 like this my baby。

感觉一种超时空的这种爱情故事哈。荣邦加上丁佳慧砍球，你们砍球进行哈，先确认一下，真的有这个人，还是他只是用一张相片来给你怪啊？哦，已经6:47了。国一现在有最新的一起事故通报啊。在国一南下8.3公里汐止前，小客车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哈，已经有通报处理。目睭的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哦。这是国一南下8.3公里汐止前，务必留意外线有追撞的事故，刚刚通报了。以及台北市黄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街出口前，内线纸箱还掉在这里啊。

哦，每一个人运气不一样，有的人期待是爱神找到你，也有的人期待灾星呀，光金来弯刀。来讲一个让大家沾沾喜气的新闻，来自比利时就有这样一个报道，有位比利时今年才18岁的学生，他最近呢，因为他去打工哈，他是在一个老建筑这个施工的这样的地点，然后他来打工，原本只是要挖下水道的管线，哎，挖着挖着，哎，突然觉得，哎，有个什么哈，他一开始以为那大概是钱币之类的哈，他以为是1欧元的硬币，但是当他们开始把它挖出来的时候，哦，首先看到一条金，一块金条啊，然后呢，继续再挖，哦，不是只有一条，就你知道他们挖出了哦，价值，如果他们挖出那个黄金好多块，换算成台币大概3.3亿元。哇，哦，我们比较关心的是啊，接下来发展呢，哈，在比利时他们的法令是这样规定了哈，所有人有5年的时间提出认领，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个黄金是谁的嘛哈。那个旧的建筑是在19世纪末，在人家豪宅的地下室的墙壁里面。好，那所以不知道到底是谁所有，只要在5年的时间里面，没有人提出说这是他的所有权哈，没有人主张所有权。那确认这个黄金也跟犯罪活动没有任何关联之后，依照法律就由发现者跟房产所有人共同分配。听到也觉得等个5年哦，搞不好哦，他就变成亿万富翁了。是说那一家喝康随便一挖就可以挖到金条。

哎，再过几秒，6:54哦。现在在国二有起事故的通报哈，国二西行7.1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二线要特别注意哦，这边有3台小客车追撞了哈，务必留意国二西行7.1公里过机场系统追撞事故占用在内二线嘿。倒是国一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8.3公里汐止前外线有追撞的情况，现在也已经排除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澳洲哈，最近有一个科学团队，他们呢提出一个新的关于鳄鱼的研究上的一个报告。他们说呢，鳄鱼啊，虽然我们现在都说鳄鱼是冷血动物，但是大约在6600万年前，其实在那个时候它原本是温血的，只有在那个时候开始逆向演化变成冷血代谢。也就是说，他们提出来观点，就鳄鱼的远古祖先啊，一开始并不是一直都冷血，他们有温情的时代哈。只是后来要因应环境的变化，要生存下来，只好变成冷血动物啊。OK， 因为以往科学界一直都认为哈，鳄鱼这一只的演化系谱从头到尾都是维持着冷血的特征。但没想到他们现在发现哈，说鳄鱼是因为受到环境的一个变化，为了求生存，因为代谢变慢，可以让他们在水里边呢闭气潜伏更久，它可以精准的伺机来伏击它的猎物，甚至可以在水面下持续压制对手，一切都为了生存呐！哎呀，对，不过这个演化真的蛮厉害的哈，可以从温血变成冷血。

哦，关于鳄鱼，很多人都说鳄鱼的眼泪，就是它明明如果是冷血动物，它为什么流眼泪？不过有时候不要想太多，它流眼泪不是因为感动。不过话说回来，鳄鱼的眼泪还不是最让

让人毛骨悚然的哈。我觉得那个惊悚指数最高，如果可以放在那种恐怖片里边，那出现的应该叫鳄鱼的微笑吧，哈啊！当你发现一只鳄鱼对你微笑的时候，哎呦，你会不会很想赶快脚底抹油，光给你酸哈？好，已经6:57了，那待会7点还有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哈。那最后呢，播的这一首歌是一首外文歌曲，那它的标题很有趣，叫鳄鱼的 Tango。 好，鳄鱼跳 Tango 的时候你会怎么样，跟它共舞吗？远远的看，还是如果有科学精神的就来研究一下为什么是跳这种舞呢？祝大家出入平安哦，唔通等到口气啦哈！我是阿玲，咱明仔再空中再会。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一大华系统到五堵南向路段即时车速只有30公里啊。而在五堵到汐止南向这边是不到50公里的车速哦。而目前在国二西行7.1公里过机场系统，因为有3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内二线内。台南市的府前路一段173号前有一起事故才刚刚通报啊。台北市的黄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街出口前内线纸箱还是掉在这里哦。还有到了7:30的时候，台61线起顶到房里，还有台70

0: 十二，从后龙到狮潭哈，这边有工程要进行啊，待会七点半的时候要多加注意哦。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北上从冈山交流道路间有机车误闯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景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生梅，交通安全有主张，守法礼让好榜样，路况引导有方向，出入平安不慌张，收听景广最响亮，一路幸福在身旁。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时七点，台湾花妹叫咱起床咯，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1: 如果同行，陪伴你，有千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时间来到中华民国115年8月19号礼拜三早上的7点06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喽。大家早上。

0: 那又搁是美好的一天的开始咯。好，今天早上好，有一些阳光，又有一些阴天的感觉。好，待会来看一下这个天气，先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的一个讯息咯。好，再看到高雄左营大中快速道往西翠华路出口目前持续的车多，还有在台南市的中西区府前路一段173号，这里也是有事故的状况。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来，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呢？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入门看人意，出门看天气。

好的，天气的概况，说下雨又会再出现了，因为持续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好，这个呢都是会有下雨的机会。好，南部地区，尤其午后热对流，会有下雨的一个状况。好，低压带持续影响台湾啊，这个天气都不太稳定哦。好，有时候也会有一些下雨的状况，不定时的情形。好，尤其在午后是可能会特别明显的一个情形。好，中南部地区，好，也要特别注意。好，因为低压带的关系，礼拜三明天，今天到礼拜五，全台湾都有下雨的机会。好，所以呢，这个天气的状况不是挺稳定的哦，要麻烦朋友特别注意下雨的情形喽。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呢？0800-0001-23，告诉行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娃娃的歌声，《开心女孩》。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你好好听话。好，7:14了哈，你哋都会在早上，一切注意安全，爱小心设计之类哈。来，路况目前在台南的北区开元路388号这里有事故了，安南区工学路二段185号这里也是事故的情形哦。还有在左营大中快速道往西翠华路出口也都持续的车多多啊。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吗？0800-000-123 0800-000-123。好，路况就麻烦朋友好持续的补充，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好，7:16了，任何还有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朋友咯。好，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路况呢？持续的补充，再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好，我们来看一下民生的问题咯。来看到水，好，水煮完。来，咱的站文水口持续提供着第二期对外的这个灌溉的作业，目前八月份，好，八月也是台风季，以往呢都是补水的好时间呐、啊，但是呢，现在呢八月已经过半，好，集水区虽然有下雨，但是整体的累积偏少，所以进水量越来越少了。好，总共只有3134万立方米，不到前五年整个八月的平均值的10%。哎，好，入不敷出啊，蓄水率目前已经降到了75%了。好，因为呢，这个累积的雨量实在是太少了。好，最近，好，虽然我们有时候都会觉得说啊，不是都常在下雨吗？好，但是可能都是平地下山区没有啊，所以呢目前的这个雨水的这个状况、哦、因为要提供二期稻作的灌溉，所以用水量是挺大的。好，截至这个增温水库的水位标高目前是 221.38 公尺，蓄水率呢是 75.16%，连同乌山头合计起来大概也超过 4.03 亿立方米了、哦、好，目前台南地区水情是正常。好，但是还是麻烦朋友仍然要节约用水、哦、因为这个水感觉上提供了二期灌溉之后呢水量大幅的下降。好，所以希望提供杯啊各在的吼乐观地山区，好，我们也要节约用水哦，这是很重要的，提醒我们的朋友。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7:20喽，看一下路况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317.3，过了永康交流道外侧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有台南市的北区开元路388号这里也是事故了，在安南区工学路二段185号这里也是有事故的情形哦。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之前在台南的中西区的府前路一段173号这里也是有事故了，好，都麻烦朋友小心后续路况。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路况就麻烦朋友随时补充，再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好，7:25了。路况目前在台南的上化、南科北路跟西拉雅大道的交叉口，这里都有事故了。好，还有在看到的是台南市北区开元路388号这里的事故状况，在安南区工学路二段185号这里也是事故哦，提醒朋友请多留意了。好，任何还有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 好，路况就持续补充，告诉警管，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继续，我们来听谢雷、苏新慧合唱的这首《阿兰娜》。

好的，7:29了。台南的善化光文路23号这里说有事故了，好，麻烦朋友都注意小心。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来，7:05，5分钟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晚开始雨势渐增，明后两天降雨最旺盛，中南部地区以及台东山区需防局部豪雨，要一直到下周一水汽才会渐渐减少。另外，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扰动目前已经形成热带型低气压，今天有机会增强为台风沙德尔，后续路径仍待观察。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起诉中联、福寿、福茂、泰山等四家公司以及15名经营高层，向法院求处法定最重刑期。记者黄俊伟报道。
2: 起诉书指出，中联公司高层主管明知巴西进口特定船批黄豆原料热损率比例偏高，增加产生苯偏皮风险，不但放宽管制标准，而且没有相应增加制程检验，而六月底向主管机关通报的时候也短报近六成产量，影响问题油品回收下架范围的正确性。乡院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检察官起诉四家公司及经营决策高层15人，并且就对国内食安产生重大危害，求处法定刑最重刑期。
3: 均请法院就食安法第49条第一二项罪嫌，分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8000万元。就诈欺部分，量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或5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100万元或50万元。

0: 而就余姓被告所设伪造文书部分，另再求处法定刑最重3年之有期徒刑。
1: 检察官清查致物油品案犯罪所得约8亿8731万元，分别申请法院宣告没收及追征，彻底剥夺不法利得。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台北市市民高架昨天晚上发生火烧车案，一辆行驶往西方向刚过建国高架路段的自小货车突然起火燃烧，所幸罗姓驾驶发现车辆冒烟后停靠路肩躲避并报警求助，车辆随即起火燃烧，警消到场涉水扑救，现场无人伤亡。刑事局携手泰国皇家警察破获主联邦筹组的柬埔寨境外诈骗机房，逮捕张姓主嫌等20人到案，全案以组织犯罪、加重诈欺等罪移送侦办。记者日南星报道。
3: 刑事警察局侦办柬埔寨境外诈骗机房期间，查出诈团透过泰国特定旅行社购票，以泰国信用卡付款，再制作虚假回程行程单，以规避查验出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具有帮派背景的张姓男子为控盘首脑，招募成员赴柬埔寨冒充中国公安诈骗大陆民众，造成46人受害，财损金额超过2亿元。专小组执行三波查缉，陆续拘提张姓男子等20人到案。
4: 专案小组于今年2月至4月间执行三波查缉，成功瓦解该黑帮境外诈欺集团，共查获张贤等20人到案，查扣犯罪不法所得新台币306万余元，泰达币10600余颗，汽车2部等财物及大批证物。
3: 林汉龙进一步表示，全案以组织犯罪、加重诈欺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侦办，其中控盘沈姓男子及旅行社林姓负责人遭法院裁定羁押。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华信利荣航空因花莲航线载客率不佳，申请停飞高雄、台中及台北往返花莲的航线，目前审查当中。有民众担忧会影响花莲的交通，铁道局表示，花东铁路双轨化完工后，未来每小时可增加到7至8班。记者杨欣报道。
5: 根据交通部统计，2023到2025年，国内线台北花莲载客率只有36%，高雄花莲37%，台中花莲44%，三条航线载客率都不到50%。而铁道是目前西部往返东部的重要交通方式。铁道局副局长刘云生表示，花东双轨电气化工程第一阶段预计明年底完成，并预计119年完成总共3阶段的工程，并全线通车，到时候花东班次将增加。
6: 可能将来就是或许就是它的配套可能车辆嘛，或者运量如果提升，它就才能够大家想象可能就会有那个我刚才讲他们讲一小时可能会增加7-8班。
5: 另外有民众担心花莲航线停飞可能影响灾害应变，交通部表示维持生命线是政府的责任，如果遇到紧急状况将随时启动陆海空疏运，请民众不用担心。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平安交通看家来，路况新闻报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心服务介厉害，予你温暖甲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尽管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

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好，来，早上7:37，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喽。好，来，今晚李李德五爹早总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好，再看到国道10号往西左营这边，接大中快速道往西翠华路出口沿线都还是车多。台南的上化光文路23号这里说也是有事故，还有在上化的南科北路跟西大雅大道的交叉口，好，事故也是在这儿了，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路况的这个消息。好，目前在国道8号台南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比较慢，大概50左右哈。好，再来看到这是国道1号永康到台南系统往北，时速呢也是车多，大概不到60。还有是在看到的是国道1号台南系统安定好往北的路段，时速不到70，大概67左右。好，所以有一些慢呐。国道8号新竹到台南端往西的路段，时速大概不到80，大概76，也是稍慢了一下。好，还有在国道1号仁德到大湾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70，也稍慢了一下。还有在国道1号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南下的路段，目前的时速大概不到70，好，都稍稍慢了一些，好，稍微慢了一些。好，再看到的这是在国道1号冈山到高科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在50左右而已，好，也是有些慢。国十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呢不到40，大概只有31左右，好，时速比较慢。好，经过了这些时速比较慢的这个地方，也请大家特别留意哈。这是1968我们看到的这个路况讯息，麻烦朋友都要有耐心了。好，其他的还有没有任何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起在门楼轰哦，会记得随时到三港补充，谢谢你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豪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0: 好，7:41了哦，路况就麻烦朋友了，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路况讯息。好，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好，今天请嘉玲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嘉玲早安。
2: 刘先早，各位听众嘉玲朋友们大家早。目前国道上有3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嘉玲朋友们。在国道3号南下378.4到378.8公里，也就在中寮隧道口前外线隧道进行路面维护工程。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也在进行路面维护，封闭外线车道。北上的315.2到312.9公里接近白河地磅，中线车道以及外线车道进行长期的路面维护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1号南下的高科出口，南下的高雄与

0: 港高架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不好走。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从高雄中正路交道一上来，一路到南子出口，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要缓慢，不好走的。北上顶尖系统要接国车，到时候往东往仁武方向，目前也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至于北上的南子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不好走。至于北上从冈山一路到高科，沿线现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至于北上的高科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情形。北上从大湾一路到台南系统路段，沿线都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北上的安定出口目前有排队情形。至于国道八号东向新市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状况。至于国道八号西向方面，西向的新市出口也是车多排队不好走。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呢，沿线都行车速度比较缓慢。东向的顶级系统要或者国道号南向目前有排队状况。国道十号西向方面，西向的燕巢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嘉玲的提醒喽。

好，7:45咯。好，路况的消息，台八二往西17.8，祥和路段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哦，有散落物的情形哦。好，在善化的光文路23号这里也是有事故，提醒朋友请多留意小心了。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呢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金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好，7:50了，继续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我们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好，线上市警员康浩勋，早安。
4: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车主朋友大家早，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松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裕隆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善化区南科北路南科七路口，另一件在仁德区中山路866号前。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3: 好，谢谢。好，7:52了，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了。0800-000-123 好，路况持续补充。再看一下国道一号北上251靠近大林交流道，路间有快掉的竹子悬吊当中啊。台南市的东区东门路三段跟自由路二段口，自小客车机车还是事故

故在这儿啊。国道三号北上355.2关庙路段，中间车道有大块的黑色帆布，有车压到之后，布会飞起来影响行车视线哦。好，要注意。好，国三北上316-312接近了白河地磅，中外线这边路面的整修，好，都麻烦朋友注意注意啦。任何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管，谢谢你哦。与我同行，地方事，小赠头，大代志。

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0800-000-123，好，再告诉警管，谢谢你喽。好，地方是，我们来看到的是民雄。好，那么咱们嘉义县消防局啊，就办理了第二大队的民雄分队的新建工程。好，在民雄的民西南路，另外在新建地上5层的建筑物。好，预计呢是今年底会完工哈、哦。好，这个分队啊，说是全县唯一哦，唯一结合社区活动中心的分队。完工之后，除了提供消防队更好的办公场所，也兼顾要在地哈、哦、长辈的照顾哦，还有社区的服务功能啊。好，那么消防局说，民雄是全县人口最多的乡镇。好，既有的消防厅舍老旧，加上未来中科院民雄航太园区的进驻发展，好，民雄分队设有专责的高级救护队。好，消防救灾及紧急救护呢是日益的增加了。好，新建的厅舍呢设有1楼的大厅、消防车库，还有社区的活动中心。好，活动中心也提供民众集会以及活动使用之外，未来会扩充在地的长者的照顾，还有社区服务的功能哦。在2楼呢，规划了办公空间，有餐厅、厨房；3到4楼设置的是住宿、会议跟体能健康的空间呢、啊。好，那么民雄分队这个新的厅舍的建筑设计，导入了深窗。还有遮阳的隔栅，好，屋顶隔热的这些方式来降低日晒的影响，并且也设置了太阳能的光电，好，雨水的回收、节能设备及绿化的空间，也能够兼顾啊消防的勤务，还有社区使用的需求跟建筑节能。好，所以真的是不错一个很好的这个建筑咯。7点56分，任何还有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好，来听罗大佑《光阴的故事》。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47.4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关西到竹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55.2公里，过关庙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大块的白色帆布掉落。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莺歌系统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82线西向17.8公里过鹿草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